0: 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15-5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

0: 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5: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6: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全，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8: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7: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9: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7: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

0: 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万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万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2: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3: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4: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15万条这样。
3: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八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5: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六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6: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2: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7: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

0: 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0: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3: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0: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4: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 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4: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8: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9: 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五二零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五月二十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0: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9: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0: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0: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0: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0: 台北市长蒋万安二十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21: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22: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0: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23: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0: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24: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25: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21: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26: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5: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
1: 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党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

0: 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0: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2: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3: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15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

0: 定使用空中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3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3代机到3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 连美军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他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3: 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4: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他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他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3: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2: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钱编得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 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3: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

0: 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

0: 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河北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期待更多空手游带回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曾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机会。

0: 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民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1: 左腿抬腿，
2: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3: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2: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4: 就是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2: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3: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2: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5: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2: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0: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6: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7: 就是老出风是吗？
6: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8: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9: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8: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1: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8: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6: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8: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8: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0: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12: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3: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12: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4: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2: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5: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2: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3: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0: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方幕布，一束灯光，一张皮影，一段

0: 曲腔。千百年来，济南皮影扎根，村野阡陌，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烟云。而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使这种古老的光影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
1: 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2: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3: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带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2: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缀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子，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主签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4: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2: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灯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并不容易。一遍又一遍的修改，郭海洋只为成语典故的内涵能够更好地通过皮影戏走进观众内心。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没有表情，无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年轻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把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编成剧目，他还把皮影戏中怀调陈述改成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的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10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奇佳。
3: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2: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 郭海洋。
3: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2: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皮影戏只能在一村一点现场表演，如今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里，他拥有了更多的观众。郭海洋说，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他们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主动帮他们推广传统文化，这种双向奔赴中，年轻一代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眼前晃动的是光与影，耳边回响的是婉转戏腔。说起创作成语皮影戏的初衷，郭海洋说，成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目前，郭海洋带领3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3: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2: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是90后小伙儿，安徽黄山区邮政分公司邮递员谢飞俊，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工作价值：一是让游客两手空空游黄山，二是让大家心里满满带走回忆。朴实无华的两句话，透着服务者的温度，更蕴含着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刻启示。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公共服务从标配走向高配，正是打动游客的关键所在。期盼有更多谢飞俊式的匠心服务在各地涌现，绘就更多轻装出游、满载回忆的文旅暖心画卷。长期以来，游客拖着笨重行李在景区艰难跋涉、疲于奔命，是旅游体验中挥之不去的痛点。为此，他和团队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服务项目，让游客在登山前把行李交给邮政，直接送往换乘中心和入住酒店。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却让游客从肩扛手提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真正能够轻装上阵，去感受山间云雾，险峰奇松。如果说空手游解决的是身体减负，那么带回忆则是精神滋养。如今的旅游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景区的纪念品大同小异，让人提不起兴趣。谢飞俊每天穿梭在史信峰、光明顶、迎客松等热门打卡景点，发现游客的游览路线与自己的工作游路高度重合，加上年轻人喜欢打卡集章，便把游路和特色景点结合，做成了手绘地图明信片和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欢迎。从游一趟到带走文化，旅游品质的提升既满足了游客留存美好记忆的情感需求，又让黄山的秀丽风光和文化底蕴得以远播海外。谢飞俊的做法并非孤立，放眼全中国，游旅融合的创新探索正在各地开花结果。 山东出台扩大文旅消费方案，鼓励支持文旅与邮政资源整合，提升主题邮局在景区和博物馆的入住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沙机场推出免费行李寄送，到达旅客可直送市区酒店、景区。这些探索表明，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不能停留于表面的风景有多美，而要深入到服务有多优。从景区安全、餐饮卫生、交通接驳，到行李寄送、文创开发、智慧导览，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都在定义着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从空手游到带回忆，谢飞俊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旅游服务的升级不必总是宏大叙事，更多的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藏在想游客之所想的用心处。大众旅游时代，游客不仅要有去远方的冲动，更要有到远方的舒心。破解痛点的功夫就落在了服务的细节里。只有让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温度，才能让游客从来了就好跃升为来了还想再来。当越来越多的旅途被点亮，我们迎来的将不再只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产业转型，而是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后那份触手可及、回味悠长的温暖印记。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直以来，毕业论文都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质检环节，学生毕业的标配，被视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3级专项工程硕士生严兰心，是南航首位、江苏省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授硕士学位的工程硕士。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提交的不是厚重的学位论文，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实践成果，一套成功应用于纯电动无人机的锂金属电池工程技术方案。严兰心告诉记者，他以工程硕士生身份加入到联合培养项目，直面的就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高强度的项目中，他将实验室的纽扣电池一步步迭代为工程化的软包产品，最终他的成果让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了8分钟。这8分钟的提升看似微小，却是

0: 从理论到应用的关键一跃。严兰心解释说，在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领域，锂金属电池虽因高能量密度被视为核心储能方案，却长期受制于界面稳定性差与安全隐患两大痛点。通过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及工程验证的协同策略，严兰心不仅突破了理论瓶颈，更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切实提升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严兰心
1: 基于一个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以及工程验证这么一个协同优化策略，综合提升了这个锂金属电池的这个综合性能啊，同时呢使这个无人机，就纯电动的无人机的续航提升了8分钟。
2: 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基于国家它对这个航空航天包括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它对于高层次人才的一个需求，它首先它要求的不只是就是你理论方面的提升，你还要就是保证你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去解决一些切实的一个工程时间的问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在这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突破，我更希望它能是一个切实的运用在某一个专门的器件或者装备上的一个的突破。
0: 依据学位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出台了实施细则，建立由校企专家共同参与的评审机制。在这里，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影响因子，而是成果的工程贡献度与产业应用价值。严兰心，
2: 你在推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它会有比较明确的，包括在答辩期间，答辩老师也会更关注你这个实践成果它具体的工程应用方面的这个价值。
0: 以多元实践成果替代传统毕业论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把答辩现场直接搬到了企业车间，在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质询，对郭庆顺、梁昌之两位硕士生的实践成果进行会诊。硕士研究生杨诗琪依靠已在南京累计路测超过7800公里的雷氏融合道路智能巡检系统，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实践硕士。如果说硕士层面的实践探索更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与验证，那么博士培养阶段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的并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东南大学，工程博士生郑和辉的论文写在了百米高空的桥墩之上。他研发的钢筋布品化智能建造技术，将传统高空绑扎钢筋的高危作业变为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搭积木工艺，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60%，工期大幅缩短。面对初期选题风险的担忧，郑和辉坦言：
3: 3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还担心我出不了结果，劝我改方向。但在学校和单位的合力帮助下，我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0: 这项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背后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及法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导向，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解决复杂问题。这一界定将专业学位的应用型、实践性特征提升至法律层面。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耿鑫：
4: 通过这次的尝试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学位真正通过你做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实践的这个成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申请学位，跟这个学术型学位完全区分开。
0: 长期以来，毕业论文是高校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手段。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对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学术素养至关重要。当实践成果替代论文，这是否会降低毕业标准？严兰心认为，不写论文并不代表不交成果。
2: 之前分享会也有学弟学妹问，如果选择以实践成果，会不会比学位论文要轻松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说降低你这个学位申请的标准，它反而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因为你不光就是要明确你这个实践成果的创新点，你更要就是具体的体现出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工程价值。
0: 事实上，申请实践成果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学术论文可以基于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但实践成果必须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理论推演到环境适应性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失败是工程实践的常态，但正因如此，其价值才更显珍贵。东南大学副校长、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金史说，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蕴含着学以致用的导向。 高校需要做的是制定细化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考察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确保评价科学、公正、客观。
5: 国家在大力推动这个专业工程师啊、工程硕博士的改革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学生的培养呢，往往是工程师界结合非常紧密，也充分肯定博士生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贡献。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推广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啊可以借鉴这个方式，结合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那个研究的这个进展以及工程实践的这个质量呢，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从纸面到地面、海面，甚至空中，从一篇论文定终身到多项成果见真章，江苏首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内涵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告诉我们，学术的天花板固然值得仰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纸面，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期待随着学位法的深入落实，未来能有更多的卓越工程师从脚下、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迎着晨曦去，伴着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也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今天节目最后，请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如何用爱汇聚椰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
7: 天刚蒙蒙亮，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8: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7: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里，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说，
8: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做就做好嘛，做下去嘛，然后我们就会把整个海南省啊、海口市啊一一介绍给他，那我们像个导游一样。
7: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20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说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乘客吴先生，
9: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的，经常人家比如老人啊，还会帮拉行李啊，那个提前到啊，然后准时打电话不要拉行李啊，这些东西做得很贴心。
7: 而除了日常工作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点半，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 看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道，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30至12:00，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了许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十来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做，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8: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能够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好吃还免费，不可能啊。我们慢慢经过劝说，有的他那个我们把他送回去啊，有些感谢信的啊，有的给你一年拿水果给你吃啊，拿那个米啊，哎，拿蔬菜给你啊，我们都没要啊。
7: 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人，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0: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车队在那儿哈，我们就挺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7: 工作中，吴全平是连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1: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哎，我们会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用品过去，做好那个带头作用，是一面旗帜嘛，做好那个表率。
7: 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说，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也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时，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细心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
12: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尽全力支持他了，是吧，不容易，对，还要挣钱养家，还要做点义务，是吧。
7: 有了家人的支持，而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也留下了许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身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
13: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仅是每周天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这个一线的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种志愿新风尚。
7: 小小出租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许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许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许在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
8: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7: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 他们就和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

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其实呢，我们身边很多您非常熟悉的生活中的食材，往往也是不可多得的药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说一说辛温散寒的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一颗大葱三样宝，一根大葱三味药，葱叶、葱白、葱须，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养生食疗价值。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大葱都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葱白。葱白呢，就是葱的白色的那个部分，它呢主要能辛温散寒，能够驱除侵犯人体的寒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体有寒邪呢？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会流清鼻涕、打喷嚏、吐白色的痰，只要是白色的清晰的分泌物，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你身体有寒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用葱白两三段把它切碎，然后呢放点姜，就是葱姜煮水，然后饮下，它有助于我们去风寒。那么如果受风寒之后我们身体会发烧，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就可以把葱白、姜，再放点盐，把它捣碎了，捣成糊糊状，把它糊在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可以腋窝下，或者肘窝里，或者前胸后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人体解热。如果我们感冒风寒的时候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不妨用一个梨、一两段葱白，再加上少许的白糖，放上一些适量的水，把它煮了来喝葱白梨水，有助于我们驱散风寒引起的咳嗽。说完葱白的食疗价值，那么葱叶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我们说葱叶主要的食疗价值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葱叶除了含有葱白所具有的食疗价值之外，实际上葱叶还含有类胡萝卜素，还有很多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还有镁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当人体出现了红肿热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放点咸盐外敷，有助于清热解毒。我们来看，在《食疗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葱叶、干姜、黄柏、香荷煎作汤，浸洗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皮肤的疮疡肿毒，我们可以用葱叶、干姜、黄柏煎作汤，然后在局部外敷来使用。如果人体出现水肿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毒行方是这样描述的：治水病两足肿者，挫葱叶即浸，主令烂自知，日三五坐。 也就是说，如果水肿了，我们可以把葱叶和葱白一起捣烂了，每天服用3-5次，就可以起到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下面我们要讲的葱须，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具有抗氧化作用。一般来说，葱须除了含有葱白和葱叶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之外，葱须中还有更多的多糖、多酚和蛋白质，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强。葱须我们在调味的时候怎么来用呢？第一，我们可以用葱须来炝锅；第二呢，可以把葱须放在酒里边做葱须泡酒、做料酒来用；第三呢，我们在做养生汤的时候也可以来用葱须。根据现代药理研究，我们发现葱呢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比如说，现代研究发现葱呢有抗癌的效果。葱里边含有一种营养成分叫硒，而硒呢对于胃癌有很好的调养的作用。而葱里边还含有果胶，果胶呢对于大肠癌有预防效果。而葱里边呢还有蒜辣素，这个蒜辣素呢能够有效的抵抗癌细胞。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葱对于我们防治消化道的癌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用葱来食疗抗癌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种养生的方法只能是平时养生用，但真正要防止癌症的产生或者检查自己有没有癌症，还得到医院里接受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诊断。除了葱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之外，葱还有第二个养生的价值，就是杀菌消毒。葱里边含有大蒜素，而这种大蒜素对于人体呼吸道的葡萄球菌、对于肠道的大肠杆菌、对于皮肤的真菌都有抵抗作用。因为葱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能够入肺，所以对于肺所主的体表这个真菌，它有最好的抵抗作用。除了能够抗菌解毒之外，

0: 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降压降醇。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是我们非常多见的一种临床的疾病，而葱由于含有维生素 C， 它能够扩张血管让血压降低，而且还能降低胆固醇，所以经常吃葱对于高血压呀或者胆固醇增高的人来说呢，都有不错的调养的作用。对于葱来说，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哪些人不能吃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哪些人适合吃葱。一般来说，肺寒的人适合吃葱。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肺寒呢？一个看他脸发白，再一个经常流清鼻涕，吐的是白痰，他皮肤呢经常感觉怕风冷，那么这些人呢都属于肺寒之人。肺寒之人为什么适合吃葱呢？《本草纲目》它是这样记载的：生辛散，熟甘温，外实中空，肺之菜也，肺病亦食之。李时珍他写的《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的大葱，他认为是肺之菜，因为大葱尤其是葱白，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对于肺寒之人，我们适当吃一些葱，尤其是葱白，它可以散肺寒开鼻窍，对于肺寒来说它是最好的食疗佳品之一。第二类适合吃葱的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有哪些表现呢？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感觉胃里头凉，吃点凉的东西胃就会疼，或者吃点凉的东西就会打嗝或者恶心，这些人属于胃寒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葱白水。那么葱白呢能够辛温散胃寒，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帮助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胃寒的人呢适当的吃些葱白，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些干姜或者大枣一起来服用，对于散胃寒有一定的调养的功效。第三类适合吃葱的就是体寒的脑力劳动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葱白它有醒脑开窍的作用，如果你大脑中总是感觉很凉，特别是头特别怕风，风一吹你就感觉头疼，老觉着头里边呜呜的灌风，这些人呢就适合用葱白煮水来喝一喝，它有助于我们驱散头部的风邪，能够醒脑开窍。哪些人不能吃葱呢？我们说一个是肺热的人，经常是黄鼻涕吐黄痰，这就属于肺热的人。再一个胃热的人，经常口苦口臭，胃里头有火辣辣的感觉。再一个经常有痔疮的人，就属于肠道末端有热毒，或者皮肤红肿疮疡的人，尽量少吃葱。为什么要少吃葱呢？就是以防热上加热，本来你就体热了，再吃辛热的葱你会更热，就容易得热症。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我们的膳食养生。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辛温散寒的大葱。
3: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辛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0: 了解了

0: 葱的食疗养生价值，葱在中医的临床上又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葱的治病的价值。葱的性质是辛温、散风寒、通鼻窍，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第一个应用的方面主要就是用葱来辛散风寒，治疗风寒感冒。对于葱来治疗风寒感冒，古代医籍曾有明确的记载，在东晋时期的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葱池汤，其中葱白用3到5段，淡豆豉用10到25克，把它们加到800到1000毫升水里边煮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饮用葱池汤，就能够发散风寒解表。如果外感风寒出现发热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葱白、姜或者放点盐捣烂了，外敷手心、脚心、腋窝下、前胸、后背，它可以帮助人体退烧，这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它可以发汗退热，解除体温升高的这样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应用呢，是用到葱的散寒通阳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受寒引起的小便的异常或者是肚子的疼痛。比如说如果大家外出淋雨或者久坐湿地，造成了小便频或者小便隆闭不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葱白或者放点粗盐，把它敷在小腹部，这样呢有助于温阳通便，让小便顺利的排出来。如果是由于胃寒引起的疼痛，我们还可以呢把葱白放点姜放点盐捣烂了，然后把它炒热，然后敷在肚脐周围或者小腹部，有助于温散寒邪止疼痛。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呢，主要用到了葱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在临床上我们皮肤出现肿痛，有的时候是红肿热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葱白或者葱叶配上清热解毒的公英、地丁、芦荟等捣烂敷在局部，可以起到消肿解毒的功效。那如果皮肤的肿痒不红不肿，只是跟肤色一样的肿胀痛，它属于寒邪造成的肿，那这个时候我们单用葱白捣烂了敷在局部，就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如果你到山区旅行不慎被毒蛇咬伤或者其他的毒虫所伤，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加点咸盐敷在创面，它也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被毒蛇毒虫咬伤之后，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由大夫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以免贻误病情。第四个方面的应用就是葱白的通鼻窍的作用。比如说如果你感冒受了风寒鼻子不通，我们有2种做法。第一呢，你把葱白切上3-5段，切成很碎的，放在水里边煮15分钟左右，用葱白水来熏鼻子。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葱白放点生姜，煮了之后用棉签蘸上生姜葱白水，在鼻子里头转几下，打几个喷嚏，鼻子马上就会通气了。下面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用于小儿驱蛔虫。经常小孩由于手摸了不干净的地方，又用手抓了饭吃了，肠道里头会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小验方，就是先用香油让小孩喝上一勺，然后呢我们再选很嫩的葱，用针呢把那个绿叶扎破，会从绿叶里滴下来葱汁儿，我们收集这些葱汁儿，让小孩把它喝了，就是先喝香油后喝葱汁儿，这样呢喝几次之后蛔虫就容易被杀死，就容易被排出来了。 我们前面讲了哪些人不适合吃葱，说到了肺热、胃热，还有痔疮、体热的人不适合吃。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还会注意到有一类人群，他们是表虚自汗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动不动就出汗的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葱，因为葱本身辛温解表发汗，如果表气虚，你再吃葱发汗更多，会伤你的津液和气。除了表虚自汗的人不适合吃葱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在葱的饮食搭配上，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不能和豆腐一起吃，不能和熟地一起吃。为什么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呢？因为蜂蜜中含有很多酶类的物质，它和葱一起食用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古人说葱反蜂蜜，也有人说蜜反生葱，就是这俩一起搭配是不好的。另外呢，葱含有很多的草酸，而豆腐呢含有很多钙，如果葱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草酸钙，在消化系统中不容易吸收，还容易造成结石，所以尽量呢我们少用葱和豆腐一起来食用。葱和熟地为什么不能一起用呢？我们想葱呢是辛温的，它是燥烈的，它容易伤津液伤阴，而熟地呢它是滋阴润燥养血的，如果葱和熟地一起用，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彼此的功效都会降低，所以呢葱和熟地尽量大家不要一起食用。最后呢要嘱咐大家的是熏心害目，就是味道特别臭秽的或者特别辛辣的，它对眼睛都不好。辛味是属于肺，属于筋，而筋能够克木，就是五行来说筋是克木，我们的眼睛属于肝，肝所主，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它是属于木的，所以过食辛辣就会助长肺气，肺气足了肝气就会不足，眼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凡是视力不好的人建议不要过多的食用生葱。以上呢就是关于葱我给大家讲的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都记住了呢？为了帮助大家很好的记忆我们这期关于葱的食疗价值，我给大家小结一下它的功用。食葱聪明又驱寒，醒脑开窍暖胃脘，风寒感冒不可少，胃痛腹痛病可全，巧用大葱功效好，体热变干莫多贪，体寒可用生葱饮，剁肉馅料可增添。这就是关于大葱的食用遗迹。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关于大葱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健康中国，共同了解有关脱发的那些事儿。
14: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5: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16: 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17: 如果父亲雄秃，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16: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18: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19: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20: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
2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2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23: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22: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23: 就不是突然的突
22: 啊，
23: 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22: 你说秃头啊？
23: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儿？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22: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 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23: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认识的第一组嘉宾是欢乐组合。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曲南的相声演员郭天意，在这里给朋友们问好了。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天意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赵克，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这主要是为了你来的呀。
0: 为我干嘛呀？
2: 这不是人说是秃。
0: 我们亲爱的友友们，您可别误解，您看我这个了吗？
2: 怎么着？
0: 还真不是谢顶。
2: 你这是？
0: 我这每天自己早上起来得刮。这个您说，你既然也不谢顶，这个头皮也没什么问题，来咱节目干嘛呀？哎，别说，今天啊，还真留了一部分问题得请教专家呢。
22: 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嘉宾哈，是我们的姐弟组合。
3: 大家好。我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这个脱发患者了。其实从小的时候啊，我的脑门啊就比别人宽，但是呢，小的时候咱不脱发，讲究个漂亮的发型，直到上了大学开始，这个头发呀就一天掉的比一天多，一天掉的比一天多。
4: 从他十几岁，留着郭富城啊、林志颖那种帅气的发型，到上了大学以后，发量突然减少，我都是一个见证者。
23: 欢迎你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第三组嘉宾，他们是闺蜜组合。
24: Hello， 大家好。我自己呢，其实在脱发上边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患者了，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因为这整个头上啊都是发际线粉糊着的。
25: 我的头发是因为比较短，所以说它浓密啊稀疏看不太出来。但我其实我是最想问的就是，我就作为一个90后，然后我的头发是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移，所以我今天特别想问问专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23: 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长头发的女生扎马尾容易发际线后移，但是你是短发也有这个问题，看来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困扰。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杨鼎全医生，欢迎您。
2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杨鼎全，我的健康宣言是专业科普健康中国，您的同等大事交给我。
23: 好，谢谢杨主任，请坐。哎，张宁，你觉得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最大的烦恼应该是什么？
22: 你只要到我们药师门诊来咨询或者就诊的患者，那他这个焦虑感会非常的强，觉得我这个年纪轻轻我还得找女朋友找男朋友等等这样的问题。
23: 对，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说到您这里来问诊的大概是哪个年龄段会多一点呢？
26: 到我这里来就是就诊的多半是年轻人多一些啊，20岁到30岁之间占80%以上，大部分人呢都是谢顶。这个人群中呢，一般是18岁以后开始发病啊，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加，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还有一种病人呢，从小就他就一根头发都没有了。

0: 叫先天性斑秃，那么这种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要带着去看。那么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减肥啊，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或者是考试啊压力比较大，三个月之后开始脱发，那么这种脱发呢叫休止性脱发啊。目前临床上大部分都是这三种类型的多。
1: 我觉得接下来要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用 AR 的方式在现场给大家看一看杨主任所说的这个脱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
1: 脱发呀归根到底是毛囊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头发比作是草的话，那么毛囊绝对是这些草的救命的命根哈。那么这个毛囊呢，它实际上是包围着我们这个毛发底部的这一个囊状组织，那么神经纤维末梢上给了它感觉的功能，毛细血管呢向它提供了血液，输送了营养，特别是我们毛囊最深部的这个位于角质层的这个毛乳头，那么它含有神经和血管，它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毛杆来输送营养。哎，那么每一次如果我们的这个毛发受到了伤害，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毛囊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有可能直接会损伤我们的毛囊。所以说呢，我们的毛囊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宁专业的解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毛囊和头发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将请出 AI 康康，请他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为脱发所困扰。来，康康，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了。
3: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2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18%，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分别超过了1.64亿和0.87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脱发已经成为90后、00后的主要困扰之一了。
2: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你想1/6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现场有60个人在工作，那就是有10个人有脱发困扰。
1: 对，所以你看网上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关注啊。
2: 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提供的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接下来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一起来进入
1: 趣味存真。
2: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2: 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应该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点赞用绿灯表示，屏蔽用红灯表示。来，3、2、1，开始。好，看来大家意见有不同哈。那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4: 它有这个雄性激素，它就这个代表着它就会有雄性激素脱发。
5: 脱发，
4: 所以这就可以拍一下这绿的。
6: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相信呢？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这是不下10年了，都快20年了嘛。我自己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上网查一查嘛。我就记得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啊，所以我在生了女儿之后呢，我心里特别踏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认为女性啊是没有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女性脱发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7: 雄性激素脱发我知道就是脂溢性脱发，因为我父亲就是脂溢性脱发，40几岁我爸爸这儿全秃了，当时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2: 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一会儿我们找机会来请教杨主任啊。来，我们来听一听闺蜜组合你们的想法。
8: 我是赞同啊，这个女性没有激素脱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脱发患者，所以说呢，我是去医院看过内分泌科，内分泌科的大夫告诉我，他说你这一看你就没有激素的困扰，因为有激素困扰的女性啊，她可能面色啊、脸色不太好，面色发黄，或者呢，她会有一些这个皮肤出油、长痘，所以我这个脱发完全不是因为激素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女性没有雄性激素脱发这个，
2: 好的，大家也是各抒己见啊。那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那这个到底他们的说法对不对，符不符合我们医学科学呢，还是要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0: 三位组合啊，他们的观点呢当然有对有错，其实女性呢也是可以出现雄性脱发的，在我们国家呢每6个人就个人脱发， 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谢顶，就是雄脱。这么十个人没，就这里面从未包括男性和女性。那么在我们国家，男性的发病率多少呢？是21.3%，出现雄脱的概率；女性呢是6%，啊，所以呢，女性也是可以出现这个雄性脱发的。
2: 刚才您说的男女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刚才也讲到，就这事儿传男不传女。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谢顶这个事情，就女生的头发它可能会脱发越脱越少，但是绝对不会谢顶的这种现象，是吗？
0: 你说的有部分道理啊，我们95%的女性不会出现像男性这样的 M 角往后退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可以出现男性性脱发。
1: 刚才我们的姐弟组合其实说到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就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他的遗传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哈。所以杨主任，就是我们的雄秃到底跟什么因素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呢？
0: 那么雄秃的发病机制呢有多方面，那么遗传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父亲雄秃，他的子代的男性，就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出现的概率要小一点，10%左右，还是有遗传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跟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系，紧张、焦虑、熬夜，啊，这种因素也会诱发和加重脱发。我们通常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火锅呀、辛辣的、肥甘厚味啊，这些食物吃完之后会增加头皮油脂的分泌，也能加重头皮局部的毛囊的周围的炎症，它也可以引起脱发。另外还有熬夜。啊，晚上那个刷视频是吧？不睡觉，啊，这种造成我们的这种生物钟的紊乱，也可以引起脱发。
1: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啊，还会遇到一类的问题，什么呢？他掉头发，他就觉得坏了。
2: 就是脱发
1: 了，那到底是掉多少发量？这每天哈，这是一个正常值呢？我们有请杨主任哈。
0: 事实上呢，脱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它才可能是一个脱发疾病。每个人大概有10万根头发，啊，每个毛囊呢能够活3年左右，一般是进入3年的生长期，然后进入3周的短暂的休息退行期，然后呢毛根就慢慢开始向上面移动，就要进入3个月的休止期。那么这样呢，加在一起是1000天，那么10万除1000，大概是每天新陈代谢100根左右。那这一百根呢，不是同时掉，有的多，有时候少，所以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的掉发量在50到100根以内的话，可能都基本正常。
1: 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大家自己来测一下？
2: 测一下，对，我们到底是脱发呀，还只是简单的日常的
1: 正常
2: 的掉头发
0: 啊？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很多的患者也问我，那什么叫正常脱发呢？然后我们在家里怎么判断呢？好，我们拿手指头4个手指来压压头顶前顶部，再压后顶部。哎，如果这个地方空了，没有阻力了，说明那个毛囊少了。那可能是个雄秃的前兆。
4: 杨主任啊，杨主任，我这一直包着呢，一直空着呢。
0: 你那也没关系，你留个2天，然后这样吧塞一下，这样吧塞一下，阻力一样也就没事儿。也是可以的判断的。
2: 好主意，
0: 我们都可以做啊，3个手指头抓一组头发，抓一组啊，轻轻的拉扯，每次拉扯的头发呢，超过6根可能就是有问题，如果不超过6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叫拉发试验。
2: 我觉得是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它这个拉扯的方式方法呀、力度呀、角度呀都有讲究。
0: 对，
2: 既然今天机会难得啊，就想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先看赵老师啊，赵老师这个英俊潇洒，头发也很浓密啊，真的是没有问题吗？我们来试一试，压住我们的眉毛，哎，你看，那个发际线是不漏的，前面挺好。我们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好呢？哦，我们3个手指头，哎，进去以后，它一拉，基本上是50根到60根左右。轻轻的扯，不要使劲拔，不能生蒿。
2: 生蒿一定多于10根。
5: 哎，假发掉了。
0: 好，
2: 2根吗？这是？
0: 两根，对，好，这个是2根，我粘上啊。
5: 哎，
0: 好。
2: 两根，
0: 这个细的毛，每个地方呢不超过6根，所以你说基本正常啊，非常好，毛发很健康。好，我们下面再看韩老师的头发啊，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6: 这不是小问题吧？杨主任，这问题大了。这个，
0: 我们看看这个韩老师的和秦老师啊，来看看
6: 我是不是把右手拖上也富裕。
0: 那么发型是后移了，应该是啊胸凸。我们看看侧面，我们用三个手指头同样的方法来，试一下看看。好，
5: 嚯，掉一地。哎，
0: 好。
6: 哎呦，我磕些点儿仅剩的头发呀，
0: 三根。大家仔细看啊，看毛根都是浅灰色的。
6: 嗯，对，
0: 正常人毛发那个根呢是很粗的，然后呢是黑的，是哪种头发？这个你这个为什么更灰了？它已经进入休止期了。像秋天的树叶一样已经黄了，要慢慢要离开你了，所以呢你容易落下来。好，我们看看徐老师的头发怎么样啊。徐老师的头发看上去很好，哎，额角是个直的直角，没有形成个锐角，如果锐角越小，发型越往后退啊，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再做个老化实验看看啊，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来操作。来，我们转水一下看看怎么样。哦，还行，一根。
2: 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杨主任的这个指点哈。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女性也有雄激素进行脱发，那这个说法呢，是我们应该给予点赞的，它是正确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呢？
1: 头发爱出油，迟早变秃头。
2: 哎，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哎，好，我们来看看欢乐家庭，你们觉得就是头发爱出油，容易变秃头，是这样吗？
4: 我确实啊，您别看我是这光头，我每天起来刮，但是杨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头发呀，这头皮爱出油啊，还是真的。这个有很多呀，熟悉我的朋友，包括化妆师，我们平常演出也好，录节目也好，凡是一碰到我头，你能现在也能看得到，特别油。所以呢，这会肯定会导致啊这个头发的质量。所以我还是认为这条要点赞。
6: 虽然我是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很油。但是咱得相信科学，还是那句话，小20年了，我这个各种资料的查阅呀，我是知道的。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油啊，和平常的这种头皮爱出油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是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就不对了。
2: 杨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您了。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头发很油，它就特别容易掉，是这样吗？
0: 我们过去称为这个雄性脱发叫脂溢性脱发，它是油脂多啊，同时伴有脱发。但其实也有一些人呢，虽然是谢顶了，但它油脂不多的情况也有。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又脱发的人啊，又油又脱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只油不脱。为什么油脂跟脱发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油脂多了以后啊，我们头皮有一种正常的一种寄生菌叫马拉素菌，它会把油脂分解成油类脂肪酸。这油类脂肪酸呢，就是可以刺激头皮产生红斑，成瘙痒，同时呢，它也让你这个头皮的毛囊的那个屏障功能损伤，也容易出现毛囊炎的损害，会造成局部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啊，菌群的失衡以后啊，会产生异味，有的人闻到一种就是那种油脂的臭味，所以呢，这个是都跟油脂会呢跟我们的脱发，会产生一定的相关性。
2: 所以说头皮比较油就一定会变成秃头，这个说法太绝对了。
0: 对。
2: 那如果产生了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呢？
0: 过去认为这个病治不了嘛，就或者是老百姓不愿意治，我爸爸秃顶，我秃顶很正常啊，也没想到去医院治。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大部分的雄秃患者，通过正规的治疗效果都挺好。一般呢，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3个月就可以出现止脱，就不怎么脱了。然后呢，6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1年呢，那就是90%的人都能看到有所改善。但是，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跟3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你毛囊本身的条件怎么样？第二个，你对药物是不是敏感？第三个，患者的依从性，就像我们农民伯伯种地样子，你的每天施肥浇水，依从性好，长得就好。哎，对你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它可能效果就不好，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你天天坚持，它一定有效果。
2: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 常剃头，发更稠。
2: 好的，那有关于长剃头发更稠这个说法，我们到底应该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来，三二一，请。
4: 您看我这平常啊，这刮胡子也好，刮头也好，我本人头发稀，它越刮越显得密，所以这必然得赞。哦，
2: 所以你经常剃头，现在是这个形象，是为了以后长发飘飘是吗？头发更浓密。
4: 那倒不是。
2: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姐弟组合你们的观点。
6: 这回啊，我还是有发言权，这是亲身实践，就为了长这头发呀，我是什么招都使过了，就这个长剃头我也使过，不管用。
7: 可能对婴幼儿可能管用，但是成年以后你脱发，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的毛孔堵塞，然后你的毛囊受损伤，所以你经常剃头可能刺激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9: 对，我觉得姐姐说的是对的，因为我这个头发短也是每个月剃鬓角，一个月一剃也没有很浓密。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4: 下回你刮一回，你试试。
9: 哎，我刮光了呀。
4: 是。嗨，
8: 从我自己的这个私心的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这个传言是真的。这样的话，咱们每天啊，咱们每个人脱发的人，咱们都天天去剃头。哎，这个天下就没有脱发的烦恼了。
9: 也祝福你吧。
2: 啊，没错没错。那这个传言到底可不可信？我们是不是还是得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0: 长剃头发更稠啊，是老百姓的一种，特别是脱发患者的一种心理的愿望。啊，其实是不对的，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婴儿出生时候剃胎毛是正确的，因为从母体来了之后，它的大部分头发在休止期，因为母体的孕那个激素水平，突然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它就不能维持母发生长了。然后呢，它进入了休止期，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给它剃完之后，它重新进入生长期，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到成人之后，那么再剃毛的时候。头发增多是一种感知，像刚才我们韩老师的头发，他长的时候摸上去很软，他剃短了像胡子一样很扎手，他感觉头发是硬了，只是这种感觉而已，再长长还是软的，他长不了更长更粗，所以他还是那样子。因为头发呢，我们90%啊都在生长期，只有10%的休止期，所以你剃了以后，就是那10%能长出来一点，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效果。
2: 既然毛囊这么关键，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毛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的去维护它的健康？
0: 我们现场就带来一台非常高级的毛囊检测仪，来给看看每个人的毛发的情况和脱皮情况。下面我们有请杨大夫给我们郭老师呢测一下这头皮。
4: 您就手下留情吧。别垫着我就成。
0: 好，对，我们通过这个照片来看呢，郭老师的这个头皮油脂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二呢，就是毛发呢，它这个也是数量还可以。一般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毛囊啊，毛囊单位呢，有一个毛孔里面有两三根毛，一般是这样的。郭老师的毛孔呢，大部分都两三根，但是有几个毛囊是单根的，说明呢毛囊的退化。另外呢，他头皮啊有点红，毛囊周围有轻度的炎症，说明呢你的头皮不是特别健康。还有平时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就是演出比较多，早点睡觉，
4: 得嘞，
0: 我们叫什么？好好洗头，好好睡觉，合理的饮食啊，也可能他慢慢也能恢复过来。
1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脱发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耳。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 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工事也”。那么工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工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的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10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所以说这首诗千百年来众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5: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中国和牛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传说了。刚才您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项非遗传说的全称是《和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2008年，中国国务院将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这里高山幽谷，风光旖旎，更有许多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和顺县的南天池牛郎峪一带地处太行山中段，海拔1800米的天河梁贯穿南北，在古代将南天池村与外界分割开来。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里的地域上有牛郎峪、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老牛口等一系列牛郎织女。

0: 史相对应的地名。以尼的自然风光、险峻奇特的山峰和村内云雾缭绕，恰似天上人间。在这里保留着牛郎织女文化的诸多记忆，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祖辈相传，传承不绝，几乎人人都能讲述。
1: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牛郎峪村有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下地劳动，老三上山放牛砍柴，于是村里人都喊他牛郎。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牛郎赶着牛群来到村前的清水河边，牛群在那里喝水，牛郎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吹笛子。一曲终了，忽然看到上游不远处的水塘边飘来一群仙女的身影。仙女们来到水边，转眼间嬉戏在水中。牛郎痴痴地看着，听见树下有人急切地喊他：三娃子，你还不赶快去偷拿一件裙袍，留住一个仙女娶回家做媳妇。牛郎壮了壮胆，便悄悄上前拿走一件衣裙。原来这七个仙女是天宫上王母的女儿们，牛郎拿的衣裙正是最小的七仙女织女的，而织女也早就顺着悦耳的牧笛声发现了树上的牛郎，于是织女留在了人间，与牛郎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就在牛郎和织女共同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天宫王母一直在差人四处寻找七仙女。当得知小女儿已在人间与牛郎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时，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她的神仙女儿岂能下嫁给凡人？她派天兵天将下到人间，带走了织女，生生拆散了这段姻缘。牛郎痛失织女，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一路奔波追赶，只听得远处天鼓隆隆，电闪雷鸣，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划了一道闪电，将牛郎隔开在天河梁下。一年后的七月初七，王母娘娘念及人间牛郎痛失爱妻，织女思子心切，便允许织女在天河上与牛郎及儿女们团圆。这天夜晚，当村里妇女纷纷在自家院里摆放瓜果，遥望织女星时，在村头东北到西南方向出现一条明亮的天河。只见远处天际间闪烁着一束洁白的星光，刹那间织女来到人间，牛郎和织女全家人甜蜜地相拥在一起。乡亲们仰望天河，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团聚

这就是浪漫凄美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根据牛郎织女传说改编的戏剧《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在中国人人都能哼唱几句，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戏文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

0: 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一段叫满弓对唱，戏文的情绪欢快流畅，唱的是放牛郎董永在外做工期满，终于回归家园，与七仙女即将过上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夫妻俩憧憬未来，同时也歌唱他们坚贞的爱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一首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同时也是传唱海内外的爱情二重唱。说过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再说一说另一件和牛有关的非遗，玩牛。它是流传在重庆市石柱县的一种传统舞蹈，2014年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节气和喜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而生了。重庆石柱县的玩牛就是存续人们崇敬牛神和饲养耕牛的朴素思想，进而演变成逢年过节的玩牛习俗和玩牛舞蹈，是人们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创作的民间表演。玩牛并不用真的牛，这个舞蹈一般是七八个人配合，其中一人扮演放牛大哥，两人带上道具扮演牛，其他的人则是锣鼓手。牛大哥是玩牛队伍的指挥，他得背着背篓去逗牛，引牛起舞。扮牛的两个人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牛吃草、擦痒、滚水、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牛舞蹈动作。伴着锣鼓手奏乐，观众的阵阵喝彩，场面热闹而欢快。
0: 玩牛舞蹈时，演员们会唱锣儿调助兴。锣儿调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山歌，因为山歌唱词里面有锣儿而得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锣儿调《扯幌歌》，由歌手荀开义演唱。

0: 在中国，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国家级的还有很多，省市级的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艺术，深受本地人喜爱。比如一盏牛灯，一位老者，一名牛童，五个唱段，在一个家族中传唱600余年，代代不息。这是安徽省安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宁牛灯戏。安徽省是一个戏曲大省，京剧就起源于这里，粤剧也起源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处，而安庆市的怀宁县是一个戏曲大县，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牛灯戏是这里红铺镇白云村民间的一种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它融合了京剧、粤剧、徽调、怀腔诸多剧种的声腔，并且专演中国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相传唐朝初中期，尉迟恭被贬到江西鄱阳一带，他学习耕田，体会务农的艰难，边耕边唱。他的后人在元代迁到怀宁县红铺镇汪和屋，也就是现在的白云村定居，从此牛灯戏在汪家世代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
1: 春天和夏天的夜晚，牛灯戏表演队用竹木扎骨架，糊上黑纸做成水牛，装上木轮，点着蜡烛走村串巷的表演。主要演员有两个，一个饰演尉迟恭，一个扮演家童。尉迟恭持牛鞭，家童一手牵牛绳，一手推着牛转动。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等。牛灯戏演唱时多用领唱、帮腔的形式，一人吟唱，众人和声，伴奏用竹笛或者唢呐，帮腔部分又加进锣鼓，造成热烈气氛。表演队每到一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观看。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以来牛灯戏只在乡村流动表演，没能进入舞台表演阶段，这可能是受到了道具的制约。因为牛灯体积庞大，在舞台上不能自如运转，而如果去掉牛灯这个道具，用虚拟动作象征性的表演，又失去了牛灯戏本身的直观感，农民观众也不欢迎，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了乡间表演的阶段。
0: 牛灯戏从歌到戏，由田野小调到唱腔的发展历程充满着沧桑曲折，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下面要说的这项非遗和放牛娃们很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牧童》，它的作者是唐代诗人七禅。牧童，唐，七禅。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拂掌归，何人得似尔，无事亦无非。这首诗描写了牧童在春天自在放牛的轻松快乐，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非遗赶牛，就是放牛娃们在山野间放牛时发明的。
1: 据赶牛传承人宁夏泾原县的于明富介绍，过去村里放牛娃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挖几个小窝，找来拳头大小的石头称为牛，用赶牛棍把石头击打进小窝里，守小窝的人要把牛往外赶，如果攻方占了守方谁的窝，谁就去赶真牛。孩子们玩耍没有什么规则，经常在击打石牛过程中受伤，但依然玩得很过瘾。这种游戏慢慢流传开，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随着赶牛游戏的普及，人们也对赶牛游戏制定了简单的规则。玩赶牛时，在空旷的草地或者麦场中间挖一个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窝，称为牛圈。 比赛时，进攻一方持木棍击打石块，意为赶牛；防守方则想方设法阻止牛进圈。比赛共分四节，双方轮换，各进攻、防守两次，得分最高者胜出。
0: 当年的放牛娃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明的一项小游戏，如今已经成了说。

0: 到重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当地还会组织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赶牛比赛，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听众朋友，本期的非遗记忆，我们聊了一些和牛有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进入小说联播时间。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骊姬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骊姬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祸人素来强悍，为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嫡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骊姬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忧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骊姬道，正是。忧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西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骊姬道，请讲。忧师道， 地官身生之为人，仁慈而精洁，精洁则耻于自污，仁慈则耽于贼人，耻于自污则愤不能忍，耽于贼人其自贼亦也。然主公虽说不大宠爱申生，却深知他的为人，傍以一谋必不信，且皆必以夜半气而诉主公，养育申生实则污之，不愁主公不废申生。立即照着优氏的右脸颊上吻了一口，道：“你真是个人精，姐姐依你。”是日夜，立即侍寝，孤打三更之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晋献公被他哭醒，惊问其故。
3: 卿这是怎么了？
7: 晋献公再三问之，立即终不肯言，并以哭声回之。晋献公坐直身子道：“
3: 卿到底因何而哭？再不肯言，寡人这就换地方睡去。”“
8: 爹，您别走，且说，且这就说。”
7: 他慌忙拽住了晋献公的胳膊。“
8: 妾虽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弃者，恐妾不能久视君为欢儿。”
7: 晋献公惊问道：“
3: 为甚呢？”
7: 立即收泪而对曰：“
8: 妾闻申生之为人，外人而内人，其在屈沃，常加惠于民，民乐为之死。”
7: 他偷偷瞥了一眼晋献公，见他听得很专注，继续说道：“
8: 申生每与人言，总是说君祸于妾，必乱国，举朝皆闻之，独主公不闻。他日申生若以晋国之故杀晋将成，必当祸及主公。主公莫若杀了臣妾以泄申生，可色其谋，勿以臣妾乱了百姓。”
7: 晋献公轻轻摇了摇头：“
3: 卿之言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啊。”
7: 立即道：“
8: 臣妾并非危言耸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申生谋反无疑，不信咱走着瞧。”
7: 晋献公道：“
3: 申生人性宽厚，既能人心于民，岂能不人心于富户？”
7: 立即道：“
8: 臣妾亦疑之，然妾闻外人之言曰，匹夫为人与在上不同，匹夫以爱亲为人，在上者以立国为人，苟立于国，何亲之有？先周公诛杀管蔡，便是明正也。”
7: 晋献公沉吟有请道：“
3: 申生好节，难道不怕落下污名吗？”
7: 立即道：“
8: 昔周幽王不杀遗臼，放之于申，申侯赵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立遗臼为君，是为平王，为东周始祖。直到今日，人人都说幽王不好，有谁以不洁之名加之平王者哉？”
7: 晋献公沉默良久，方道：“
3: 如卿之言，寡人该当何处？”
7: 立即道：“
8: 以臣妾之见，主公最好以年老之名退出君位，举国授予申生，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也就不会为难主公了。”
7: 他见晋献公又陷入沉思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
8: 妾昔者屈沃之坚毅，非骨肉乎？先武公不顾其亲，故能有晋。申生之志亦有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
7: 晋献公摇手说道：“
3: 不可。”
7: 立即道：“
8: 有甚不可？”
7: 晋献公道：“
3: 寡人以武与威力事，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无身而失国，不可谓武；有子而不胜，不可谓威。失武与威，人能治我，虽生不如死，卿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7: 立即道：“
8: 今赤敌高洛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
7: 晋献公道：“
3: 若其胜了呢？就像伐敌、伐霍、伐魏那样。”
7: 立即道：“
8: 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肃必万之地，加之敌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肃必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7: 晋献公道：“
3: 这个好办。”
7: 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将兵讨伐赤敌，留赵肃必万分别守敌位。 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胡毛相伴潜入曲沃。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啊。书生立马回道：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重耳略略怔了一下：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书生攀谈起来。贤兄，您贵姓啊？重耳问。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重耳啊了一声道：哎呀，你就是介子推啊，久仰久仰。介子推在晋国的名声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邑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遣往邑城，改任邑城邑长。虽是一个邑长，但因邑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马车？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介子推18岁那年前去邑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件。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有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从没想到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他走了7天才到父亲的官署，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把他安排在了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弟已把弟的贱名告知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知于小弟呀？胡毛抢先回道：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重耳双手将他扶起道：不知者不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去呀？介子推道：前行30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重耳喜道：你我正好同路。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雨不雨的全然不放在心上。那雨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7: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力邀，重耳胡毛随他来到了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议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8行，俗称金镶玉。安顿好重耳胡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胡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了介子推。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2碗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6个花卷馍。胡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饭吃到一半，介子推将母亲唤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小弟母亲说他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地分出一半来 让小弟招待客人。胡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夜里歇宿的时候，胡毛满腹牢骚地说：杰斯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重耳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啊？胡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重耳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所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胡毛张了张嘴，欲说幼稚。重耳见他仍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三种人不可交，如知道不？胡毛摇了摇头。重耳屈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二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三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胡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重耳和胡毛一连在界庄住了六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重耳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忘了，在距毕庄45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棒，内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知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啊？介子推道：宽厚到连劫道都感动了。他讲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3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窜出来10几个劫道，手中的兵器飞刀戟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辱一死。赵衰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劫道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袜，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三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饿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路，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300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车上草垫底下尚有7匹剑，比那些旧衣服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劫道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他转脸向劫道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地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也。介子推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重耳道：对待贤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无心不成，岂有让贤人自来的道理。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重耳道：那就多谢了。翌日鸡鸣，重耳胡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厚宴重耳，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 也不知道是重耳何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何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九尺，紫堂面皮，二目压在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赵衰笑问道：“
3: 山崎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7: 山崎声如洪钟道：“
3: 虎肉。”
7: 赵衰道：“
3: 哪儿来的？”
7: 山崎道：“
3: 蜀奸兄打的。”
7: 赵衰朝厨房喊道：“
3: 狗蛋儿，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盆端来。”
7: 狗蛋儿是他的男仆，狗蛋儿应声而出。待狗蛋儿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崎进屋饮酒。重耳、胡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赵衰指着重耳向山崎介绍道：“
3: 这位是咱国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
7: 山崎早听说过重耳大名，忙上前施礼。介绍过胡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崎说道：“
3: 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崎。”
7: 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崎，暗自思道：“
3: 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
7: 赵衰笑着解释道：“
3: 强盗也是人呢，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崎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义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
7: 重耳啊了一声，右手做邀客状：“
3: 请，请上座。”
7: 山崎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木湖顶，东西走向约20里长，主峰高达600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皮垛。30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木须顶改称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代王叫舒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二代王叫黑虎，立可举鼎。三代王叫特工，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500多人。重耳突发奇想：“人大都闻道色变，但我观山崎其人是条汉子，其他三道呢？若真是三条汉子，日后也许用得着，何不去山寨走一趟？”此言一出，胡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推。胡毛拗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舒坚闻听晋公子重耳前来拜山，又惊又喜，率领黑虎和特工早早地来到了山脚下迎候。首先映入舒坚眼帘的是山崎，既知是重耳，浓眉重瞳，仪表堂堂，这第二个人一定是晋公子了。舒坚疾步朝重耳走去，双手抱拳道：“
3: 公子光临碧山，碧山之幸，碧山之幸也。”
7: 重耳慌忙还礼道：“
3: 好，过奖了，过奖了。”
7: 说毕转身指着赵衰道：“
3: 这一位大王早就认识的，在下就不用介绍了。”
7: 舒坚大跨三步，紧紧抓住赵衰双手，使劲摇了摇：“
3: 恩公，我可把您给盼来了。”
7: 赵衰一脸诚恳道：“
3: 早就想来呀，怎奈俗世缠身，见谅见谅啊。”
7: 重耳把手朝介子推一指道：“
3: 这一位是介子推。”
7: 舒坚双手抱拳道：“
3: 久仰久仰。”
7: 等重耳介绍过胡毛之后，舒坚将黑虎特工向重耳一一做了介绍。特工白面长身，瘦如鸡精，倒也像是一个文人。黑虎大头短身，说他力能举鼎，重耳却有点不大相信，少不得多看了他两眼。舒坚带路，众人徐徐步上山寨，那寨就叫霸王寨，山面临崖，只有东南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进出。重耳在山寨住了3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宫廷生活相比，别具一番情趣。要不是胡毛催他，他真想住下不走了。舒坚也不想让重耳走，虽说相处仅仅3天，那情却比交往了10几年的老朋友还深。但他知道，一个山大王的巢穴，岂是堂堂晋国公子的久居之地？他将重耳送出二郎山山界30里，方挥泪而别。将要分别的时候，他送给重耳一包碎银。重耳推辞道：“
3: 我贵为一国公子，还能没有钱花吗？”
7: 舒坚笑了，双手抱拳道：“
3: 啊，小人没有他能，唯有这一身武艺和500多喽啰， 公子若有用得着的时候，只要一声召唤，小人立马就到，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重耳道：“贤兄尽管放心，需要您相助的时候，小弟自当遣书来召。”重耳走了，他一步三回头的走了。申生正在屈卧犯愁，忽见大哥来到，好生欢喜，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同榻而卧，秉烛夜谈。重耳道：“君父要您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一事，您作何想？”申生道：“这是利基之谋，胜之不赏，败之则罪。”重耳道：“你既然知道那是利基的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君父呢？”申生道：“对于君父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儿子还是作为一个臣子，君父有令不能不听啊。”重耳道：“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听。”申生道：“赤狄高洛氏屡屡犯我边疆，君父要我率兵征讨有什么不对？”重耳道：“世子，国之储君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君不行则朝夕事善，远之尚不可，况可使率师乎？”申生道：“以兄之见，我该当何处？”重耳道：“尚书辞职。”申生道：“君父若是不准呢？”重耳道：“逃往外邦。”申生摇手说道：“君父要我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美其名曰说我之兵，令不战而逃，叫世人怎么看我？说我非者，不知我也；说我是者，彰显君父之恶也。彰君父之恶之事，吾岂可为之？”重耳默想了一会儿道：“如此说来，您是铁心服从君父之命了。”申生轻轻颔首。重耳道：“您的两个爱将赵素和毕万被君父借故调走，不止他俩，还有兵调走的不下300胜吧。如今您能率动的车胜满打满算不到200胜，身边又无一个得力之将，拿什么去征讨赤狄呀？”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狄。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利基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胜兵车，竟能打败赤狄？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境》。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巴基斯坦12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智库、媒体、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等约140人与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这里是

0: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3: 环球华人，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

0: 一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1: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2: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3: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4: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5: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全，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5: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1: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6: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1: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5: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0: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7: 总新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8: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

0: 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小腰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2: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3: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4: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5: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6: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5: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7: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8: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4: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

0: 据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4: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9: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0: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20: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0: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1: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0: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
19: 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1: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11: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9: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22: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9: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23: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24: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9: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1: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25: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19: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26: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 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9: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3: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9: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4: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9: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 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
5: 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3: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5: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4: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5: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3: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 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9: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五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5: 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26: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无人艇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3: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 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9: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

0: 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1: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吓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0: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巴基斯坦12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智库、媒体、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等约140人与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0: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河北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期待更多空手游带回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3: 左腿抬腿，
4: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5: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4: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6: 就是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4: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5: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4: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 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3: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的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4: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百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2: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7: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8: 就是老出风是吗？
7: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9: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10: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9: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11: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9: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7: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9: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3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2: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9: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2: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13: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14: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5: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 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

0: 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1: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2: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十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3: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0: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4: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方幕布，一束灯光，一张皮影，一段曲腔。千百年来，济南皮影扎根村野阡陌，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烟云。而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使这种古老的光影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
7: 所以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8: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9: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代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8: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坠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子，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 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暨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主千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9: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8: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登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并不容易。一遍又一遍的修改，郭海洋只为成语典故的内涵能够更好地通过皮影戏走进观众内心。郭海洋说，暨南皮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没有表情，无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年轻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把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编成剧目，他还把皮影戏中怀调陈述改成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的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十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奇佳。
9: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8: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郭海洋，
9: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的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8: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皮影戏只能在一村一点现场表演，如今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里，他拥有了更多的观众。郭海洋说，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他们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主动帮他们推广传统文化，这种双向奔赴中，年轻一代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眼前晃动的是光与影，耳边回响的是婉转戏腔。说起创作成语皮影戏的初衷，郭海洋说，成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目前，郭海洋带领三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9: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8: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90后小伙儿安徽黄山区邮政分公司邮递员谢飞俊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工作价值：一是让游客两手空空游黄山，二是让大家心里满满带走回忆。朴实无华的两句话透着服务者的温度，更蕴含着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刻启示。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公共服务从标配走向高配，正是打动游客的关键所在。期盼有更多谢飞俊式的匠心服务在各地涌现，绘就更多轻装出游、满载回忆的文旅暖心画卷。长期以来，游客拖着笨重行李在景区艰难跋涉、疲于奔命，是旅游体验中挥之不去的痛点。为此，他和团队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服务项目，让游客在登山前把行李交给邮政，直接送往换乘中心和入住酒店。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却让游客从肩扛手提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真正能够轻装上阵，去感受山间云雾，险峰奇松。如果说空手游解决的是身体减负，那么带回忆则是精神滋养。如今的旅游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景区的纪念品大同小异，让人提不起兴趣。谢飞俊每天穿梭在史信峰、光明顶、迎客松等热门打卡景点，发现游客的游览路线与自己的工作游路高度重合，加上年轻人喜欢打卡集章，便把游路和特色景点结合，做成了手绘地图、明信片和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欢迎。从游一趟到带走文化，旅游品质的提升既满足了游客留存美好记忆的情感需求，又让黄山的秀丽风光和文化底蕴得以远播海外。谢飞俊的做法并非孤立，放眼全中国，游旅融合的创新探索正在各地开花结果。 山东出台扩大文旅消费方案，鼓励支持文旅与邮政资源整合，提升主题邮局在景区和博物馆的入住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沙机场推出免费行李寄送，到达旅客可直送市区酒店、景区。这些探索表明，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不能停留于表面的风景有多美，而要深入到服务有多优。从景区安全、餐饮卫生、交通接驳，到行李寄送、文创开发、智慧导览，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都在定义着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从空手游到带回忆，谢飞俊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旅游服务的升级不必总是宏大叙事，更多的藏

0: 在细节的打磨里，藏在想游客之所想的用心处。大众旅游时代，游客不仅要有去远方的冲动，更要有到远方的舒心。破解痛点的功夫就落在了服务的细节里。只有让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温度，才能让游客从来了就好跃升为来了还想再来。当越来越多的旅途被点亮，我们迎来的将不再只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产业转型，而是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后那份触手可及回味悠长的温暖印记。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直以来，毕业论文都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质检环节，学生毕业的标配，被视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3级专项工程硕士生严兰心，是南航首位、江苏省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授硕士学位的工程硕士。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提交的不是厚重的学位论文，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实践成果，一套成功应用于纯电动无人机的锂金属电池工程技术方案。严兰心告诉记者，他以工程硕士生身份加入到联合培养项目，直面的就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高强度的项目中，他将实验室的纽扣电池一步步迭代为工程化的软包产品，最终他的成果让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了8分钟。这8分钟的提升看似微小，却是从理论到应用的关键一跃。严兰心解释说，在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领域，锂金属电池虽因高能量密度被视为核心储能方案，却长期受制于界面稳定性差与安全隐患两大痛点。通过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及工程验证的协同策略，严兰心不仅突破了理论瓶颈，更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切实提升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严兰心
3: 基于一个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以及工程验证这么一个协同优化策略，综合提升了这个锂金属电池的这个综合性能，同时呢，使这个无人机，就纯电动的无人机的续航提升了8分钟。
4: 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基于国家它对这个航空航天，包括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它对于高层次人才的一个需求。它首先它要求的不只是就是你理论方面的提升，你还要就是保证你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去解决一些切实的一个工程时间的问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在这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突破，我更希望它能是一个切实的运用在某一个专门的器件或者装备上的一个的突破。
2: 依据学位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出台了实施细则，建立由校企专家共同参与的评审机制。在这里，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影响因子，而是成果的工程贡献度与产业应用价值。严兰心，
4: 你在推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它会有比较明确的，包括在答辩期间，答辩老师也会更关注你这个实践成果它具体的工程应用方面的这个价值。
2: 以多元实践成果替代传统毕业论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把答辩现场直接搬到了企业车间，在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质询，对郭庆顺、梁昌之两位硕士生的实践成果进行会诊。硕士研究生杨诗琪依靠已在南京累计路测超过7800公里的雷士融合道路智能巡检系统，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实践硕士。如果说硕士层面的实践探索更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与验证，那么博士培养阶段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的并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东南大学，工程博士生郑和辉的论文写在了百米高空的桥墩之上。

0: 他研发的钢筋部品化智能建造技术，将传统高空绑扎钢筋的高危作业变为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搭积木工艺，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 60%， 工期大幅缩短。面对初期选题风险的担忧，郑和辉坦言，
1: 3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还担心我出不了结果，劝我改方向，但在学校和单位的合力帮助下，我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0: 这项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背后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及法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导向，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解决复杂问题。这一界定将专业学位的应用型、实践性特征提升至法律层面。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耿鑫，
2: 通过这次的尝试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学位真正通过你做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实践的这个成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申请学位，跟这个学术性学位完全区分开。
0: 长期以来，毕业论文是高校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手段。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对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学术素养至关重要。当实践成果替代论文，这是否会降低毕业标准？严兰心认为，不写论文并不代表不交成果。
3: 之前分享会也有学弟学妹问，如果选择以实践成果，会不会比学位论文要轻松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说降低你这个学位申请的标准，而反而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因为你不光就是要明确你这个实践成果的创新点，你更要就是具体的体现出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工程价值。
0: 事实上，申请实践成果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学术论文可以基于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但实践成果必须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理论推演到环境适应性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失败是工程实践的常态，但正因如此，其价值才更显珍贵。东南大学副校长、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金史说，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蕴含着学以致用的导向。高校需要做的是制定细化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考察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确保评价科学、公正、客观。
4: 国家在大力推动这个卓越工程师啊、工程硕博士的改革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学生的培养呢，往往是工程师界结合非常紧密，也充分肯定博士生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贡献。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推广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啊可以借鉴这个方式，结合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那个研究的这个进展以及工程实践的这个质量呢，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从纸面到地面、海面，甚至空中，从一篇论文定终身到多项成果见真章，江苏首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内涵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告诉我们，学术的天花板固然值得仰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纸面，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期待随着学位法的深入落实，未来能有更多的卓越工程师从脚下、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迎着晨曦去，伴着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也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 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今天节目最后，请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如何用爱汇聚椰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
7: 天刚蒙蒙亮，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8: 你好，我们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7: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里，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说，
8: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做就做好嘛，做下去嘛，然后我们就会把整个海南省啊、海口市啊，一一介绍给他，那我们像个导游一样。
7: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20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说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乘客吴先生，
9: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的，经常人家比方老人啊，还会帮拉行李啊，那个提前到啊，然后准时打电话不要拉行李啊，这些东西反正做得很贴心。
7: 而除了日常工作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30，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看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道，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30至12点，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了许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来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做，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8: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能够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好吃还免费，不可能啊。我们慢慢经过劝说，有的他那个我们把他送回去啊，有些感谢信的啊，有的给你一定拿水果给你吃啊，拿那个米啊，拿蔬菜给你啊，我们都没要啊。
7: 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人，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0: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车队在那儿哈，我们就挺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7: 工作中，吴全平是连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1: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我们会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品过去，做好那个带头作用，是一面旗帜嘛，做好那个表率。
7: 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说，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也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 当他在日夜奔忙时，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细心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
12: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一定全力支持他了，是吧，不容易，对，还要挣钱养家，还要做点义务，是吧。
7: 有了家人的支持，而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也留下了许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身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
13: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名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仅是每周天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这个一线的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种志愿新风尚。
7: 小小出租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许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许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许在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
8: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7: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就和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巴基斯坦12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智库、媒体、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等约140人与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其实呢，我们身边很多您非常熟悉的生活中的食材，往往也是不可多得的药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说一说辛温散寒的大葱。

0: 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一颗大葱三样宝，一根大葱三味药，葱叶、葱白、葱须，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养生食疗价值。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大葱都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葱白。葱白呢，就是葱的白色的那个部分，它呢主要能辛温散寒，能够驱除侵犯人体的寒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体有寒邪呢？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会流清鼻涕、打喷嚏、吐白色的痰，只要是白色的清晰的分泌物，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你身体有寒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用葱白两三段把它切碎，然后呢放点姜，就是葱姜煮水，然后饮下，它有助于我们去风寒。那么如果受风寒之后我们身体会发烧，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就可以把葱白姜再放点盐，把它捣碎了，捣成糊糊状，把它糊在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可以腋窝下或者肘窝里或者前胸后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人体解热。如果我们感冒风寒的时候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不妨用一个梨、一两段葱白，再加上少许的白糖，放上一些适量的水，把它煮了来喝葱白梨水，有助于我们驱散风寒引起的咳嗽。说完葱白的食疗价值，那么葱叶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我们说葱叶主要的食疗价值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葱叶除了含有葱白所具有的食疗价值之外，实际上葱叶还含有类胡萝卜素，还有很多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还有镁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当人体出现了红肿热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放点咸盐外敷，有助于清热解毒。我们来看，在《食疗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葱叶、干姜、黄柏、香荷煎作汤，浸洗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皮肤的疮疡肿毒，我们可以用葱叶、干姜、黄柏煎作汤，然后在局部外敷来使用。如果人体出现水肿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毒行方是这样描述的：治水病两足肿者，挫葱叶即净，主令烂自知，日三五坐。也就是说，如果水肿了，我们可以把葱叶和葱白一起捣烂了，每天服用三五次，就可以起到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下面我们要讲的葱须，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具有抗氧化作用。一般来说， 葱须除了含有葱白和葱叶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之外，葱须中还有更多的多糖、多酚和蛋白质，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强。葱须我们在调味的时候怎么来用呢？第一，我们可以用葱须来炝锅。第二呢，可以把葱须放在酒里边做葱须泡酒，做料酒来用。第三呢，我们在做养生汤的时候也可以来用葱须。根据现代药理研究，我们发现葱呢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比如说现代研究发现葱呢有抗癌的效果。葱里边含有一种营养成分叫硒，而硒呢对于胃癌有很好的调养的作用。而葱里边还含有果胶，果胶呢对于大肠癌有预防效果。而葱里边呢还有蒜辣素，这个蒜辣素呢能够有效的抵抗癌细胞。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葱对于我们防治消化道的癌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用葱来食疗抗癌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种养生的方法只能是平时养生用，但真正要防止癌症的产生或者检查自己有没有癌症，还得到医院里接受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诊断。除了葱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之外，葱还有第二个养生的价值，就是杀菌消毒。葱里边含有大蒜素，而这种大蒜素对于人体呼吸道的葡萄球菌，对于肠道的大肠杆菌，对于皮肤的真菌都有抵抗作用。因为葱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能够入肺，所以对于肺所主的体表这个真菌它有最好的抵抗作用。除了能够抗菌解毒之外，葱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降压降醇。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是我们非常多见的一种临床的疾病，而葱由于含有维生素 C， 它能够扩张血管让血压降低，而且还能降低胆固醇。所以经常吃葱对于高血压呀或者胆固醇增高的人来说呢，都有不错的调养的作用。对于葱来说，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哪些人不能吃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哪些人适合吃葱。一般来说肺寒的人适合吃葱。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肺寒呢？一个看他脸发白，再一个经常流清鼻涕，吐的是白痰，他皮肤呢经常感觉怕风冷，那么这些人呢都属于肺寒之人。肺寒之人为什么适合吃葱呢？《本草纲目》它是这样记载的：生辛散，熟甘温，外实中空，肺之菜也，肺病亦食之。李时珍他写的《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的大葱，他认为是肺之菜，因为大葱尤其是葱白，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对于肺寒之人，我们适当吃一些葱，尤其是葱白，它可以散肺寒、开鼻窍，对于肺寒来说，它是最好的食疗佳品之一。第二类适合吃葱的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有哪些表现呢？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感觉胃里头凉，吃点凉的东西胃就会疼，或者吃点凉的东西就会打嗝或者恶心。这些人属于胃寒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葱白水。那么葱白呢，能够辛温散胃寒，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帮助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胃寒的人呢，适当的吃些葱白，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些干姜或者大枣一起来服用，对于散胃寒有一定的调养的功效。第三类适合吃葱的就是 体寒的脑力劳动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葱白它有醒脑开窍的作用，如果你大脑中总是感觉很凉，特别是头特别怕风，风一吹你就感觉头疼，老觉着头里边呜呜的灌风，这些人呢就适合用葱白煮水来喝一喝，它有助于我们驱散头部的风邪，能够醒脑开窍。哪些人不能吃葱呢？我们说一个是肺热的人，经常是黄鼻涕吐黄痰，这就属于肺热的人。再一个胃热的人，经常口苦口臭，胃里头有火辣辣的感觉。再一个经常有痔疮的人，就属于肠道末端有热毒，或者皮肤红肿疮疡的人，尽量少吃葱。为什么要少吃葱呢？就是以防热上加热，本来你就体热了，再吃辛热的葱你会更热，就容易得热症。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我们的膳食养生。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辛温散寒的大葱。
1: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了解了葱的食疗养生价值，葱在中医的临床上又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葱的治病的价值。葱的性质是辛温、散风寒、通鼻窍，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第一个应用的方面主要就是用葱来辛散风寒，治疗风寒感冒。对于葱来治疗风寒感冒，古代医籍曾有明确的记载，在东晋时期的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葱池汤，其中葱白用3到5段，淡豆豉用10到25克，把它们加到800到1000毫升水里边煮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饮用葱池汤，就能够发散风寒解表。如果外感风寒出现发热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葱白、姜或者放点盐捣烂了，外敷手心、脚心、腋窝下、前胸后背，它可以帮助人体退烧，这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它可以发汗退热，解除体温升高的这样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应用呢，是用到葱的散寒通阳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受寒引起的小便的异常，或者是肚子的疼痛。比如说如果大家外出淋雨或者久坐湿地，造成了小便频或者小便隆闭不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葱白或者放点粗盐，把它敷在小腹部，这样呢有助于温阳通便，让小便顺利的排出来。如果是由于胃寒引起的疼痛，我们还可以呢把葱白放点姜放点盐捣烂了，然后把它炒热，然后敷在肚脐周围或者小腹部，有助于温散寒邪止疼痛。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呢，主要用到了葱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在临床上我们皮肤出现 肿痛，有的时候是红肿热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葱白或者葱叶配上清热解毒的公英、地丁、芦荟等捣烂敷在局部，可以起到消肿解毒的功效。那如果皮肤的肿痒不红不肿，只是跟肤色一样的肿胀痛，它属于寒邪造成的肿，那这个时候我们单用葱白捣烂了敷在局部，就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如果你到山区旅行不慎被毒蛇咬伤或者其他的毒虫所伤，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加点咸盐敷在创面，它也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被毒蛇毒虫咬伤之后，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由大夫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以免贻误病情。第四个方面的应用就是葱白的通鼻窍的作用。比如说如果你感冒受了风寒鼻子不通，我们有两种做法。第一呢，你把葱白切上三五段，切成很碎的，放在水里边煮十五分钟左右，用葱白水来熏鼻子。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葱白放点生姜，煮了之后用棉签蘸上生姜葱白水，在鼻子里头转几下，打几个喷嚏，鼻子马上就会通气了。下面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用于小儿驱蛔虫。经常小孩由于手摸了不干净的地方，又用手抓了饭吃了，肠道里头会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小验方，就是先用香油让小孩喝上一勺，然后呢，我们再选很嫩的葱，用针呢把那个绿叶扎破，会从绿叶里滴下来葱汁儿。我们收集这些葱汁儿，让小孩把它喝了。就是先喝香油后喝葱汁儿，这样呢喝几次之后，蛔虫就容易被杀死，就容易被排出来了。我们前面讲了哪些人不适合吃葱，说到了肺热胃热还有痔疮，体热的人不适合吃。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还会注意到有一类人群，他们是表虚自汗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动不动就出汗的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葱，因为葱本身辛温解表发汗，如果表气虚你再吃葱发汗更多，会伤你的津液和气。除了表虚自汗的人不适合吃葱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在葱的饮食搭配上，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不能和豆腐一起吃，不能和熟地一起吃。为什么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呢？因为蜂蜜中含有很多酶类的物质，它和葱一起食用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古人说葱反蜂蜜，也有人说蜜反生葱，就是这俩一起搭配是不好的。另外呢，葱含有很多的草酸，而豆腐呢还有很多钙，如果葱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草酸钙，在消化系统中不容易吸收，还容易造成结石。所以尽量呢我们少用葱和豆腐一起来食用。葱和熟地为什么不能一起用呢？我们想葱呢是辛温的，它是燥烈的，它容易伤津液伤阴，而熟地呢它是滋阴润燥养血的。如果葱和熟地一起用，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彼此的功效都会降低。所以呢葱和熟地尽量大家不要一起食用。最后呢要嘱咐大家的是熏心害目，就是味道特别臭秽的或者特别辛辣的，它对眼睛都不好。辛味是属于肺属于津，而金能够克木，就是五行来说金是克木，我们的眼睛属于肝，肝所主，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它是属于木的，所以

0: 过食辛辣就会助长肺气，肺气足了，肝气就会不足，眼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凡是视力不好的人，建议不要过多的食用生葱。以上呢，就是关于葱我给大家讲的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都记住了呢？为了帮助大家很好的记忆我们这期关于葱的食疗价值，我给大家小结一下它的功用。食葱，葱命又驱寒，醒脑开窍，暖胃脘，风寒感冒不可少，胃痛腹痛病可全。巧用大葱功效好，体热变干莫多贪，体寒可用生葱饮，剁肉馅料可增添。这就是关于大葱的食用遗迹。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关于大葱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5: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健康中国，共同了解有关脱发的那些事儿。
16: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7: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18: 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19: 如果父亲雄秃，他儿子最近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18: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20: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21: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很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22: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
15: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16: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17: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16: 就不是突然的突，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17: 你说秃头啊？
16: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儿？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17: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 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16: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认识的第一组嘉宾是欢乐组合。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曲坛的相声演员郭天意，在这里给朋友们问好了。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天意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赵克，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这主要是为着你来的呀。
1: 为我干嘛呀？
2: 这不是人说是秃。
1: 我们亲爱的友友们，您可别误解，您看我这个了吗？
2: 怎么着？
1: 还真不是谢顶。
2: 你这是？
1: 我这每天自己早上起来得刮。这个您说，你既然也不谢顶，这个头皮也没什么问题，来咱节目干嘛呀？哎，别说，今天呀，还真留了一部分问题得请教专家呢。
17: 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嘉宾哈，是我们的姐弟组合。
3: 大家好，

0: 我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这个脱发患者了。其实从小的时候啊，我的脑门啊就比别人宽，但是呢，小的时候咱不脱发，讲究个漂亮的发型，直到上了大学开始，这个头发呀就一天掉的比一天多，一天掉的比一天多。
1: 从他十几岁，留着郭富城啊、林志颖那种帅气的发型，到上了大学以后，发量突然减少，我都是一个见证者。
2: 欢迎你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第三组嘉宾，他们是闺蜜组合。
3: Hello， 大家好。
4: 我自己呢，其实在脱发上边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患者了，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因为这整个头上啊都是发际线粉糊着的。
5: 我的头发是因为比较短，所以说它浓密啊稀疏看不太出来。但我其实我是最想问的就是，我就作为一个90后，然后我的头发是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移，所以我今天特别想问问专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2: 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长头发的女生扎马尾容易发际线后移，但是你是短发也有这个问题，看来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困扰。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杨鼎全医生，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杨鼎全，我的健康宣言是专业科普健康中国，您的头等大事交给我。
2: 好，谢谢杨主任，请坐。
7: 哎，张宁，你觉得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最大的烦恼应该是什么？
8: 只要到我们药师门诊来咨询或者就诊的患者，那他这个焦虑感会非常的强，觉得我这个年纪轻轻我还得找女朋友找男朋友等等这样的问题。
2: 对，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说到您这里来问诊的大概是哪个年龄段会多一点呢？
6: 到我这里来就是就诊的多半是年轻人多一些啊，20岁到30岁之间占80%以上，大部分人呢都是谢顶，这个人群中呢一般是18岁以后开始发病啊，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加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还有一种病人呢，从小他就一根头发都没有，叫先天性斑秃，那么这种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要带着去看。那么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减肥啊，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或者是考试啊压力比较大，3个月之后开始脱发，那么这种脱发呢叫休止性脱发啊。目前临床上大部分都是这3种类型的多。
8: 我觉得接下来要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用 AR 的方式在现场给大家看一看杨主任所说的这个脱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
8: 脱发呀归根到底是毛囊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头发比作是草的话，那么毛囊绝对是这些草的救命的命根哈。那么这个毛囊呢，它实际上是包围着我们这个毛发底部的这一个囊状组织，那么神经纤维末梢上给了它感觉的功能，毛细血管呢向它提供了血液，输送了营养，特别是我们毛囊最深部的这个位于角质层的这个毛乳头，那么它含有神经和血管，它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毛杆来输送营养。哎，那么每一次如果我们的这个毛发受到了伤害，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毛囊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有可能直接会损伤我们的毛囊。所以说呢，我们的毛囊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宁专业的解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毛囊和头发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将请出 AI 康康，请他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为脱发所困扰。来，康康，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了。
9: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2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18%，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分别超过了1.64亿和0.87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脱发已经成为90后、00后的主要困扰之一了。
2: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你想1/6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现场有60个人在工作，那就是有10个人有脱发困扰。
8: 对，所以你看网上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关注哈。
2: 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提供的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接下来让我们点

0: 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一起来进入
1: 去伪存真。
0: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0: 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应该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点赞用绿灯表示，屏蔽用红灯表示。来，三二一，开始。好，看来大家意见有不同哈。那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2: 他有这个雄性激素，他就这个代表着他就会有雄性激素脱发，所以这就可以拍一下这绿的。
3: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相信呢？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这是不下十年了，都快二十年了嘛。我自己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上网查一查嘛。我就记得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啊，所以我在生了女儿之后呢，我心里特别踏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认为女性啊是没有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女性脱发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4: 雄性激素脱发我知道，就是脂溢性脱发，因为我父亲就是脂溢性脱发，四十几岁我爸爸这儿全秃了，当时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0: 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一会儿我们找机会来请教杨主任啊。来，我们来听一听闺蜜组合你们的想法。
5: 我是赞同啊，这个女性没有激素脱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脱发患者，所以说呢，我是去医院看过内分泌科，内分泌科的大夫告诉我，他说你这一看你就没有激素的困扰，因为有激素困扰的女性啊，她可能面色啊、脸色不太好，面色发黄，或者呢，她会有一些这个皮肤出油、长痘，所以我这个脱发完全不是因为激素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女性没有雄性激素脱发这个。
0: 好的，大家也是各抒己见啊。那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那这个到底他们的说法对不对，符不符合我们医学科学呢，还是要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2: 三位组合啊，他们的观点呢当然有对有错，其实女性呢也是可以出现雄性脱发的，在我们国家呢每六个人就个人脱发，每十个人就一个人谢顶，就是雄脱，这么十个人没，就这里面总共包括男性和女性。那么在我们国家，男性的发病率多少呢？是21.3%，出现雄脱的概率；女性呢是6%，啊，所以呢，女性也是可以出现这个雄激素脱发的。
0: 刚才您说的男女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刚才也讲到，就这事儿传男不传女。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谢顶这个事情，就女生的头发她可能会脱发越脱越少，但是绝对不会谢顶的这种现象，是吗？
2: 你说的有部分道理啊，我们95%的女性不会出现像男性这样的 M 角往后退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可以出现男性性脱发。
1: 刚才我们的姐弟组合其实说到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就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他的遗传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哈。所以杨主任，就是我们的雄秃到底跟什么因素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呢？
2: 那么雄秃的发病机制呢有多方面，那么遗传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父亲雄秃，他的子代的男性，就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出现的概率要小一点，10%左右，还是有遗传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跟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系，紧张、焦虑、熬夜啊，这种因素也会诱发和加重脱发。我们通常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火锅呀、辛辣的、肥甘厚味啊，这些食物吃完之后会增加头皮油脂的分泌，也能加重头皮局部的毛囊的周围的炎症，它也可以引起脱发。另外还有熬夜啊，晚上那个刷视频对吧，不睡觉啊，这种造成我们的这种生物钟的紊乱啊，是那个也可以引起脱发。
1: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啊，还会遇到一类的问题，什么呢？他掉头发他就觉得坏了，
0: 就是
1: 脱发了。那到底是掉多少发量，这每天哈，这是一个正常值呢？我们有请杨主任哈。
2: 事实上呢，脱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它才可能是一个脱发疾病。每个人大概有10万根头发， 每个毛囊呢能够活3年左右。

0: 一半是进入三年的生长期，然后进入三周的短暂的休息退行期，然后呢毛根茎慢慢开始向上面移动，就要进入三个月的休止期。那么这样呢加在一起是1000天，那么10万除1000大概是每天新陈代谢100根左右。那这100根呢不是同时掉，有的多有时候少，所以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的掉发量在50到100根以内的话，可能都基本正常。
1: 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大家自己来测一下？
2: 测一下，对，我们到底是脱发呀，还只是简单的日常的
1: 正常
2: 的掉头发啊？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很多的患者也问我，那什么叫正常脱发呢？然后我们在家里怎么判断呢？好，我们拿手指头4个手指来压压头顶前顶部，再压后顶部。哎，如果这个地方空了，没有阻力了，说明那个毛囊少了。那可能是个雄秃的前兆。
3: 杨主任啊，杨主任，我这一直包着呢，一直空着呢。
0: 你那也没关系，你留个2天，然后这样吧塞一下，这样吧塞一下，阻力一样也就没事儿。也是可以的判断的。
2: 好主意，
0: 我们都可以做啊，3个手指头，抓一组头发，抓一组轻轻的拉扯，每次拉扯的头发呢，超过6根，可能就是有问题。如果不超过6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叫拉发试验。
2: 我觉得是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它这个拉扯的方式方法呀、力度呀、角度呀都有讲究。
0: 对，
2: 既然今天机会难得啊，就想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先看赵老师啊，赵老师这个英俊潇洒，头发也很浓密啊，真的是没有问题吗？我们来试一试，压住我们的眉毛，哎，你看，那个发际线是不漏的，行不行？挺好。我们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好呢？哦，我们3个手指头，哎，进去以后，它一拉，基本上是50根到60根左右，轻轻的扯，不要使劲拔，不能生蒿。
2: 生蒿一定多于10根。
4: 哎，假发掉了。
0: 好，
2: 2根吗？这是。
0: 两根，对，好，这个是2根，我粘上啊。
4: 哎，
0: 好。
2: 两根
0: ，这个细的毛，每个地方呢不超过6根，所以你说基本正常啊，非常好，毛发很健康。好，我们下面再看韩老师的头发啊，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3: 这不是小问题吧，杨主任？这问题大了，这个。
0: 我们看看这个韩老师的，好，秦老师啊，来看看，
5: 我是不是把右手搓上也富裕？
0: 那么发线是后移了，应该是啊雄秃。我们看看侧面，我们用3个手指头同样的方法来，试一下看看。好，
4: 嚯，掉一地。
0: 哎，好。
5: 哎呦，我磕些点有仅剩的头发呀，
0: 3根，大家仔细看啊，看毛根都是浅灰色的，
5: 对，
0: 正常人毛发那个根呢是很粗的，然后呢是黑的，生长性头发，这个你这个为什么更灰了？它已经进入休止期了，像秋天的树叶一样，已经黄了，要慢慢要离开你了，所以呢你容易落下来。好，我们看看徐老师的头发怎么样啊？徐老师的头发看上去很好，哎，额角是个直的直角，没有形成个锐角。如果锐角越小，发线越往后退啊，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再做个拉发实验看看啊，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来操作。来，我们转水一下，看看怎么样。哦，还行，1根。
2: 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杨主任的这个指点哈。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女性也有雄激素进行脱发。那这个说法呢，是我们应该给予点赞的，它是正确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呢？
1: 头发爱出油，迟早变秃头。
2: 哎，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哎，好，我们来看看欢乐家庭，你们觉得就是头发爱出油，容易变秃头，是这样吗？
3: 我确实啊，您别看我是这光头，我每天起来刮，但是杨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头发呀，这头皮爱出油啊，还是真的。这个有很多呀，熟悉我的朋友，包括化妆师，我们平常演出也好，录节目也好，凡是一碰到我头，你能现在也能看得到，特别油。所以呢，这会肯定会导致啊，这个头发的质量。所以我还是认为这条要点赞。
5: 虽然我是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很油，
6: 但是咱得相信科学。还是那句话，小20年了，我这个各种资料的查阅呀，我是知道的。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油啊，和平常的这种头皮爱出油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是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就不对了。
2: 杨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您了。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头发很油，它就特别容易掉，是这样吗？
0: 我们过去称为这个雄性脱发叫脂溢性脱发，它是油脂多啊，同时伴有脱发。但其实也有一些人呢，虽然是谢顶了，但它油脂不多的情况也有，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又脱发的人啊，又油又脱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只油不脱。为什么油脂跟脱发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油脂多了以后啊，我们头皮有一种正常的一种寄生菌叫马拉素菌，它会把油脂分解成油类脂肪酸。这油类脂肪酸呢，就是可以刺激头皮产生红斑，产生瘙痒，同时呢，它也让你这个头皮的毛囊的那个屏障功能损伤，也容易出现毛囊炎的损害，会造成局部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啊，菌群的失衡以后啊，会产生异味，有的人闻到一种就是那种油脂的臭味，所以呢，这个是都跟油脂会呢跟我们的脱发，会产生一定的相关性。
2: 所以说头皮比较油就一定会变成秃头，这个说法太绝对了。
0: 对。
2: 那如果产生了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呢？
0: 过去认为这个病治不了嘛，就或者是老百姓不愿意治，我爸爸秃顶，我秃顶很正常啊，也没想到去医院治。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大部分的雄秃患者，通过正规的治疗效果都挺好。一般呢，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3个月就可以出现止脱，就不怎么脱了。然后呢，6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1年呢，那就是90%人都能看到有所改善。但是，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跟3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你毛囊本身的条件怎么样？第二个，你对药物是不是敏感？第三个，患者的依从性，就像我们农民伯伯种地样子，你每天施肥、浇水，依从性好，长得就好。哎，对你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它可能效果就不好。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你天天坚持，它一定有效果。
2: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 长剃头发更稠。
2: 好的，那有关于长剃头发更稠这个说法，我们到底应该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请3组嘉宾做出选择。来，3、2、1，请。
3: 您看我这平常啊，这刮胡子也好，刮头也好，我本人头发稀，它越刮越显得密，所以这必然得赞。哦，
2: 所以你经常剃头，现在是这个形象，是为了以后长发飘飘是吗？头发更浓密。
3: 那倒不是。
2: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姐弟组合你们的观点。
6: 这回啊，我还是有发言权，这是亲身实践。就为了长这头发呀，我是什么招都使过了，就这个长剃头我也使过，不管用。
7: 可能对婴幼儿可能管用，但是成年以后你脱发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的毛孔堵塞，然后你的毛囊受损伤，所以你经常剃头可能刺激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8: 对，我觉得姐姐说的是对的，因为我这个头发短也是每个月剃鬓角，1个月一剃也没有很浓密。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3: 下回你刮一回，你试试。
8: 哎，我刮光了呀。
3: 试试。嗨，
9: 从我自己的这个私心的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这个传言是真的。这样的话，咱们每天啊，咱们每个人脱发的人，咱们都天天去剃头，哎，这个天下就没有脱发的烦恼了。
8: 也祝福你吧。
2: 啊，没错没错。那这个传言到底可不可信？我们是不是还是得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0: 长剃头发更稠啊，是老百姓的一种，特别是脱发患者的一种心理的愿望。其实是不对的，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婴儿出生时候剃胎毛是正确的，因为从母体来了之后，它的大部分头发在休止期，因为母体的那个激素水平，突然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它就不能维持毛发生长了。然后呢，它进入了休止期，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给它剃完之后，它重新进入生长期，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到成人之后，那么再剃毛的时候。头发增多是一种感知，像刚才我们韩老师的头发，他长的时候摸上去很软，他剃短了像胡子一样很扎手，他感觉头发是硬了，只是这种感觉而已，再长长还是软的，他长不了更长更粗，所以他还是那样子。因为头发呢，我们90%啊都在生长期，只有10%的休止期，所以你剃了以后就是那10%能长，长出来一点点根本 感觉不到它的效果。
9: 既然毛囊这么关键，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毛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的去维护它的健康？
0: 我们现场就带来一台非常高级的毛囊检测仪，大家可以看看每个人的毛发的情况和脱皮情况。下面我们有请杨大夫给我们郭老师呢测一下他的头皮。
3: 您就手下留情吧啊。别垫着我就成。
1: 哎，
0: 好，对，我们通过这个照片来看呢，郭老师的这个头皮油脂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二呢，就是毛发呢，它这个也是数量还可以。一般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毛囊啊，毛囊单位呢，有一个毛孔里面有两三根毛，一般是这样的。郭老师的毛孔呢，大部分都两三根，但是有几个毛囊是单根的，说明呢毛囊的退化。另外呢，他头皮啊有点红，毛囊周围有轻度的炎症，说明呢你的头皮不是特别健康。还有平时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就是演出比较多，早点睡觉，
3: 得嘞
0: 我们叫什么好好洗头，好好睡觉，合理的饮食啊，也可能他慢慢也能恢复过来。
1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脱发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巴基斯坦12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智库、媒体、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等约140人与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

0: 面感。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公事也”。那么公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公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公事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 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十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所以说这首诗千百年来众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中国和牛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传说了。刚才您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项非遗传说的全称是《和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2008年，中国国务院将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这里高山幽谷，风光旖旎，更有许多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和顺县的南天池牛郎峪一带地处太行山中段，海拔1800米的天河梁贯穿南北，在古代将南天池村与外界分割开来。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里的地域上有牛郎峪、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老牛口等一系列牛郎织女故事相对应的地名，旖旎的自然风光、险峻奇特的山峰和村内云雾缭绕，恰似天上人间。在这里保留着牛郎织女文化的诸多记忆，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祖辈相传，传承不绝，几乎人人都能讲述。
1: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牛郎峪村有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下地劳动，老三上山放牛砍柴，于是村里人都喊他牛郎。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牛郎赶着牛群来到村前的清水河边，牛群在那里喝水，牛郎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吹笛子，一曲终了，忽然看到上游不远处的水塘边飘来一群仙女的身影。仙女们来到水边，转眼间嬉戏在水中。牛郎痴痴地看着，听见树下有人急切地喊他：“三娃子，你还不赶快去偷拿一件裙袍，留住一个仙女娶回家做媳妇。”牛郎壮了壮胆，便悄悄上前拿走一件衣裙。原来这七个仙女是天宫上王母的女儿们，牛郎拿的衣裙正是最小的七仙女织女的，而织女也早就顺着悦耳的牧笛声发现了树上的牛郎，于是织女留在了人间，与牛郎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就在牛郎和织女共同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天宫王母一直在差人四处寻找七仙女，当得知小女儿已在人间与牛郎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时，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她的神仙女儿岂能下嫁给凡人？她派天兵天将下到人间带走了织女，生生拆散了这段姻缘。牛郎痛失织女，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一路奔波追赶，只听得远处天鼓隆隆，电闪雷鸣，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划了一道闪电，将牛郎隔开在天河梁下。1年后的7月初7，王母娘娘念及人间牛郎痛失爱妻，织女思子心切，便允许织女在天河上与牛郎及儿女们团圆。这天夜晚，当村里妇女纷纷在自家院里摆放瓜果，遥望织女星时，在村头东北到西南方向出现一条明亮的天河，只见远处天际间闪烁着一束洁白的星光，刹那间织女来到人间，牛郎和织女全家人甜蜜地相拥在一起，乡亲们仰望天河，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团聚

0: 这就是浪漫凄美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根据牛郎织女传说改编的戏剧《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在中国人人都能哼唱几句，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戏文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一段叫满宫对唱，戏文的情绪欢快流畅，唱的是放牛郎董永在外做工期满，终于回归家园，与七仙女即将过上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夫妻俩憧憬未来，同时也歌唱他们坚贞的爱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一首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同时也是传唱海内外的爱情二重唱。说过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再说一说另一件和牛有关的非遗，玩牛。它是流传在重庆市石柱县的一种传统舞蹈，2014年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节气和喜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而生了。重庆石柱县的玩牛就是存续人们崇敬牛神和饲养耕牛的朴素思想，进而演变成逢年过节的玩牛习俗和玩牛舞蹈，是人们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创作的民间表演。玩牛并不用真的牛，这个舞蹈一般是七八个人配合，其中一人扮演放牛大哥，两人带上道具扮演牛，其他的人则是锣鼓手。牛大哥是玩牛队伍的指挥，他得背着背篓去逗牛，引牛起舞。扮牛的两个人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牛吃草、擦痒、滚水、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牛舞蹈动作。伴着锣鼓手奏乐，观众的阵阵喝彩，场面热闹而欢快。
0: 玩牛舞蹈时，演员们会唱锣儿调助兴。锣儿调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山歌，因为山歌唱词里面

0: 在中国，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国家级的还有很多，省市级的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艺术，深受本地人喜爱。比如一盏牛灯，一位老者，一名牛童，五个唱段，在一个家族中传唱600余年，代代不息。这是安徽省安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宁牛灯戏。安徽省是一个戏曲大省，京剧就起源于这里，粤剧也起源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处。而安庆市的怀宁县是一个戏曲大县，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牛灯戏是这里红铺镇白云村民间的一种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它融合了京剧、粤剧、徽调、怀腔诸多剧种的声腔，并且专演中国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相传唐朝初中期，尉迟恭被贬到江西鄱阳一带，他学习耕田，体会务农的艰难，边耕边唱。他的后人在元代迁到怀宁县红铺镇汪和屋，也就是现在的白云村定居。从此牛灯戏在汪家世代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
1: 春天和夏天的夜晚，牛灯戏表演队用竹木扎骨架，糊上黑纸做成水牛，装上木轮，点着蜡烛走村串巷的表演。主要演员有两个，一个饰演尉迟恭，一个扮演家童。尉迟恭持牛鞭，家童一手牵牛绳，一手推着牛转动。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等。牛灯戏演唱时多用领唱、帮腔的形式，一人吟唱，众人和声，伴奏用竹笛或者唢呐，帮腔部分又加进锣鼓，造成热烈气氛。表演队每到一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观看。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以来牛灯戏只在乡村流动表演，没能进入舞台表演阶段，这可能是受到了道具的制约。因为牛灯体积庞大，在舞台上不能自如运转，而如果去掉牛灯这个道具，用虚拟动作象征性的表演，又失去了牛灯戏本身的直观感，农民观众也不欢迎，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了乡间表演的阶段。
0: 牛灯戏从歌到

0: 戏由田野小调到唱腔的发展历程充满着沧桑曲折，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下面要说的这项非遗和放牛娃们很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牧童》，它的作者是唐代诗人七禅。《牧童》唐·七禅。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拂掌归，何人得似尔，无事亦无非。这首诗描写了牧童在春天自在放牛的轻松快乐，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非遗赶牛，就是放牛娃们在山野间放牛时发明的。
1: 据赶牛传承人宁夏泾原县的于明富介绍，过去村里放牛娃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挖几个小窝，找来拳头大小的石头，称为牛，用赶牛棍把石头击打进小窝里，守小窝的人要把牛往外赶，如果攻方占了守方谁的窝，谁就去赶真牛。孩子们玩耍没有什么规则，经常在击打石牛过程中受伤，但依然玩得很过瘾。这种游戏慢慢流传开，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随着赶牛游戏的普及，人们也对赶牛游戏制定了简单的规则。玩赶牛时，在空旷的草地或者麦场中间挖一个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窝，称为牛圈。比赛时，进攻一方持木棍击打石块，意为赶牛；防守方则想方设法阻止牛进圈。比赛共分四节，双方轮换，各进攻防守两次，得分最高者胜出。
0: 当年的放牛娃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明的一项小游戏如今已经成了受到重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当地还会组织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赶牛比赛，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听众朋友，本期的非遗记忆，我们聊了一些和牛有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进入小说联播时间。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4: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郦基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郦基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祸人素来强悍，畏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嫡赐赵肃，以位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郦基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忧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郦基道，正是。忧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稀奇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郦基道，请讲。忧师道，弟观申生之为人，仁慈而精洁，精洁则耻于自污，仁慈则耽于贼人，耻于自污则愤不能忍，耽于贼人其自贼亦也。然主公虽说不大宠爱申生，却深知他的为人，傍以一谋必不信，姐姐必以夜半泣而诉主公，养育申生实则污之，不愁主公不废申生。郦基照着忧师的右脸颊上吻了一口道，你真是个人精，姐姐依你。是日夜，郦基侍寝孤打三更之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晋献公被他哭醒，惊问其故，请这是怎么了？晋献公再三问之，郦基终不肯言，并以哭声回之。晋献公坐直身子道，卿到底因何而哭？再不肯言，寡人这就换地方睡去。
7: 别，您别走，且说，且这就说。
4: 他慌忙拽住了晋献公的胳膊。
7: 妾虽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气者，恐妾不能久视君为欢儿。
4: 晋献公惊问道，
8: 为甚呢？
4: 郦基收泪而对曰，
7: 妾闻申生之为人，外人而内人，其在屈沃，常加惠于民，民乐为之死。
4: 他偷偷瞥了一眼晋献公，见他听得很专注，继续说道，
7: 申生每与人言，总是说君祸于妾，必乱国，举朝皆闻之，独主公不闻。他日申生若以晋国之故杀晋将成，必当祸及主公，主公莫若杀了臣妾以谢申生，可色其谋，勿以臣妾乱了百姓。
4: 晋献公轻轻摇了摇头，
8: 卿之言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啊。
7: 郦基道，臣妾并非危言耸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申生谋反无疑，不信咱走着瞧。
4: 晋献公道，
8: 申生人心宽厚，既能人心于民，岂能不忍心于父乎？
4: 郦基道，
7: 臣妾亦疑之，然妾闻外人之言曰，匹夫为人 与在上不同，匹夫以爱亲为人，在上者以立国为人，苟立于国，何亲之有？先周公诛杀管蔡，便是明正也。晋献公沉吟有请道：
8: 申生好节，难道不怕落下污名吗？
7: 立基道：昔周幽王不杀一旧，放之于申，申侯赵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立一旧为君，是为平王，为东周始祖。直到今日，人人都说幽王不好，有谁以不洁之名加之平王者哉？
8: 晋献公沉默良久，方道：如卿之言，寡人该当何处？
7: 立基道：以臣妾之见，主公最好以年老之名退出君位，举国授予申生，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也就不会为难主公了。
8: 他见晋献公又陷入沉思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
7: 且昔者屈沃之坚毅，非骨肉乎？先武公不顾其亲，故能有晋。申生之志亦有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
8: 晋献公摇手说道：不可。
7: 立基道：有甚不可？
8: 晋献公道：寡人以武与威力事，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无身而失国，不可谓武；有子而不胜，不可谓威。失武与威，人能治我，虽生不如死，请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7: 立基道：今赤敌高洛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
8: 晋献公道：若其胜了呢，就像伐敌、伐霍、伐魏那样。
7: 立基道：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肃必万之力，加之敌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肃必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8: 晋献公道：这个好办，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将兵讨伐赤敌，留赵肃必万分别守敌位。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胡毛相伴潜入曲沃。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
9: 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啊。
8: 书生立马回道：
9: 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
8: 重耳略略怔了一下：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书生攀谈起来。
9: 贤兄，您贵姓啊？
8: 重耳问。
9: 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
8: 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
9: 重耳啊了一声道：哎呀，你就是介子推啊，久仰久仰。
8: 介子推在晋国的名声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义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前往义城，改任义城议长。虽是一个议长，但因义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马车？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介子推18岁那年前去义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件。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有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从没想到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他走了7天才到父亲的官署，
4: 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把他安排在了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

0: 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弟已把弟的贱名告知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知于小弟呀？”胡毛抢先回道：“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重耳双手将他扶起道：“不知者不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去呀？”介子推道：“前行30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重耳喜道：“你我正好同路。”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雨不雨的全然不放在心上，那雨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力邀，重耳胡毛随他来到了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议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8行，俗称金镶玉。安顿好重耳胡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胡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了介子推。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2碗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6个花卷馍。胡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饭吃到一半，介子推将母亲唤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小弟母亲说他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地分出一半来让小弟招待客人。”胡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夜里歇宿的时候，胡毛满腹牢骚地说：“介子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重耳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啊？”胡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重耳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所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胡毛张了张嘴，欲说幼稚。重耳见他仍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3种人不可交，汝知道不？”胡毛摇了摇头。重耳屈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2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3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胡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重耳和胡毛一连在介庄住了6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重耳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忘了，在距毕庄45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棒，那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知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啊？”介子推道：“宽厚到连劫道都感动了。”他讲了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3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窜出来十几个劫道，手中的兵器飞刀戟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辱一死。赵衰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劫道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袜，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三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饿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路，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300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车上草垫底下尚有7匹剑，比那些旧衣服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劫道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他转脸向劫道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地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也。介子推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重耳道：对待贤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无心不成，岂有让贤人自来的道理。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重耳道：那就多谢了。翌日鸡鸣，重耳、胡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厚宴重耳。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也不知道是重耳何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何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九尺，紫堂面皮，二目压在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赵衰笑问道：山崎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山崎声如洪钟道：虎肉。赵衰道：哪儿来的？山崎道：蜀奸兄打的。赵衰朝厨房喊道：狗蛋儿，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盆端来。狗蛋儿是他的男仆，狗蛋儿应声而出。待狗蛋儿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崎进屋饮酒。重耳、胡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赵衰指着重耳向山崎介绍道：这位是咱国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山崎早听说过重耳大名，忙上前施礼。介绍过胡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崎说道：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崎。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崎，暗自思道：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赵衰笑着解释道：强盗也是人呢，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崎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义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重耳啊了一声，右手做邀客状：请，请上座。山崎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木虎顶，东西走向约20里长，主峰高达600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皮垛。30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木须顶改称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代王叫舒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 二代王叫黑虎，立刻举鼎；三代王叫特工，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500多人。重耳突发奇想，人大都闻道色变，但我观

0: 山崎启人是条汉子，其他三道呢？若真是三条汉子，日后也许用得着，何不去山寨走一趟？此言一出，胡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推。胡毛拗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书坚闻听晋公子重耳前来拜山，又惊又喜，率领黑虎和特工早早地来到了山脚下迎候。首先映入书坚眼帘的是山崎，既知是重耳，浓眉重瞳，仪表堂堂，这第二个人一定是晋公子了。书坚疾步朝重耳走去，双手抱拳道：公子光临碧山，碧山之幸，碧山之幸也。重耳慌忙还礼道：好，过奖了，过奖了。说毕转身指着赵衰道：这一位大王早就认识的，在下就不用介绍了。书坚大跨三步，紧紧抓住赵衰双手，使劲摇了摇：
1: 恩公，我可把您给盼来了。
0: 赵衰一脸诚恳道：
1: 早就想来呀，怎奈俗事缠身，见谅见谅啊。
0: 重耳把手朝介子推一指道：
1: 这一位是介子推。
0: 书坚双手抱拳道：
1: 久仰久仰。
0: 等重耳介绍过胡毛之后，书坚将黑虎特工向重耳一一做了介绍。特工白面长身，瘦如鸡精，倒也像是一个文人。黑虎大头短身，说他力能举鼎，重耳却有点不大相信，少不得多看了他两眼。书坚带路，众人徐徐步上山寨，那寨就叫霸王寨，山面临崖，只有东南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进出。重耳在山寨住了三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宫廷生活相比，别具一番情趣。要不是胡毛催他，他真想住下不走了。书坚也不想让重耳走，虽说相处仅仅三天，那情却比交往了十几年的老朋友还深。但他知道，一个山大王的巢穴，岂是堂堂晋国公子的久居之地？他将重耳送出二郎山山界30里方，挥泪而别。将要分别的时候，他送给重耳一包碎银。重耳推辞道：
1: 我贵为一国公子，还能没有钱花吗？
0: 书坚笑了，双手抱拳道：
1: 小人没有他能，唯有这一身武艺和500多喽啰，公子若有用得着的时候，只要一声召唤，小人立马就到，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重耳道：贤兄尽管放心，需要您相助的时候，小弟自当遣书来召。重耳走了，他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申生正在屈卧犯愁，忽见大哥来到，好生欢喜。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同榻而卧，秉烛夜谈。重耳道：
1: 君父要您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一事，您作何想？
0: 申生道：
1: 这是利基之谋，胜之不赏，败之则罪。
0: 重耳道：
1: 你既然知道那是利基的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君父呢？
0: 申生道：
1: 对于君父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儿子，还是作为一个臣子，君父有令，不能不听啊。
0: 重耳道：
1: 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听。
0: 申生道：赤狄高洛氏屡屡犯我边疆，君父要我率兵征讨，有什么不对？重耳道：
1: 世子，国之储君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君不行则朝夕事善，远之尚不可，况可使率师乎？
0: 申生道：
1: 以兄之见，我该当何处？
0: 重耳道：
1: 尚书辞职。
0: 申生道：君父若是不准呢？重耳道：
1: 逃往外邦。
0: 申生摇手说道：
1: 君父要我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美其名曰说我之兵，令不战而逃，叫世人怎么看我？说我非者，不知我也；说我是者，彰显君父之恶也。张君父之恶之事，吾岂可为之？
0: 重耳默想了一会儿道：
1: 如此说来，您是铁心服从君父之命了。
0: 申生轻轻颔首。重耳道：
1: 您的两个爱将赵素和毕万被君父借故调走，不止他俩，还有兵调走的不下300胜吧。如今您能率动的车胜满打满算不到200胜，身边又无一个得力之将，拿什么去征讨赤敌呀？
0: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
1: 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

0: 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沃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七战四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二百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巴基斯坦12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智库、媒体、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等约140人与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15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

0: 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四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5: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6: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8: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7: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9: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 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0: 齐丁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万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万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2: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3: 走进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4: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3: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5: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6: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2: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7: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

0: 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0: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3: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0: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4: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 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4: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8: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9: 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五二零”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2: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4: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2: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5: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2: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2: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6: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7: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2: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8: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2: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9: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10: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2: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6: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11: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2: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3: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

0: 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15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

0: 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6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6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6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6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6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6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6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6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3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3代机到3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6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6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6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

0: 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3: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 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他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2: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 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

0: 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

0: 职工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河北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期待更多空手游带回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1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 他曾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

0: 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1: 左腿抬腿，
2: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3: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2: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4: 就是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2: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3: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2: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5: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的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2: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0: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6: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7: 就是老出风是吗？
6: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8: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9: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子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8: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10: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

0: 括离和生汇呀、河马都非常的近。
1: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2: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1: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3: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1: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4: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5: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6: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7: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6: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8: 月季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月季。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6: 在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10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9: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6: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博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7: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4: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方幕布，一束灯光，一张皮影，一段曲腔。千百年来，济南皮影扎根村野阡陌，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烟云。而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使这种古老的光影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
12: 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13: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14: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带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13: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缀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子，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主签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14: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13: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灯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并不容易。一遍又一遍的修改，郭海洋只为成语典故的内涵能够更好地通过皮影戏走进观众内心。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没有表情，无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年轻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把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编成剧目，他还把皮影戏中怀调陈述改成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的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10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奇佳。
14: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吧，因为他理解了。
13: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 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

0: 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郭海洋：
1: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0: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皮影戏只能在一村一点现场表演，如今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里，他拥有了更多的观众。郭海洋说，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他们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主动帮他们推广传统文化，这种双向奔赴中，年轻一代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眼前晃动的时光余影，耳边回响的是婉转戏腔。说起创作成语皮影戏的初衷，郭海洋说，成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目前，郭海洋带领三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1: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0: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90后小伙儿安徽黄山区邮政分公司邮递员谢飞俊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工作价值：一是让游客两手空空游黄山，二是让大家心里满满带走回忆。朴实无华的两句话透着服务者的温度，更蕴含着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刻启示。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公共服务从标配走向高配，正是打动游客的关键所在。期盼有更多谢飞俊式的匠心服务在各地涌现，绘就更多轻装出游、满载回忆的文旅暖心画卷。长期以来，游客拖着笨重行李在景区艰难跋涉、疲于奔命，是旅游体验中挥之不去的痛点。为此，他和团队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服务项目，让游客在登山前把行李交给邮政，直接送往换乘中心和入住酒店。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却让游客从肩扛手提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真正能够轻装上阵，去感受山间云雾，险峰奇松。如果说空手游解决的是身体减负，那么带回忆则是精神滋养。如今的旅游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景区的纪念品大同小异，让人提不起兴趣。谢飞俊每天穿梭在史信峰、光明顶、迎客松等热门打卡景点，发现游客的游览路线与自己的工作游路高度重合，加上年轻人喜欢打卡集章，便把游路和特色景点结合，做成了手绘地图、明信片和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欢迎。从游一趟到带走文化，旅游品质的提升既满足了游客留存美好记忆的情感需求，又让黄山的秀丽风光和文化底蕴得以远播海外。谢飞俊的做法并非孤立，放眼全中国，游旅融合的创新探索正在各地开花结果。 山东出台扩大文旅消费方案，鼓励支持文旅与邮政资源整合，提升主题邮局在景区和博物馆的入住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沙机场推出免费行李寄送，到达旅客可直送市区酒店、景区。这些探索表明，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不能停留于表面的风景有多美，而要深入到服务有多优。从景区安全、餐饮卫生、交通接驳，到行李寄送、文创开发、智慧导览，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都在定义着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从空手游到带回忆，谢飞俊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旅游服务的升级不必总是宏大叙事，更多的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藏在想游客之所想的用心处。大众旅游时代，游客不仅要有去远方的冲动，更要有到远方的舒心。破解痛点的功夫就落在了服务的细节里。只有让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温度，才能让游客从来了就好跃升为来了还想再来。当越来越多的旅途被点亮，我们迎来的将不再只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产业转型，而是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后那份触手可及、回味悠长的温暖印记。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直以来，毕业论文都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质检环节，学生毕业的标配，被视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3级专项工程硕士生严兰心，是南航首位、江苏省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授硕士学位的工程硕士。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提交的不是厚重的学位论文，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实践成果，一套成功应用于纯电动无人机的锂金属电池工程技术方案。严兰心告诉记者，他以工程硕士生身份加入到联合培养项目，直面的就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高强度的项目中，他将实验室的纽扣电池一步步迭代为工程化的软包产品，最终他的成果让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了8分钟。这8分钟的提升看似微小，却是从理论到应用的关键一跃。严兰心解释说，在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领域，锂金属电池虽因高能量密度被视为核心储能方案，却长期受制于界面稳定性差与安全隐患两大痛点。通过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及工程验证的协同策略，严兰心不仅突破了理论瓶颈，更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切实提升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严兰心
3: 基于一个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以及工程验证这么一个协同优化策略，综合提升了这个锂金属电池的这个综合性能，同时呢，使这个无人机，就纯电动的无人机的续航提升了8分钟。
7: 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基于国家它对这个航空航天，包括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它对于高层次人才的一个需求。它首先它要求的不只是就是你理论方面的提升，你还要就是保证你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去解决一些切实的一个工程时间的问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在这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突破，我更希望它能是一个切实的运用在某一个专门的器件或者装备上的一个的突破。
2: 依据学位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出台了实施细则，建立由校企专家共同参与的评审机制。在这里，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影响因子，而是成果的工程贡献度与产业应用价值。严兰心
7: 你在推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它会有比较明确的，包括在答辩期间，答辩老师也会更关注你这个实践成果它具体的工程应用方面的这个价值。
2: 以多元实践成果替代传统毕业论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把答辩现场直接搬到了企业车间，在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质询，对郭庆顺、梁昌之两位硕士生的实践成果进行会诊。硕士研究生杨诗琪依靠已在南京累计路测超过7800公里的雷氏融合道路智能巡检系统，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实践硕士。如果说硕士层面的实践探索更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与验证，那么博士培养阶段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的并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东南大学，工程博士生郑和辉的论文写在了百米高空的桥墩之上。他研发的钢筋布品化智能建造技术，将传统高空绑扎钢筋的高危作业变为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搭积木工艺，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 60%， 工期大幅缩短。面对初期选题风险的担忧，郑和辉坦言，
8: 3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还担心我出不了结果，劝我改方向，但在学校和单位的合力帮助下，我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2: 这项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背后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及法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导向，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解决复杂问题。这一界定将专业学位的应用型、实践性特征提升至法律层面。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耿鑫，
9: 通过这次的尝试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学位真正通过你做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实践的这个成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申请学位，跟这个学术性学位完全区分开。
2: 长期以来，毕业论文是高校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手段。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对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学术素养至关重要。当实践成果替代论文，这是否会降低毕业标准？严兰心认为，不写论文并不代表不交成果。
7: 之前分享会也有学弟学妹问，如果选择以实践成果，会不会比学位论文要轻松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说降低你这个学位申请的标准，那反而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因为你不光就是要明确你这个实践成果的创新点，你更要就是具体的体现出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工程价值。
2: 事实上，申请实践成果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学术论文可以基于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但实践成果必须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理论推演到环境适应性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失败是工程实践的常态，但正因如此，其价值才更显珍贵。东南大学副校长、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金史说，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蕴含着学以致用的道理。

0: 向。高校需要做的是制定细化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考察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确保评价科学、公正、客观。
1: 国家在大力推动这个专业工程师啊、工程硕博士的改革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学生的培养呢，往往是工程师结合非常紧密，也充分肯定博士生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贡献。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推广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啊可以借鉴这个方式，结合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那个研究的这个进展以及工程实践的这个质量呢，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从纸面到地面、海面，甚至空中，从一篇论文定终身到多项成果见真章，江苏首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内涵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告诉我们，学术的天花板固然值得仰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纸面，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期待随着学位法的深入落实，未来能有更多的卓越工程师从脚下、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迎着晨曦去，伴着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也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今天节目最后，请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如何用爱汇聚椰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
4: 天刚蒙蒙亮，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5: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4: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里，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说，
6: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坐就坐好嘛，坐下去嘛，然后我们就会把整个海南省啊、海口市啊，一一介绍给他，那我们像个导游一样。
4: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20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说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乘客吴先生，
7: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的，经常人家比较老人啊，还会帮拉行李啊，那个提前到啊，然后准时打电话不要拉拉行李啊，这些东西好做得很贴心。
4: 而除了日常工作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点半，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 看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道，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点半至12点，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了许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十来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做，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6: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能够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好吃还免费，不可能啊。我们慢慢经过劝说，有的他那个我们把他送回去啊，有些感谢信的啊，有的给你一年拿水果给你吃啊，拿那个米啊，哎，拿蔬菜给你啊，我们都没要啊。
4: 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人，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8: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车队在那儿哈，我们就挺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4: 工作中，吴全平是连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9: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哎，我们会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用品过去，做好那个带头作用，是一面旗帜嘛，做好那个表率。
4: 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说，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也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时，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细心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
10: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尽全力支持他了，是吧，不容易，对，还要挣钱养家，还要做点义务，是吧。
4: 有了家人的支持，而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也留下了许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身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
11: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仅是每周天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这个一线的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种志愿新风扇。
4: 小小出租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许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许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许在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
6: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4: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 他们就和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至今。

0: 令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

0: 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其实呢，我们身边很多您非常熟悉的生活中的食材，往往也是不可多得的药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说一说辛温散寒的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一颗大葱三样宝，一根大葱三味药，葱叶、葱白、葱须，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养生食疗价值。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大葱都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葱白。葱白呢，就是葱的白色的那个部分，它呢主要能辛温散寒，能够驱除侵犯人体的寒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体有寒邪呢？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会流清鼻涕、打喷嚏、吐白色的痰，只要是白色的清晰的分泌物，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你身体有寒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用葱白两三段把它切碎，然后呢放点姜，就是葱姜煮水，然后饮下，它有助于我们去风寒。

0: 那么如果受风寒之后我们身体会发烧，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就可以把葱白姜再放点盐，把它捣碎了，捣成糊糊状，把它糊在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可以腋窝下或者肘窝里或者前胸后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人体解热。如果我们感冒风寒的时候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不妨用一个梨，一两段葱白，再加上少许的白糖，放上一些适量的水，把它煮了来喝葱白梨水，有助于我们驱散风寒引起的咳嗽。说完葱白的食疗价值，那么葱叶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我们说葱叶主要的食疗价值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葱叶除了含有葱白所具有的食疗价值之外，实际上葱叶还含有类胡萝卜素，还有很多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还有镁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当人体出现了红肿热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放点咸盐外敷，有助于清热解毒。我们来看在《食疗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葱叶、干姜、黄柏、香荷煎作汤，浸洗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皮肤的疮疡肿毒，我们可以用葱叶、干姜、黄柏煎作汤，然后在局部外敷来使用。如果人体出现水肿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毒行方是这样描述的：治水病两足肿者，挫葱叶即净，主令烂自知，日三五坐。也就是说，如果水肿了，我们可以把葱叶和葱白一起捣烂了，每天服用三五次，就可以起到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下面我们要讲的葱须，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具有抗氧化作用。一般来说，葱须除了含有葱白和葱叶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之外，葱须中还有更多的多糖、多酚和蛋白质，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强。葱须我们在调味的时候怎么来用呢？第一，我们可以用葱须来炝锅；第二呢，可以把葱须放在酒里边做葱须泡酒，做料酒来用；第三呢，我们在做养生汤的时候也可以来用葱须。根据现代药理研究，我们发现葱呢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比如说现代研究发现葱呢有抗癌的效果。葱里边含有一种营养成分叫硒，而硒呢对于胃癌有很好的调养的作用。而葱里边还含有果胶，果胶呢对于大肠癌有预防效果。而葱里边呢还有蒜辣素，这个蒜辣素呢能够有效的抵抗癌细胞。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葱，对于我们防治消化道的癌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用葱来食疗抗癌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种养生的方法只能是平时养生用，但真正要防止癌症的产生或者检查自己有没有癌症，还得到医院里接受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诊断。除了葱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之外，葱还有第二个养生的价值，就是杀菌消毒。葱里边含有大蒜素，而这种大蒜素对于人体呼吸道的葡萄球菌，对于肠道的大肠杆菌，对于皮肤的真菌都有抵抗作用。因为葱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能够入肺，所以对于肺所主的体表这个真菌它有最好的抵抗作用。除了能够抗菌解毒之外，葱还有一个功效，就是 能够降压降醇。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是我们非常多见的一种临床的疾病，而葱由于含有维生素 C， 它能够扩张血管让血压降低，而且还能降低胆固醇，所以经常吃葱对于高血压呀或者胆固醇增高的人来说呢，都有不错的调养的作用。对于葱来说，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哪些人不能吃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哪些人适合吃葱。一般来说，肺寒的人适合吃葱。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肺寒呢？一个看他脸发白，再一个经常流清鼻涕，吐的是白痰，他皮肤呢经常感觉怕风冷，那么这些人呢都属于肺寒之人。肺寒之人为什么适合吃葱呢？《本草纲目》它是这样记载的：生辛散，熟甘温，外实中空，肺之菜也，肺病亦食之。李时珍他写的《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的大葱，他认为是肺之菜，因为大葱尤其是葱白，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对于肺寒之人，我们适当吃一些葱，尤其是葱白，它可以散肺寒、开鼻窍，对于肺寒来说，它是最好的食疗佳品之一。第二类适合吃葱的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有哪些表现呢？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感觉胃里头凉，吃点凉的东西胃就会疼，或者吃点凉的东西就会打嗝或者恶心。这些人属于胃寒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葱白水。那么葱白呢，能够辛温散胃寒，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帮助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胃寒的人呢，适当的吃些葱白，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些干姜或者大枣一起来服用，对于散胃寒有一定的调养的功效。第三类适合吃葱的就是体寒的脑力劳动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葱白它有醒脑开窍的作用，如果你大脑中总是感觉很凉，特别是头特别怕风，风一吹你就感觉头疼，老觉着头里边呜呜的灌风，这些人呢就适合用葱白煮水来喝一喝，它有助于我们驱散头部的风邪，能够醒脑开窍。哪些人不能吃葱呢？我们说一个是肺热的人，经常是黄鼻涕吐黄痰，这就属于肺热的人。再一个胃热的人，经常口苦口臭，胃里头有火辣辣的感觉。再一个经常有痔疮的人，就属于肠道末端有热毒或者皮肤红肿疮疡的人，尽量少吃葱。为什么要少吃葱呢？就是以防热上加热，本来你就体热了，再吃辛热的葱你会更热，就容易得热症。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我们的膳食养生。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辛温散寒的大葱。
3: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辛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0: 了解了葱的食疗养生价值， 葱在中医的临床上又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葱的治病的价值。葱的性质是辛温、散风寒、通鼻窍，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第一个应用的方面主要就是用葱来辛散风寒，治疗风寒感冒。对于葱来治疗风寒感冒，古代医籍曾有明确的记载，在东晋时期的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葱池汤，其中葱白用3到5段，淡豆豉用10到25克，把它们加到800到1000毫升水里边煮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饮用葱池汤，就能够发散风寒解表。如果外感风寒出现发热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葱白、姜或者放点盐捣烂了，外敷手心、脚心、腋窝下、前胸后背，它可以帮助人体退烧，这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它可以发汗退热，解除体温升高的这样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应用呢，是用到葱的散寒通阳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受寒引起的小便的异常或者是肚子的疼痛。比如说如果大家外出淋雨或者久坐湿地，造成了小便频或者小便笼闭不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葱白或者放点粗盐，把它敷在小腹部，这样呢有助于温阳通便，让小便顺利的排出来。如果是由于胃寒引起的疼痛，我们还可以呢把葱白放点姜放点盐捣烂了，然后把它炒热，然后敷在肚脐周围或者小腹部，有助于温散寒邪止疼痛。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呢，主要用到了葱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在临床上我们皮肤出现肿痛，有的时候是红肿热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葱白或者葱叶配上清热解毒的公英、地丁、芦荟等捣烂敷在局部，可以起到消肿解毒的功效。那如果皮肤的肿痒不红不肿，只是跟肤色一样的肿胀痛，它属于寒邪造成的肿，那这个时候我们单用葱白捣烂了敷在局部，就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如果你到山区旅行不慎被毒蛇咬伤或者其他的毒虫所伤，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加点咸盐敷在创面，它也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被毒蛇毒虫咬伤之后，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由大夫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以免贻误病情。第四个方面的应用就是葱白的通鼻窍的作用。比如说如果你感冒受了风寒鼻子不通，我们有2种做法。第一呢，你把葱白切上3-5段，切成很碎的，放在水里边煮15分钟左右，用葱白水来熏鼻子。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葱白放点生姜，煮了之后用棉签蘸上生姜葱白水，在鼻子里头转几下，打几个喷嚏，鼻子马上就会通气了。下面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用于小儿驱蛔虫。经常小孩由于手摸了不干净的地方，又用手抓了饭吃了，肠道里头会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小验方，就是先用香油让小孩喝上一勺，然后呢我们再选很嫩的葱，用针呢把那个绿叶扎破，会从绿叶里滴下来葱汁儿，我们收集这些葱汁儿，让小孩把它喝了，就先喝香油后喝葱汁儿，这样呢喝几次之后蛔虫就容易被杀死，就容易被排出来了。我们前面讲了哪些人不适合吃葱， 说到了肺热、胃热，还有痔疮、体热的人不适合吃。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还会注意到有一类人群，他们是表虚自汗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动不动就出汗的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葱，因为葱本身辛温解表发汗，如果表气虚，你再吃葱发汗更多，会伤你的津液和气。除了表虚自汗的人不适合吃葱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在葱的饮食搭配上，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不能和豆腐一起吃，不能和熟地一起吃。为什么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呢？因为蜂蜜中含有很多酶类的物质，它和葱一起食用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古人说葱反蜂蜜，也有人说蜜反生葱，就是这俩一起搭配是不好的。另外呢，葱含有很多的草酸，而豆腐呢含有很多钙，如果葱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草酸钙，在消化系统中不容易吸收，还容易造成结石，所以尽量呢我们少用葱和豆腐一起来食用。葱和熟地为什么不能一起用呢？我们想葱呢是辛温的，它是燥烈的，它容易伤津液伤阴，而熟地呢它是滋阴润燥养血的，如果葱和熟地一起用，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彼此的功效都会降低，所以呢葱和熟地尽量大家不要一起食用。最后呢要嘱咐大家的是熏心害目，就是味道特别臭秽的或者特别辛辣的，它对眼睛都不好。辛味是属于肺，属于津，而津能够克木，就是五行来说津是克木，我们的眼睛属于肝，肝所主，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它是属于木的，所以过食辛辣就会助长肺气，肺气足了肝气就会不足，眼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凡是视力不好的人建议不要过多的食用生葱。以上呢就是关于葱我给大家讲的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都记住了呢？为了帮助大家很好的记忆我们这期关于葱的食疗价值，我给大家小结一下它的功用。食葱，葱命又驱寒，醒脑开窍暖胃脘，风寒感冒不可少，胃痛腹痛病可全。巧用大葱功效好，体热变干莫多贪，体寒可用生葱饮，剁肉馅料可增添。这就是关于大葱的食用遗迹。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关于大葱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健康中国，共同了解有关脱发的那些事儿。
15: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6: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17: 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18: 如果父亲雄秃，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17: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19: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6: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3: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
14: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20: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15: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20: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15: 这不是突然的突
20: 啊，
15: 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20: 你说秃头啊？
15: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20: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 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15: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认识的第一组嘉宾是欢乐组合。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曲坛的相声演员郭天意，在这里给朋友们问好了。
2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天意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赵克，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这主要是为了你来的呀。
2: 为我干嘛呀？
21: 这不是人说是秃。
2: 我们亲爱的友友们，您可别误解，您看我这个了吗？
21: 怎么着？
2: 还真不是谢顶。
21: 你这是？
2: 我这每天自己早上起来得刮。这个您说，你既然也不谢顶，这个头皮也没什么问题，来咱节目干嘛呀？哎，别说，今天呀，还真留了一部分问题得请教专家呢。
20: 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嘉宾哈，是我们的姐弟组合。
22: 大家好。我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这个脱发患者了。其实从小的时候啊，我的脑门啊就比别人宽，但是呢，小的时候咱不脱发，讲究个漂亮的发型，直到上了大学开始，这个头发呀就一天掉的比一天多，一天掉的比一天多。
23: 从他十几岁，留着郭富城啊、林志颖那种帅气的发型，到上了大学以后，发量突然减少，我都是一个见证者。
15: 欢迎你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第三组嘉宾，他们是闺蜜组合。
24: Hello， 大家好。我自己呢，其实在脱发上边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患者了，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因为这整个头上啊都是发际线粉糊着的。
25: 我的头发是因为比较短，所以说它浓密啊稀疏看不太出来。但我其实我是最想问的就是，我就作为一个90后，然后我的头发是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移，所以我今天特别想问问专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15: 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长头发的女生扎马尾容易发际线后移，但是你是短发也有这个问题，看来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困扰。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杨鼎全医生，欢迎您。
1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杨鼎全，我的健康宣言是专业科普健康中国，您的头等大事交给我。
15: 好，谢谢杨主任，请坐。哎，张宁，你觉得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最大的烦恼应该是什么？
20: 你只要到我们药师门诊来咨询或者就诊的患者，那他这个焦虑感会非常的强。觉得我这个年纪轻轻我还得找女朋友啊，找男朋友啊等等这样的问题。
15: 对。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说到您这里来问诊的大概是哪个年龄段会多一点呢？
18: 到我这里来就是就诊的多半是年轻人多一些啊，20岁到30岁之间占80%以上，大部分人呢都是谢顶，这个人群中呢一般是18岁以后开始发病啊，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加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还有一种病人呢，从小他就一根头发都没有了，叫先天性斑秃，那么这种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要带着去看。那么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减肥啊，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或者是考试啊压力比较大，3个月之后开始脱发。那么这种脱发呢叫休止性脱发啊，目前临床上大部分都是这三种类型的多。
20: 我觉得接下来呀，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用 AR 的方式在现场给大家看一看杨主任所说的这个脱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5: 好。
20: 脱发呀，归根到底是毛囊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头发比作是草的话，那么毛囊绝对是这些草的救命的命根哈。那么这个毛囊呢，它实际上是包围着我们这个毛发底部的这一个囊状组织，那么神经纤维末梢上给了它感觉的功能，毛细血管呢向它提供了血液，输送了营养，特别是我们毛囊最深部的这个位于角质层的这个毛乳头，那么它含有神经和血管， 它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毛杆来输送营养。哎，那么每一次如果我们的这个毛发受到了伤害，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毛囊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有可能直接会损伤我们的毛囊。所以说呢，我们的毛囊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14: 好的，非常感谢赵宁专业的解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毛囊和头发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将请出 AI 康康，请他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为脱发所困扰。来，康康，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了。
0: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2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18%，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分别超过了1.64亿和0.87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脱发已经成为90后、00后的主要困扰之一了。
14: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你想，1/6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现场有60个人在工作，那就是有10个人有脱发困扰。
20: 对，所以你看，网上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关注哈。嗯，
14: 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提供的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接下来，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20: 屏蔽谣言误解，
14: 一起来进入
20: 去伪存真。
14: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20: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14: 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应该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点赞用绿灯表示，屏蔽用红灯表示。来，3、2、1，开始。好，看来大家意见有不同哈。那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4: 它有这个雄性激素，它就这个代表着它就会有雄性激素脱发。
5: 脱发，
4: 所以这就可以拍一下这绿的。
7: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相信呢？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这是不下10年了，都快20年了嘛。我自己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上网查一查嘛。我就记得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啊，所以我在生了女儿之后呢，我心里特别踏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认为女性啊是没有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女性脱发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23: 雄性激素脱发我知道就是脂溢性脱发，因为我父亲就是脂溢性脱发，40几岁我爸爸这儿全秃了，当时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14: 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一会儿我们找机会来请教杨主任啊。来，我们来听一听闺蜜组合你们的想法。
24: 我是赞同啊，这个女性没有激素脱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脱发患者，所以说呢，我是去医院看过内分泌科，内分泌科的大夫告诉我，他说你这一看你就没有激素的困扰，因为有激素困扰的女性啊，她可能面色啊、脸色不太好，面色发黄，或者呢，她会有一些这个皮肤出油、长痘，所以我这个脱发完全不是因为激素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女性没有雄性激素脱发这个，
14: 好的，大家也是各抒己见啊。那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那这个到底他们的说法对不对，符不符合我们医学科学呢？还是要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18: 三位组合啊，他们的观点呢，当然有对有错。其实女性呢，也是可以出现雄性脱发的。在我们国家呢，每6个人就有个人脱发，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谢顶，就是雄脱。

0: 十个人里面，就这里面称为包括男性和女性。那么在我们国家，男性的发病率多少呢？是21.3%出现雄脱的概率，女性呢是6%，啊，所以呢，女性也是可以出现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
1: 刚才您说的男女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刚才也讲到，就这事儿传男不传女。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谢顶这个事情，就女生的头发它可能会脱发越脱越少，但是绝对不会谢顶的这种现象，是吗？
0: 你说的有部分道理啊，我们95%的女性不会出现像男性这样的 M 角往后退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可以出现男性性脱发。
2: 刚才我们的姐弟组合其实说到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就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他的遗传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哈。所以杨主任，就是我们的雄秃到底跟什么因素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呢？
0: 那么雄秃的发病机制呢有多方面，那么遗传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父亲雄秃，他的子代的男性，就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出现的概率要小一点，10%左右，还是有遗传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跟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系，紧张、焦虑、熬夜啊，这种因素也会诱发和加重脱发。我们通常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火锅呀、辛辣的、肥甘厚味啊，这些食物吃完之后会增加头皮油脂的分泌，也能加重头皮局部的毛囊的周围的炎症，它也可以引起脱发。另外还有熬夜啊，晚上那个刷视频是吧，不睡觉啊，这种造成我们的这种生物钟的紊乱啊，那个也可以引起脱发。
2: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啊，还会遇到一类的问题，什么呢？他掉头发他就觉得坏了，
1: 就是脱发
2: 了。那到底是掉多少发量，这每天哈，这是一个正常值呢？我们有请杨主任哈。
0: 事实上呢，脱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它才可能是一个脱发疾病。每个人大概有10万根头发啊，每个毛囊呢能够活3年左右，一般是进入3年的生长期，然后进入3周的短暂的休息退行期，然后呢毛根就慢慢开始向上面移动，就要进入3个月的休止期。那么这样呢，加在一起是1000天，那么10万除1000，大概是每天新陈代谢100根左右。那这100根呢，不是同时掉，有的多，有的少。所以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的掉发量在50到100根以内的话，可能都基本正常。
2: 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大家自己来测一下？
1: 测一下，对，我们到底是脱发呀，还只是简单的日常的
2: 正常
1: 的掉头发啊？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很多的患者也问我，那什么叫正常脱发呢？然后我们在家里怎么判断呢？好，我们拿手指头4个手指来压压头顶前顶部，再压后顶部。哎，如果这个地方空了，没有阻力了，说明那个毛囊少了。那可能是个雄秃的前兆。
3: 杨主任啊，杨主任，我这一直包着呢，一直空着呢。
0: 你那也没关系，你留个2天，然后这样吧塞一下，这样吧塞一下，阻力一样也就没事儿。也是可以的判断的。
1: 好注意，
0: 我们都可以做啊，3个手指头抓一组头发，抓一组轻轻的拉扯，每次拉扯的头发呢，超过6根可能就是有问题，如果不超过6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叫拉发试验。
1: 我觉得是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它这个拉扯的方式方法呀、力度呀、角度呀都有讲究。
0: 对，
1: 既然今天机会难得啊，就想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先看赵老师啊，赵老师这个英俊潇洒，头发也很浓密啊，真的是没有问题吗？我们来试一试，压住我们的眉毛，哎，你看，那个发际线是不漏的，行不行？挺好。我们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好呢？哦，我们3个手指头，哎，进去以后，它一拉，基本上是50根到60根左右，轻轻的扯，不要使劲拔，不能生蒿。
1: 生蒿一定多于10根。
4: 哎，假发掉了。
0: 好，
1: 2根吗？这是。
0: 两根，对，好，这个是2根，我粘上啊。
4: 哎，
0: 好。
1: 两根
0: ，这个细的毛，每个地方呢不超过6根，所以你说基本正常啊，非常好，毛发很健康。好，我们下面再看韩老师的头发啊，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3: 这不是小问题吧，杨主任？这问题大了，这个。
0: 我们看看这个韩老师的和秦老师啊，来看看
3: 我是不是把右手做上也富裕。
0: 那么发线是后移了，应该是啊胸突。我们看看侧面，我们用三个手指头同样的方法来，试一下看看。好，
4: 嚯，掉一地。哎，
3: 好。哎呦，我磕些点
0: 有
3: 仅剩的头发呀，
0: 你看看，大家仔细看啊，看毛根都是浅灰色的。
3: 嗯，
0: 正常人毛发那个根呢是很粗的，然后呢是黑的，是哪种头发？这个你这个为什么更灰了？它已经进入休止期了，像秋天的树叶一样，已经黄了，要慢慢要离开你了，所以呢你容易落下来。好，我们看看徐老师的头发怎么样啊？徐老师的头发看上去很好，哎，额角是个直的直角，没有形成个锐角。如果锐角锐角越小，发线越往后退啊，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再做个老化实验看看啊，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来操作。来，我们转水一下，看看怎么样？哦，还行，一根。
1: 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杨主任的这个指点哈。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女性也有雄激素进行脱发。那这个说法呢，是我们应该给予点赞的，它是正确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呢？
2: 头发爱出油，迟早变秃头。
1: 哎，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哎，好，我们来看看欢乐家庭，你们觉得就是头发爱出油，容易变秃头，是这样吗？
3: 我确实啊，您别看我是这光头，我每天起来刮，但是杨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头发呀，这头皮爱出油啊，还是真的。这个有很多呀，熟悉我的朋友，包括化妆师，我们平常演出也好，录节目也好，凡是一碰到我头，你能现在也能看得到，特别油。所以呢，这会肯定会导致啊，这个头发的质量。所以我还是认为这条要点赞。
5: 虽然我是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很油，但是咱得相信科学。还是那句话，小20年了，我这个各种资料的查阅呀，我是知道的。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油啊，和平常的这种头皮爱出油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是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就不对了。
1: 杨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您了。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头发很油，它就特别容易掉，是这样吗？
0: 我们过去称为这个雄性脱发叫脂溢性脱发，它是油脂多啊，同时伴有脱发。但其实也有些人呢，虽然是谢顶了，但它油脂不多的情况也有，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又脱发的人又油又脱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只油不脱。为什么油脂跟脱发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油脂多了以后啊，我们头皮有一种正常的一种寄生菌叫马拉素菌，它会把油脂分解成油类脂肪酸，这油类脂肪酸呢，就是可以刺激头皮产生红斑，产生瘙痒，同时呢，它也让你这个头皮的毛囊的那个屏障功能损伤，也容易出现毛囊炎的损害，会造成局部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啊，菌群的失衡以后啊，会产生异味，有的人闻到一种就是那种油脂的臭味，所以呢，这个是都跟油脂会呢跟我们的脱发，会产生一定的相关性。
1: 所以说头皮比较油就一定会变成秃头，这个说法太绝对了。
0: 对，
1: 那如果产生了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呢？
0: 过去认为这个病治不了嘛，就或者是老百姓不愿意治，我爸爸秃顶，我秃顶很正常啊，也没想到去医院治。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大部分的雄秃患者通过正规的治疗效果都挺好一般呢，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三个月就可以出现止脱，就不怎么脱了。然后呢，6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一年呢，那就是90%人都能看到有所改善。但是，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跟三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你毛囊本身的条件怎么样？第二个，你对药物是不是敏感？第三个，患者的依从性，就像我们农民伯伯种地样子，你每天施肥、浇水，依从性好，长得就好。哎，对你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它可能效果就不好。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你天天坚持，它一定有效果。
1: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2: 常剃头，发更稠。
1: 好的，那有关于长剃头发更稠这个说法，我们到底应该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来，三二一，请。
3: 您看我这平常啊，这刮胡子也好，刮头也好，我本人头发稀，它越刮越显得密，所以这必然得赞。哦，
1: 所以你经常剃头，现在是这个形象，是为了以后长发飘飘是吗？头发更浓密。
3: 那倒不是。
1: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姐弟组合你们的观点。
5: 这回啊，我还是有发言权，这是亲身实践。就为了长这头发呀，我是什么招都使过了，就这个长剃头我也使过，不管用。
6: 可能对婴幼儿可能管用，但是成年以后你脱发，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的毛孔堵塞，然后你的毛囊受损伤，所以你经常剃头可能刺激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7: 对，我觉得姐姐说的是对的，因为我这个头发短也是每个月剃鬓角，一个月一剃也没有很浓密。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3: 下回你刮一回，你试试。
7: 哎，我刮光了呀。
3: 试试。嗨，
8: 从我自己的这个私心的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这个传言是真的。这样的话，咱们每天啊，咱们每个人脱发的人，咱们都天天去剃头，哎，这个天下就没有脱发的烦恼了。
7: 也祝福你吧。
1: 啊，没错没错。那这个传言到底可不可信？我们是不是还是得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0: 长剃头发更稠啊，是老百姓的一种，特别是脱发患者的一种心理的愿望。啊，其实是不对的，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婴儿出生时候剃胎毛是正确的，因为从母体来了之后，它的大部分头发在休止期，因为母体的那个激素水平，突然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它就不能维持母发生长了。然后呢，它进入了休止期，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给它剃完之后，它重新进入生长期，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到成人之后，那么再剃毛的时候。头发增多是一种感知，像刚才我们韩老师的头发，他长的时候摸上去很软，他剃短了像胡子一样很扎手，他感觉头发是硬了，只是这种感觉而已，再长长还是软的，他长不了更长更粗，所以他还是那样子。因为头发呢，我们90%啊都在生长期，只有10%的休止期，所以你剃了以后，就是那10%能长出来一点点，根本感觉不到它的效果。
1: 既然毛囊这么关键，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毛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的去维护它的健康？
0: 我们现场就带来一台非常高级的毛囊检测仪，大家可以看看每个人的毛发的情况和脱皮情况。下面我们有请杨大夫给我们郭老师呢测一下的头皮。
3: 您就手下留情吧。别垫着我就成。
0: 好，对，我们通过这个照片来看呢，郭老师的这个头皮油脂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二呢，就是毛发呢，它这个也是数量还可以。一般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毛囊啊，毛囊单位呢，有一个毛孔里面有两三根毛，一般是这样的。郭老师的毛孔呢，大部分都两三根，但是有几个毛囊是单根的，说明呢毛囊的退化。另外呢，他头皮啊有点红，毛囊周围有轻度的炎症，说明呢你的头皮不是特别健康。还有平时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就是演出比较多，早点睡觉，
3: 得嘞
0: 我们叫什么好好洗头，好好睡觉，合理的饮食啊，也可能他慢慢也能恢复过来。
9: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脱发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

0: 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1000多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 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

0: 额。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祖师《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公事也”。那么公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公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公事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十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所以说这首诗千百年来众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中国和牛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传说了。刚才您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项非遗传说的全称是《和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2008年，中国国务院将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这里高山幽谷，风光旖旎，更有许多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和顺县的南天池牛郎峪一带地处太行山中段，海拔1800米的天河梁贯穿南北，在古代将南天池村与外界分割开来。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里的地域上有牛郎峪、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老牛口等一系列牛郎织女故事相对应的地名，旖旎的自然风光、险峻奇特的山峰和村内云雾缭绕，

0: 恰似天上人间。在这里保留着牛郎织女文化的诸多记忆，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祖辈相传，传承不绝，几乎人人都能讲述。
1: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牛郎峪村有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下地劳动，老三上山放牛砍柴，于是村里人都喊他牛郎。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牛郎赶着牛群来到村前的清水河边，牛群在那里喝水，牛郎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吹笛子，一曲终了，忽然看到上游不远处的水塘边飘来一群仙女的身影。仙女们来到水边，转眼间嬉戏在水中。牛郎痴痴地看着，听见树下有人急切地喊他：三娃子，你还不赶快去偷拿一件裙袍，留住一个仙女娶回家做媳妇。牛郎壮了壮胆，便悄悄上前拿走一件衣裙。原来这七个仙女是天宫上王母的女儿们，牛郎拿的衣裙正是最小的七仙女织女的，而织女也早就顺着悦耳的牧笛声发现了树上的牛郎，于是织女留在了人间，与牛郎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就在牛郎和织女共同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天宫王母一直在差人四处寻找七仙女，当得知小女儿已在人间与牛郎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时，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她的神仙女儿岂能下嫁给凡人？她派天兵天将下到人间，带走了织女，生生拆散了这段姻缘。牛郎痛失织女，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一路奔波追赶，只听得远处天鼓隆隆，电闪雷鸣，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划了一道闪电，将牛郎隔开在天河梁下。一年后的七月初七，王母娘娘念及人间牛郎痛失爱妻，织女思子心切，便允许织女在天河上与牛郎及儿女们团圆。这天夜晚，当村里妇女纷纷在自家院里摆放瓜果，遥望织女星时，在村头东北到西南方向出现一条明亮的天河，只见远处天际间闪烁着一束洁白的星光，刹那间织女来到人间，牛郎和织女全家人甜蜜地相拥在一起，乡亲们仰望天河，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团聚

这就是浪漫凄美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根据牛郎织女传说改编的戏剧《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在中国人人都能哼唱几句，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戏文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0: 这一段叫满弓对唱，戏文的情绪欢快流畅，唱的是放牛郎董永在外做工期满，终于回归家园，与七仙女即将过上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夫妻俩憧憬未来，同时也歌唱他们坚贞的爱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一首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同时也是传唱海内外的爱情二重唱。说过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再说一说另一件和牛有关的非遗，玩牛。它是流传在重庆市石柱县的一种传统舞蹈，2014年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节气和喜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而生了。重庆石柱县的玩牛就是存续人们崇敬牛神和饲养耕牛的朴素思想，进而演变成逢年过节的玩牛习俗和玩牛舞蹈，是人们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创作的民间表演。玩牛并不用真的牛，这个舞蹈一般是七八个人配合，其中一人扮演放牛大哥，两人带上道具扮演牛，其他的人则是锣鼓手。牛大哥是玩牛队伍的指挥，他得背着背篓去逗牛，引牛起舞。扮牛的两个人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牛吃草、擦痒、滚水、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牛舞蹈动作。伴着锣鼓手奏乐，观众的阵阵喝彩，场面热闹而欢快。
0: 玩牛舞蹈时，演员们会唱锣儿调助兴。锣儿调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山歌，因为山歌唱词里面有锣儿而得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锣儿调《扯幌歌》，由歌手荀开义演唱。

在中国，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国家级的还有很多，省市级的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艺术，深受本地人喜爱。比如一盏牛灯，一位老者，一名牛童，五个唱段，在一个家族中传唱600余年，代代不息。这是安徽省安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宁牛灯戏。安徽省是一个戏曲大省。

0: 京剧就起源于这里，越剧也起源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处，而安庆市的怀宁县是一个戏曲大县，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牛灯戏是这里红铺镇白云村民间的一种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它融合了京剧、越剧、徽调、怀腔诸多剧种的声腔，并且专演中国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相传唐朝初中期，尉迟恭被贬到江西鄱阳一带，他学习耕田，体会务农的艰难，边耕边唱。他的后人在元代迁到怀宁县红铺镇汪和屋，也就是现在的白云村定居，从此牛灯戏在汪家世代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
1: 春天和夏天的夜晚，牛灯戏表演队用竹木扎骨架，糊上黑纸做成水牛，装上木轮，点着蜡烛走村串巷的表演。主要演员有两个，一个饰演尉迟恭，一个扮演家童。尉迟恭持牛鞭，家童一手牵牛绳，一手推着牛转动。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等。牛灯戏演唱时多用领唱、帮腔的形式，一人吟唱，众人和声，伴奏用竹笛或者唢呐，帮腔部分又加进锣鼓，造成热烈气氛。表演队每到一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观看。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以来牛灯戏只在乡村流动表演，没能进入舞台表演阶段，这可能是受到了道具的制约。因为牛灯体积庞大，在舞台上不能自如运转，而如果去掉牛灯这个道具，用虚拟动作象征性的表演，又失去了牛灯戏本身的直观感，农民观众也不欢迎，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了乡间表演的阶段。
0: 牛灯戏从歌到戏，由田野小调到唱腔的发展历程充满着沧桑曲折，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下面要说的这项非遗和放牛娃们很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牧童》，它的作者是唐代诗人七禅。《牧童》唐·七禅。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拂掌归，何人得似尔，无事亦无非。这首诗描写了牧童在春天自在放牛的轻松快乐，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非遗赶牛，就是放牛娃们在山野间放牛时发明的。
1: 据赶牛传承人宁夏泾原县的于明富介绍，过去村里放牛娃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挖几个小窝，找来拳头大小的石头称为牛，用赶牛棍把石头击打进小窝里，守小窝的人要把牛往外赶，如果攻方占了守方谁的窝，谁就去赶真牛。孩子们玩耍没有什么规则，经常在击打石牛过程中受伤，但依然玩得很过瘾。这种游戏慢慢流传开，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随着赶牛游戏的普及，人们也对赶牛游戏制定了简单的规则。玩赶牛时，在空旷的草地或者麦场中间挖一个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窝，称为牛圈。比赛时，进攻一方持木棍击打石块，意为赶牛；防守方则想方设法阻止牛进圈。比赛共分4节，双方轮换，各进攻防守2次，得分最高者胜出。
0: 当年的放牛娃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明的一项小游戏如今已经成了受到重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当地还会组织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赶牛比赛，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听众朋友，本期的非遗记忆，我们聊了一些和牛有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进入小说联播时间。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8: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郦基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郦基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祸人素来强悍，畏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嫡赐赵肃，以位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郦基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忧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郦基道，正是。忧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 地有一计，可除去身上。利基道：“卿驾。”忧师道：“地官身生之为人，仁慈而精洁，精洁则耻于自污，仁慈则耽于贼人，耻于自污则愤不能忍，耽于贼人其自贼亦也。然主公虽说不大宠爱申生，却深知他的为人，傍以一谋必不信，姐姐必以夜半气而诉主公，养育申生实则污之，不愁主公不废申生。”立即照着优师的右脸颊上吻了一口道：“你真是个人精，姐姐依你。”是日夜，立即侍寝孤打三更之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晋献公被他哭醒，惊问其故。卿这是怎么了？晋献公再三问之，立即终不肯言，并以哭声回之。晋献公坐直身子道：“卿到底因何而哭？再不肯言，寡人这就换地方睡去。”“
4: 别，您别走，且说，且这就说。”
8: 他慌忙拽住了晋献公的胳膊。“
4: 妾虽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气者，恐妾不能久视君为欢儿。”
8: 晋献公惊问道：“为甚呢？”立即收泪而对曰：“
4: 妾闻申生之为人，外人而内人，其在屈沃，常加惠于民，民乐为之死。”
8: 他偷偷瞥了一眼晋献公，见他听得很专注，继续说道：“
4: 申生每与人言，总是说君祸于妾，必乱国，举朝皆闻之，独主公不闻。他日申生若以晋国之故杀晋将成，必当祸及主公。主公莫若杀了臣妾以泄申生，可色其谋，勿以臣妾乱了百姓。”
8: 晋献公轻轻摇了摇头：“
9: 卿之言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啊。”
4: 立即道：“臣妾并非危言耸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申生谋反无疑，不信咱走着瞧。”
8: 晋献公道：“
9: 申生人心宽厚，既能人心于民，岂能不人心于富户？”
8: 立即道：“
4: 臣妾亦疑之，然妾闻外人之言曰，匹夫为人与在上不同，匹夫以爱亲为人，在上者以立国为人，苟立于国，何亲之有？先周公诛杀管蔡，便是明正也。”
8: 晋献公沉吟有请道：“
9: 申生好节，难道不怕落下污名吗？”
8: 立即道：“
4: 昔周幽王不杀遗臼，放之于申，申侯赵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立遗臼为君，是为平王，为东周始祖。直到今日，人人都说幽王不好，有谁以不洁之名加之平王者哉？”
8: 晋献公沉默良久方道：“
9: 如卿之言，寡人该当何处？”
8: 立即道：“
4: 以臣妾之见，主公最好以年老之名退出君位，举国授予申生，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也就不会为难主公了。”
8: 他见晋献公又陷入沉思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
4: 且昔者屈沃之坚毅，非骨肉乎？先武公不顾其亲，故能有晋。申生之志亦有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
8: 晋献公摇手说道：“
9: 不可。”
8: 立即道：“
4: 有甚不可？”
8: 晋献公道：“
9: 寡人以武与威力事，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无身而失国，不可谓武；有子而不胜，不可谓威。失武与威，人能治我，虽生不如死。卿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8: 立即道：“
4: 今赤敌高洛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
8: 晋献公道：“
9: 若其胜了呢？就像伐敌、伐祸、伐魏那样。”
8: 立即道：“
4: 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肃必万之力，加之敌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肃必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8: 晋献公道：“
9: 这个好办。”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
8: 将兵讨伐赤敌，留赵肃毕万分别守敌卫。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胡毛相伴潜入曲沃。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啊。书生立马回道：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重耳略略怔了一下：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书生攀谈起来。贤兄，您贵姓啊？重耳问。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重耳啊了一声道：哎呀，你就是介子推啊，久仰久仰。介子推在晋国的名声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义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前往义城，改任义城议长。虽是一个议长，但因义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马车？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介子推18岁那年前去义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件。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有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从没想到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他走了7天才到父亲的官署，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把他安排在了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弟已把弟的贱名告知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知于小弟呀？胡毛抢先回道：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重耳双手将他扶起道：不知者不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去啊？介子推道：前行30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重耳喜道：你我正好同路。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雨不雨的全然不放在心上。那雨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8: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立邀，重耳胡毛随他来到了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议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8行，俗称金镶玉。安顿好重耳胡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胡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了介子推。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2碗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6个花卷馍。胡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饭吃到一半，介子推将母亲唤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
9: 小弟母亲说他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地分出一半来让小弟招待客人。胡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夜里歇宿的时候，胡毛满腹牢骚地说：介子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重耳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啊？胡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重耳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所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胡毛张了张嘴，欲说又止。重耳见他仍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三种人不可交，汝知道不？胡毛摇了摇头。重耳屈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二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三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胡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重耳和胡毛一连在界庄住了六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重耳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忘了，在距毕庄45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棒，那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知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啊？介子推道：宽厚到连劫道都感动了。他讲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3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窜出来10几个劫道，手中的兵器飞刀戟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汝一死。赵衰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劫道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袜，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3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饿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路，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300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车上草垫底下尚有7匹剑，比那些旧衣服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劫道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他转脸向劫道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地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也。介子推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重耳道：对待贤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无心不成，岂有让贤人自来的道理。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重耳道：那就多谢了。翌日鸡鸣，重耳胡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 后咽虫儿，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也不知道是重耳何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何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九尺，紫堂面皮，二目压在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赵衰笑问道：
10: 山崎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9: 山崎声如洪钟道：
10: 虎肉。
9: 赵衰道：
10: 哪儿来的？
9: 山崎道：
10: 蜀奸兄打的。
9: 赵衰朝厨房喊道：
10: 狗蛋儿，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盆端来。
9: 狗蛋儿是他的男仆，狗蛋儿应声而出。待狗蛋儿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崎进屋饮酒。重耳、胡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赵衰指着重耳向山崎介绍道：
10: 这位是咱国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
9: 山崎早听说过重耳大名，忙上前施礼。介绍过胡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崎说道：
10: 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崎。
9: 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崎，暗自思道：
10: 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
9: 赵衰笑着解释道：
10: 强盗也是人呢，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崎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义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
9: 重耳啊了一声，右手做邀客状：
10: 请，请上座。
9: 山崎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木湖顶，东西走向约20里长，主峰高达600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皮垛。30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木须顶改称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代王叫舒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二代王叫黑虎，立可举鼎。三代王叫特工，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500多人。重耳突发奇想：
10: 人大都闻道色变，但我观山崎其人是条汉子，其他三道呢？若真是三条汉子，日后也许用得着，何不去山寨走一趟？
9: 此言一出，胡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推。胡毛拗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舒坚闻听晋公子重耳前来拜山，又惊又喜，率领黑虎和特工早早地来到了山脚下迎候。首先映入舒坚眼帘的是山崎，既知是重耳，浓眉重瞳，仪表堂堂，这第二个人一定是晋公子了。舒坚疾步朝重耳走去，双手抱拳道：
10: 公子光临碧山，碧山之幸，碧山之幸也。
9: 重耳慌忙还礼道：
10: 好，过奖了，过奖了。
9: 说毕转身指着赵衰道：
10: 这一位大王早就认识的，在下就不用介绍了。
9: 舒坚大跨三步，紧紧抓住赵衰双手，使劲摇了摇：
10: 恩公，我可把您给盼来了。
9: 赵衰一脸诚恳道：
10: 早就想来呀，怎奈俗世缠身，见谅见谅啊。
9: 重耳把手朝介子推一指道：
10: 这一位是介子推。
9: 舒坚双手抱拳道：
10: 久仰久仰。
9: 等重耳介绍过胡毛之后，舒坚将黑虎特工向重耳一一做了介绍。特工白面长身，瘦如鸡精，倒也像是一个文人。黑虎大头短身，说他力能举鼎，重耳却有点不大相信，少不得多看了他两眼。舒坚带路，众人徐徐步上山寨，那寨就叫霸王寨，山面临崖，只有东南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进出。重耳在山寨住了3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宫廷生活相比，别具一番情趣。要不是胡毛催他，他真想住下不走了。舒坚也不想让重耳走，虽说相处仅仅3天，那情却比交往了10几年的老朋友还深，但他知道一个山大王的巢穴，岂是堂堂晋国公子的久居之地？他将重耳送出二郎山山界30里，方挥泪而别。将要分别的时候，他送给重耳一包碎银。重耳推辞道：
10: 我贵为一国公子，还能没有钱花吗？
9: 舒坚笑了，双手抱拳道：
10: 啊，小人没有他能， 没有这一身武艺和500多喽啰，公子若有用得着的时候，只要一声召唤，小人立马就到，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重耳道：贤兄尽管放心，需要您相助的时候

0: 时候，小弟自当遣书来召。重耳走了，他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申生正在曲卧犯愁，忽见大哥来到，好生欢喜。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同榻而卧，秉烛夜谈。重耳道：“君父要您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一事，您作何想？”申生道：“这是利基之谋，胜之不赏，败之则罪。”重耳道：“你既然知道那是利基的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君父呢？”申生道：“对于君父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儿子还是作为一个臣子，君父有令不能不听啊。”重耳道：“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听。”申生道：“赤狄高洛氏屡屡犯我边疆，君父要我率兵征讨，有什么不对？”重耳道：“世子，国之储君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君不行则朝夕事善，远之尚不可，况可使率师乎？”申生道：“以兄之见，我该当何处？”重耳道：“尚书辞职。”申生道：“君父若是不准呢？”重耳道：“逃往外邦。”申生摇手说道：“君父要我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美其名曰说我之兵，令不战而逃，叫世人怎么看我？说我非者，不知我也；说我是者，彰显君父之恶也。彰君父之恶之事，吾岂可为之？”重耳默想了一会儿道：“如此说来，您是铁心服从君父之命了。”申生轻轻颔首。重耳道：“您的两个爱将赵素和毕万被君父借故调走，不止他俩，还有兵调走的不下300胜吧。如今您能率动的车胜满打满算不到200胜，身边又无一个得力之将，拿什么去征讨赤狄呀？”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曲沃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狄。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利基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胜兵车竟能打败赤狄？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切

0: 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0: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3: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 大约

0: 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坤表示，
1: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0: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0: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3: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晰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4: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6: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性贷模

0: 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 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1: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0: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2: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0: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3: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4: 走进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5: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4: 记者了解到， 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八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6: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六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7: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两个小时。
3: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8: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9: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六成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8: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8: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11: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3: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3: 如果因为存在 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

0: 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4: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8: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17: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9: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7: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0: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7: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 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1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

0: 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2: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3: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4: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5: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6: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2: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7: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0: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党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0: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8: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 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9: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15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啊，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0: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0: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0: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6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6代机。 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0: 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1: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0: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1: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

0: 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五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1: 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2: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他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他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3: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啊，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啊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4: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

0: 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河北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期待更多空手游带回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为您介绍过为失语的患者以及行动不便患者进行脑机接口治疗，让他们得以能够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脑机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最近呢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术后一年的复查，结果怎么样呢？他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现在呢可以拄着拐杖借助辅助工具来行走，生活也实现了基本自理。而这一切源于植进他大脑里的那颗中国心，就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为广大类似于他这样的不幸截瘫的患者带来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王志明这术后一年的复查。
3: 左腿抬腿，
4: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5: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4: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6: 就是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4: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5: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4: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 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3: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

0: 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的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1: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2: 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之后，面对的人生第一问题就是赶快租房子。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北京住房保障中心有3500套保障房，将面向新毕业大学生配租。这类住房性价比高，安全干净，是大学生群体选择这类房源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们走进了新家，感受如何？未来北京市如何为更多的新大学毕业生配租类似的保障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3: 像我们这个户型就是新风系统超低能耗，这个户型是比较方正，一室一厅，
4: 就是老出风是吗？
3: 您可以理解成一个大的中央空调，它是相对保。
5: 在燕宝百湾家园的样板间里，4、5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看房，有人甚至拿出卷尺测量，准备配家具。在西城工作的贺同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项目，租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3500元，通勤时间40分钟，性价比很高。
6: 我来看觉得比较干净，然后比较新，这个租金相对便宜啊。我看这边这个价格比百多湾周边应该是要便宜一个至少1/3。
5: 程雅昭也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觉得住在这里日常生活也会很便利。
7: 楼下也有超市，旁边就是菜篮子，包括离合生汇啊、盒马都非常的近。
5: 近几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住房供给。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面向2025和2026年毕业的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3: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5: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间、一居室到3居室等多种户型。部分房源靠近高校、产业园区和轨道交通，基本满足毕业生的日常居住和通勤需求。租金按租住周期进行减免。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公租房单个租期是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居家电等费用。
5: 李白云说，到本月底，每个周六都将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意向登记在5月底结束后，将陆续开展选房签约工作。
2: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北京有着深厚的月季文化。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从5月下旬开始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联动了北京市区的11个特色展区，在全市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可以随处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9: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10: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11: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包括公园、绿地、道路乃至居民的房前屋后。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
10: 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 他们将结合乐器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12: 乐器文化节串联各大主题展馆，展出近3000种、近10万株乐器。期间呢，也会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10: 在纳博湾乐器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十几个以乐器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13: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10: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五彩斑斓的月季花令人目不暇接。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11: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是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2: 好，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稍后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方幕布，一束灯光，一张皮影，一段曲腔。千百年来，济南皮影扎根村野阡陌，用故土乡音唱尽历史烟云。而今在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以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一个个成语典故搬上皮影的舞台，使这种古老的光影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与河北台一同去探访如何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成语。
16: 所以如何对付秦国的挑战已经成为赵国安危之所系的大问题。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的。
17: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济南皮影非遗传承示范基地，一台历史剧目的皮影戏正在上演。非遗传承人郭海洋与搭档正在戏台前后给前来游学的大学生们演绎成语故事“完璧归赵”。他们灵活地舞动着手中的签子，一尺身高的影人在声光的配合下栩栩如生，引发台前的大学生们阵阵掌声。郭海洋：
18: 成语是咱邯郸一个大的一个文化，邯郸的代符号就是成语，所以说我要宣传的。再加上现在这两年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加紧速度，多写一点成语的典故。
17: 郭海洋以前在单位做文艺宣传，在2008年通过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济南皮影后，便被这种古老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所吸引。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的济南皮影艺术剧团。在郭海洋的工作室，墙上挂着各种影人，工作台上摆着刻刀、剪刀、锤头等工具和牛皮、铜丝等材料。郭海洋向记者展示说，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焊、熨平、坠结、合成，一个影人的制作至少需要8道工序，手工雕刻3000余刀，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每个影人仅有2-3个签子，影人身子及四肢各关节处用皮弦连缀，活动自如。皮影戏表演需要唱腔、弦乐和影人道具的完美结合，影人造型的刚柔美丑、善恶中间都需细致刻画，在舞台上才能增添艺术美感。郭海洋说，济南皮影戏以武戏、神戏为主， 主千人边演边唱，说唱结合，手脚并用，配唱多怀调，有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18: 这些影人都是采用纯牛皮制作，彩绘为主，雕刻为辅，色彩鲜艳，整体粗犷古朴。
17: 影卷本是圣人流，未曾开言登打头，一口道尽天下事，贬恶扬善说春秋。正如这首不知出处但却在艺人间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开场词所言，一个个经典的邯郸成语典故也在非遗传承人郭海洋手上舞起的皮影中徐徐展开。剧情看起来简单，但要用皮影戏生动而又充分地展示成语故事背后的内涵并不容易。一遍又一遍的修改，郭海洋只为成语典故的内涵能够更好地通过皮影戏走进观众内心。郭海洋说，晋南皮影戏是独眼戏，人物道具没有表情，无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传统的怀调唱腔年轻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把人物少、故事短小精悍的成语编成剧目，他还把皮影戏中怀调陈述改成了普通话旁白加对话的形式，每部剧长缩短到十分钟以内，一经演出效果奇佳。
18: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按老段子演，演完了以后没人理，听不懂，底下的观众跟你演员不交流，等于是失败。所以说这就是我把它改了，改成这个白话对白，一出场一演，底下的小学生们就鼓掌，我觉得这就叫成功嘛，因为他理解了。
17: 郭海洋经常提着装满影人道具的大皮箱，背着戏台架子去社区、学校、文化街区。他说，老的皮影艺人在表演时是不允许观众到后台看的，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他现在不仅欢迎大家看，而且主动邀请人们上台操作互动。郭海洋一直坚信，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皮影戏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成语文化才能传承得更好。在郭海洋看来，跟传统文化接触多了，很多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责任感，从而主动去传播推广传统文化。郭海洋，
18: 为啥我现在就是搞互动搞得多？我去哪儿表演啊？我们演上20分钟，下边时间留给观众，让他们上来自己玩。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舞台都是开放式的，这样呢，让孩子们跟大人同时参与进来，他们自己来操作，让他们拿着这些影人，让他们自己去编邯郸成语，即时编，所以说他们非常欢迎。
17: 现在郭海洋也经常把皮影戏表演拍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视频的留言里 IP 地址来自世界各地。在过去，皮影戏只能在一村一点现场表演，如今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空间里，他拥有了更多的观众。郭海洋说，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他们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主动帮他们推广传统文化，这种双向奔赴中，年轻一代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眼前晃动的是光与影，耳边回响的是婉转戏腔。说起创作成语皮影戏的初衷，郭海洋说，成语用皮影戏的方式打开，是两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强联合。创作这个系列的剧目，既能讲述邯郸成语，又能创新皮影剧目。目前，郭海洋带领三名徒弟刚刚制作完成语故事《胡服骑射》，下一步正在筹划《跬步千里》编撰。
18: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把成语典故整理好、改编好、演绎好，让古老的邯郸文化传播宣扬更广泛、更深远。
17: 不管是在剧场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郭海洋都希望尽己所能，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皮影，喜欢上皮影，通过皮影了解邯郸成语，爱上邯郸。他相信皮影戏和邯郸成语不是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依旧充满生命力。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

0: 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是90后小伙儿，安徽黄山区邮政分公司邮递员谢飞俊，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工作价值：一是让游客两手空空游黄山，二是让大家心里满满带走回忆。朴实无华的两句话，透着服务者的温度，更蕴含着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刻启示。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公共服务从标配走向高配，正是打动游客的关键所在。期盼有更多谢飞俊式的匠心服务在各地涌现，绘就更多轻装出游、满载回忆的文旅暖心画卷。长期以来，游客拖着笨重行李在景区艰难跋涉、疲于奔命，是旅游体验中挥之不去的痛点。为此，他和团队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服务项目，让游客在登山前把行李交给邮政，直接送往换乘中心和入住酒店。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变，却让游客从肩扛手提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真正能够轻装上阵，去感受山间云雾，险峰奇松。如果说空手游解决的是身体减负，那么带回忆则是精神滋养。如今的旅游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景区的纪念品大同小异，让人提不起兴趣。谢飞俊每天穿梭在史信峰、光明顶、迎客松等热门打卡景点，发现游客的游览路线与自己的工作游路高度重合，加上年轻人喜欢打卡集章，便把游路和特色景点结合，做成了手绘地图明信片和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欢迎。从游一趟到带走文化，旅游品质的提升既满足了游客留存美好记忆的情感需求，又让黄山的秀丽风光和文化底蕴得以远播海外。谢飞俊的做法并非孤立，放眼全中国，游旅融合的创新探索正在各地开花结果。山东出台扩大文旅消费方案，鼓励支持文旅与邮政资源整合，提升主题邮局在景区和博物馆的入住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沙机场推出免费行李寄送，到达旅客可直送市区酒店、景区。这些探索表明，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不能停留于表面的风景有多美，而要深入到服务有多优。从景区安全、餐饮卫生、交通接驳，到行李寄送、文创开发、智慧导览，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都在定义着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从空手游到带回忆，谢飞俊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旅游服务的升级不必总是宏大叙事，更多的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藏在想游客之所想的用心处。大众旅游时代，游客不仅要有去远方的冲动，更要有到远

0: 方的舒心，破解痛点的功夫就落在了服务的细节里。只有让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温度，才能让游客从来了就好跃升为来了还想再来。当越来越多的旅途被点亮，我们迎来的将不再只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产业转型，而是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后那份触手可及、回味悠长的温暖印记。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直以来，毕业论文都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质检环节，学生毕业的标配，被视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新法落地一年多来，这项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写在实践成果里的毕业论文。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3级专项工程硕士生严兰心，是南航首位、江苏省首批以实践成果申请并获授硕士学位的工程硕士。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提交的不是厚重的学位论文，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实践成果，一套成功应用于纯电动无人机的锂金属电池工程技术方案。严兰心告诉记者，他以工程硕士生身份加入到联合培养项目，直面的就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高强度的项目中，他将实验室的纽扣电池一步步迭代为工程化的软包产品，最终他的成果让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了8分钟。这8分钟的提升看似微小，却是从理论到应用的关键一跃。严兰心解释说，在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领域，锂金属电池虽因高能量密度被视为核心储能方案，却长期受制于界面稳定性差与安全隐患两大痛点。通过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及工程验证的协同策略，严兰心不仅突破了理论瓶颈，更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切实提升了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严兰心
3: 基于一个界面优化、安全性提升以及工程验证这么一个协同优化策略，综合提升了这个锂金属电池的这个综合性能，同时呢，使这个无人机，就纯电动的无人机的续航提升了8分钟。
4: 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基于国家它对这个航空航天，包括一些高端装备领域，它对于高层次人才的一个需求。它首先它要求的不只是就是你理论方面的提升，你还要就是保证你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去解决一些切实的一个工程时间的问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在这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突破，我更希望它能是一个切实的运用在某一个专门的器件或者装备上的一个的突破。
2: 依据学位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出台了实施细则，建立由校企专家共同参与的评审机制。在这里，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影响因子，而是成果的工程贡献度与产业应用价值。严兰心，
4: 你在推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它会有比较明确的，包括在答辩期间，答辩老师也会更关注你这个实践成果它具体的工程应用方面的这个价值。
2: 以多元实践成果替代传统毕业论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把答辩现场直接搬到了企业车间，在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质询，对郭庆顺、梁昌之两位硕士生的实践成果进行会诊。硕士研究生杨诗琪依靠已在南京累计路测超过7800公里的雷士融合道路智能巡检系统，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实践硕士。如果说硕士层面的实践探索更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与验证，那么博士培养阶段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的并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东南大学，工程博士生郑和辉的论文写在了百米高空的桥墩之上。他研发的钢筋布品化智能建造技术，将传统高空绑扎钢筋的高危作业变为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搭积木工艺。 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 60%， 工期大幅缩短。面对初期选题风险的担忧，郑和辉坦言，
5: 三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还担心我出不了结果，劝我改方向，但在学校和单位的合力帮助下，我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2: 这项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背后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及法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导向，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解决复杂问题。这一界定将专业学位的应用型、实践性特征提升至法律层面。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耿鑫，
6: 通过这次的尝试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学位真正通过你做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实践的这个成果，直接拿这个东西来申请学位，跟这个学术性学位完全区分开。
2: 长期以来，毕业论文是高校考察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关键手段。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对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学术素养至关重要。当实践成果替代论文，这是否会降低毕业标准？严兰心认为，不写论文并不代表不交成果。
4: 之前分享会也有学弟学妹问，如果选择以实践成果，会不会比学位论文要轻松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说降低你这个学位申请的标准，它反而就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因为你不光就是要明确你这个实践成果的创新点，你更要就是具体的体现出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具体工程价值。
2: 事实上，申请实践成果学位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学术论文可以基于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但实践成果必须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理论推演到环境适应性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失败是工程实践的常态，但正因如此，其价值才更显珍贵。东南大学副校长、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金史说，从法律层面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蕴含着学以致用的导向。高校需要做的是制定细化的实践成果评价标准，考察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确保评价科学、公正、客观。
7: 国家在大力推动这个专业工程师啊、工程硕博士的改革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学生的培养呢，往往是工程师界结合非常紧密，也充分肯定博士生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贡献。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推广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啊可以借鉴这个方式，结合他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那个研究的这个进展以及工程实践的这个质量呢，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2: 从纸面到地面、海面，甚至空中，从一篇论文定终身到多项成果见真章，江苏首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内涵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告诉我们，学术的天花板固然值得仰望，但真正的学术价值不在于纸面，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期待随着学位法的深入落实，未来能有更多的卓越工程师从脚下、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节目最后，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迎着晨曦去，伴着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也被誉为城市摆渡神。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 今天节目最后，请随海口台一起来到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

0: 文平和他的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如何用爱汇聚椰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
1: 天刚蒙蒙亮，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2: 你好，我们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1: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里，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说，
2: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做就做好嘛，做下去嘛，然后我们就会把整个海南省啊、海口市啊，一一介绍给他。当然我们像个导游一样。
1: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2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20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说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乘客吴先生，
3: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的，经常人家比如老人啊，还会帮拉行李啊，那个提前到啊，然后准时打电话不要拉行李啊，这些地方做得很贴心。
1: 而除了日常工作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天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点半，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看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道，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点半至12点，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了许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来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做，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2: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能不能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好吃还免费，不可能啊。我们慢慢经过劝说，有的他那个我们把他送回去啊，有些感谢信的啊，有的给你一年拿水果给你吃啊，拿那个米啊，拿蔬菜给你啊，我们都没要啊。
1: 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人，说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4: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车队在那儿，我们就挺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挺大的。
1: 工作中，吴全平是连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我们是今天帮扶，也是带点物用品过去，做好那个带头作用，是一面旗帜嘛，做好那个表率。
1: 对于这样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说，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也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时，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细心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让他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
6: 我觉得是一个正

0: 面的榜样嘛，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毕竟全力支持他了，是吧？不容易，对，还要挣钱养家，还要做点义务，是吧？
1: 有了家人的支持，而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也留下了许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身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
2: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名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仅是每周天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这个一线的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种志愿新风尚。
1: 小小出租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许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许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许在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
3: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1: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就和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一颗大葱三样宝，一根大葱三味药，葱叶、葱白、葱须，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养生食疗价值。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大葱都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葱白。葱白呢，就是葱的白色的那个部分，它呢主要能辛温散寒，能够驱除侵犯人体的寒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体有寒邪呢？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会流清鼻涕、打喷嚏、吐白色的痰，只要是白色的清晰的分泌物，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你身体有寒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用葱白两三段把它切碎，然后呢放点姜，就是葱姜煮水，然后饮下，它有助于我们去风寒。那么如果受风寒之后我们身体会发烧，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就可以把葱白姜再放点盐，把它捣碎了，捣成糊糊状，把它糊在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可以腋窝下或者肘窝里或者前胸后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人体解热。如果我们感冒风寒的时候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不妨用一个梨、一两段葱白，再加上少许的白糖，放上一些适量的水，把它煮了来喝葱白梨水，有助于我们驱散风寒引起的咳嗽。说完葱白的食疗价值，那么葱叶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我们说葱叶主要的食疗价值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葱叶除了含有葱白所具有的食疗价值之外，实际上葱叶还含有类胡萝卜素，还有很多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还有镁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当人体出现了红肿热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放点咸盐外敷，有助于清热解毒。我们来看在食疗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葱叶、干姜、黄柏、香荷煎作汤，浸洗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皮肤的疮疡肿毒，我们可以用葱叶、干姜、黄柏煎作汤，然后在局部外敷来使用。如果人体出现水肿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毒行方是这样描述的：治水病两足肿者，挫葱叶即浸，煮令烂自知，日三五坐。也就是说，如果水肿了，我们可以把葱叶和葱白一起捣烂了，每天服用三五次，就可以起到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下面我们要讲的葱须，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具有抗氧化作用。一般来说，葱须除了含有葱白和葱叶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之外，葱须中还有更多的多糖、

酚和蛋白质，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强。葱须我们在调味的时候怎么来用呢？第一，我们可以用葱须来炝锅。第二呢，可以把葱须放在酒里边做葱须泡酒，做料酒来用。第三呢，我们在做养生汤的时候也可以来用葱须。根据现代药理研究，我们发现葱呢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比如说现代研究发现葱呢有抗癌的效果。葱里边含有一种营养成分叫硒，而硒呢对于胃癌有很好的调养的作用。而葱里边还含有果胶，果胶呢对于大肠癌有预防效果。而葱里边呢还有蒜辣素，这个蒜辣素呢能够有效的抵抗癌细胞。所以说我们经常吃葱对于我们防治消化道的癌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用葱来食疗抗癌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这种养生的方法只能是平时养生用，但真正要防止癌症的产生或者检查自己有没有癌症，还得到医院里接受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诊断。除了葱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之外，葱还有第二个养生的价值，就是杀菌消毒。葱里边含有大蒜素，而这种大蒜素对于人体呼吸道的葡萄球菌，对于肠道的大肠杆菌，对于皮肤的真菌都有抵抗作用。因为葱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能够入肺，所以对于肺所主的体表这个真菌它有最好的抵抗作用。除了能够抗菌解毒之外，葱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降压降醇。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是我们非常多见的一种临床的疾病，而葱由于含有维生素 C， 它能够扩张血管让血压降低，而且还能降低胆固醇。所以经常吃葱对于高血压呀或者胆固醇增高的人来说呢，都有不错的调养的作用。对于葱来说，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哪些人不能吃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哪些人适合吃葱。一般来说肺寒的人适合吃葱。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肺寒呢？一个看他脸发白，再一个经常流清鼻涕，吐的是白痰，他皮肤呢经常感觉怕风冷，那么这些人呢都属于肺寒之人。肺寒之人为什么适合吃葱呢？《本草纲目》它是这样记载的：生辛散，熟甘温，外实中空，肺之菜也，肺病亦食之。李时珍他写的《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的大葱，他认为是肺之菜，因为大葱尤其是葱白，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对于肺寒之人，我们适当吃一些葱，尤其是葱白，它可以散肺寒、开鼻窍，对于肺寒来说，它是最好的食疗佳品之一。第二类适合吃葱的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有哪些表现呢？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感觉胃里头凉，吃点凉的东西胃就会疼，或者吃点凉的东西就会打嗝或者恶心。这些人属于胃寒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葱白水。那么葱白呢，能够辛温散胃寒，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帮助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胃寒的人呢，适当的吃些葱白，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些干姜或者大枣一起来服用，对于散胃寒有一定的调养的功效。第三类适合吃葱的就是体寒的脑力劳动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葱白它有醒脑开窍的作用，如果你大脑中总是感觉很

0: 凉，特别是头特别怕风，风一吹你就感觉头疼，老觉着头里边呜呜的灌风，这些人呢就适合用葱白煮水来喝一喝，它有助于我们驱散头部的风邪，能够醒脑开窍。哪些人不能吃葱呢？我们说一个是肺热的人，经常是黄鼻涕吐黄痰，这就属于肺热的人。再一个胃热的人，经常口苦口臭，胃里头有火辣辣的感觉。再一个经常有痔疮的人，就属于肠道末端有热毒，或者皮肤红肿疮疡的人，尽量少吃葱。为什么要少吃葱呢？就是以防热上加热，本来你就体热了，再吃辛热的葱，你会更热，就容易得热症。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我们的膳食养生。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辛温散寒的大葱。
4: 大葱随处可见，十分易得，是餐桌上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大葱还可用于食疗养生、临床治疗。在医书记载中，大葱不仅可以散肺寒、开鼻窍，还可利五脏、杀百毒。用于食疗养生，大葱可预防疾病、杀菌消毒；用于临床治疗，大葱可清热解毒、心散风寒。一根再普通不过的大葱，若加以正确利用，便可成为上等良药。那么，大葱具体有着怎样的食疗及药用价值？在使用大葱养生治病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0: 了解了葱的食疗养生价值，葱在中医的临床上又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葱的治病的价值。葱的性质是辛温、散风寒、通鼻窍，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第一个应用的方面，主要就是用葱来辛散风寒，治疗风寒感冒。对于葱来治疗风寒感冒，古代医籍曾有明确的记载，在东晋时期的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葱池汤，其中葱白用3到5段，淡豆豉用10到25克，把它们加到800到1000毫升水里边煮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饮用葱池汤，就能够发散风寒解表。如果外感风寒出现发热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葱白、姜或者放点盐捣烂了，外敷手心、脚心、腋窝下、前胸后背，它可以帮助人体退烧，这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它可以发汗退热，解除体温升高的这样的临床表现。第二个应用呢，是用到葱的散寒通阳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受寒引起的小便的异常，或者是肚子的疼痛。比如说如果大家外出淋雨或者久坐湿地，造成了小便频或者小便隆闭不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葱白或者放点粗盐，把它敷在小腹部，这样呢有助于温阳通便，让小便顺利的排出来。如果是由于胃寒引起的疼痛，我们还可以呢把葱白放点姜放点盐捣烂了，然后把它炒热，然后敷在肚脐周围或者小腹部，有助于温散寒邪止疼痛。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呢，主要用到了葱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在临床上我们皮肤出现肿痛，有的时候是红肿热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葱白或者葱叶配上清热解毒的 公鹰、地丁、芦荟等捣烂敷在局部，可以起到消肿解毒的功效。那如果皮肤的肿痒不红不肿，只是跟肤色一样的肿胀痛，它属于寒邪造成的肿，那这个时候我们单用葱白捣烂了敷在局部，就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如果你到山区旅行不慎被毒蛇咬伤或者其他的毒虫所伤，我们可以用葱叶捣烂了加点咸盐敷在创面，它也能起到消肿止痛的功效。被毒蛇毒虫咬伤之后，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由大夫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以免贻误病情。第四个方面的应用就是葱白的通鼻窍的作用。比如说如果你感冒受了风寒鼻子不通，我们有两种做法。第一呢，你把葱白切上三五段，切成很碎的，放在水里边煮15分钟左右，用葱白水来熏鼻子。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葱白放点生姜，煮了之后用棉签蘸上生姜葱白水，在鼻子里头转几下，打几个喷嚏，鼻子马上就会通气了。下面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用于小儿驱蛔虫。经常小孩由于手摸了不干净的地方，又用手抓了饭吃了，肠道里头会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小验方，就是先用香油让小孩喝上一勺，然后呢我们再选很嫩的葱，用针呢把那个绿叶扎破，会从绿叶里滴下来葱汁儿。我们收集这些葱汁儿，让小孩把它喝了，就是先喝香油后喝葱汁儿，这样呢喝几次之后，蛔虫就容易被杀死，就容易被排出来了。我们前面讲了哪些人不适合吃葱，说到了肺热胃热还有痔疮，体热的人不适合吃。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还会注意到有一类人群，他们是表虚自汗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动不动就出汗的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葱，因为葱本身辛温解表发汗，如果表气虚你再吃葱发汗更多，会伤你的津液和气。除了表虚自汗的人不适合吃葱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在葱的饮食搭配上，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不能和豆腐一起吃，不能和熟地一起吃。为什么葱不能和蜂蜜一起吃呢？因为蜂蜜中含有很多酶类的物质，它和葱一起食用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古人说葱反蜂蜜，也有人说蜜反生葱，就是这俩一起搭配是不好的。另外呢，葱含有很多的草酸，而豆腐呢含有很多钙，如果葱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草酸钙，在消化系统中不容易吸收，还容易造成结石，所以尽量呢我们少用葱和豆腐一起来食用。葱和熟地为什么不能一起用呢？我们想葱呢是辛温的，它是燥烈的，它容易伤津液伤阴，而熟地呢它是滋阴润燥养血的。如果葱和熟地一起用，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它们彼此的功效都会降低，所以呢葱和熟地尽量大家不要一起食用。最后呢要嘱咐大家的是熏心害目，就是味道特别臭秽的或者特别辛辣的，它对眼睛都不好。辛味是属于肺属于筋，而筋能够克目，就是五行来说筋是克目，我们的眼睛属于肝，肝所主，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它是属于目的，所以过食辛辣就会助长肺气，肺气足了肝气就会不足，眼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凡是视力不好的人建议不要过多的食用生葱。以上呢 就是关于葱我给大家讲的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都记住了呢？为了帮助大家很好的记忆我们这期关于葱的食疗价值，我给大家小结一下它的功用。食葱，葱命又驱寒，醒脑开窍，暖胃脘，风寒感冒不可少，胃痛腹痛病可全。巧用大葱功效好，体热变干莫多贪，体寒可用生葱饮，剁肉馅料可增添。这就是关于大葱的食用遗迹。
3: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关于大葱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健康中国，共同了解有关脱发的那些事儿。
14: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15: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16: 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17: 如果父亲雄秃，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16: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18: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19: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20: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
1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13: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15: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13: 这不是突然的突
15: 啊，
13: 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15: 你说秃头啊？
13: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儿？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15: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 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13: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认识的第一组嘉宾是欢乐组合。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曲坛的相声演员郭天意，在这里给朋友们问好了。
2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天意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赵克，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这主要是为了你来的呀。
2: 为我干嘛呀？
21: 这不是人说是秃。
2: 我们亲爱的友友们，您可别误解，您看我这个了吗？
21: 怎么着？
2: 还真不是谢顶。
21: 你这是？
2: 我这每天自己早上起来得刮。这个您说，你既然也不谢顶，这个头皮也没什么问题，来咱节目干嘛呀？哎，别说，今天呀、还真留了一部分问题得请教专家呢。
15: 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嘉宾哈，是我们的姐弟组合。
22: 大家好。我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这个脱发患者了。其实从小的时候啊，我的脑门啊就比别人宽，但是呢，小的时候咱不脱发，

0: 讲究个漂亮的发型，直到上了大学开始，这个头发呀就一天掉的比一天多，一天掉的比一天多。
1: 从他十几岁，留着郭富城啊、林志颖那种帅气的发型，到上了大学以后，发量突然减少，我都是一个见证者。
2: 欢迎你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第三组嘉宾，他们是闺蜜组合。
3: Hello， 大家好。
4: 我自己呢，其实在脱发上边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患者了，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因为这整个头上啊都是发际线粉糊着的。
5: 我的头发是因为比较短，所以说它浓密啊稀疏看不太出来。但我其实我是最想问的就是，我就作为一个90后，然后我的头发是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移，所以我今天特别想问问专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2: 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长头发的女生扎马尾容易发际线后移，但是你是短发也有这个问题，看来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困扰。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杨鼎全医生，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杨鼎全，我的健康宣言是专业科普健康中国，您的同等大事交给我。
2: 好，谢谢杨主任，请坐。
7: 哎，张宁，你觉得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最大的烦恼应该是什么？
8: 你只要到我们药师门诊来咨询或者就诊的患者，那他这个焦虑感会非常的强，觉得我这个年纪轻轻我还得找女朋友找男朋友等等这样的问题。
2: 对，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说到您这里来问诊的大概是哪个年龄段会多一点呢？
6: 到我这里来就是就诊的多半是年轻人多一些啊，20岁到30岁之间占80%以上，大部分人呢都是谢顶，这个人群中呢一般是18岁以后开始发病啊，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加，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还有一种病人呢，从小就他就一根头发都没有，叫先天性斑秃，那么这种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要带着去看。那么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减肥啊，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或者是考试啊压力比较大，3个月之后开始脱发，那么这种脱发呢叫休止性脱发啊。目前临床上大部分都是这3种类型的多。
8: 我觉得接下来呀，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用 AR 的方式在现场给大家看一看杨主任所说的这个脱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
8: 脱发呀归根到底是毛囊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头发比作是草的话，那么毛囊绝对是这些草的救命的命根哈。那么这个毛囊呢，它实际上是包围着我们这个毛发底部的这一个囊状组织，那么神经纤维末梢呢给了它感觉的功能，毛细血管呢向它提供了血液，输送了营养，特别是我们毛囊最深部的这个位于角质层的这个毛乳头，那么它含有神经和血管，它可以向我们的这个毛杆来输送营养。哎，那么每一次如果我们的这个毛发受到了伤害，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毛囊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有可能直接会损伤我们的毛囊。所以说呢，我们的毛囊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宁专业的解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毛囊和头发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将请出 AI 康康，请他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为脱发所困扰。来，康康，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了。
9: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脱发人群已经突破了2.52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18%，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分别超过了1.64亿和0.87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脱发已经成为90后、00后的主要困扰之一了。
2: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你想1/6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现场有60个人在工作，那就是有10个人有脱发困扰。
8: 对，所以你看网上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关注啊。
2: 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提供的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接下来让我们点赞健康新知，
8: 屏蔽谣言误解，
2: 一起来进入
8: 去伪存真。
2: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8: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2: 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应该屏蔽呢？我们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点赞用绿灯表示，屏蔽用红灯表示。来，三二一，开始。好，看来大家意见有不同哈。那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6: 它有这个雄性激素，它就这个代表着它就会有雄性激素脱发，所以这就可以拍一下这绿的。
0: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相信呢？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这是不下十年了，都快二十年了嘛。我自己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啊，上网查一查嘛。我就记得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啊，所以我在生了女儿之后呢，我心里特别踏实啊，所以这个我就认为女性啊是没有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女性脱发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1: 雄性激素脱发我知道就是脂溢性脱发，因为我父亲就是脂溢性脱发，四十几岁我爸爸这儿全秃了，当时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2: 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一会儿我们找机会来请教杨主任啊。来，我们来听一听闺蜜组合你们的想法。
4: 我是赞同啊，这个女性没有激素脱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脱发患者，所以说呢，我是去医院看过内分泌科的大夫告诉我，他说你这一看你就没有激素的困扰，因为有激素困扰的女性啊，她可能面色啊、脸色不太好，面色发黄，或者呢，她会有一些这个皮肤出油、长痘，所以我这个脱发完全不是因为激素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女性没有雄性激素脱发这个，
2: 好的，大家也是各抒己见啊。那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自身的经验。那这个到底他们的说法对不对，符不符合我们医学科学呢？还是要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6: 三位组合啊，他们的观点呢，当然有对有错。其实女性呢，也是可以出现雄性激素脱发的。在我们国家呢，每六个人就个人脱发，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谢顶，就是雄脱。这么十个人没，就这里面除了包括男性和女性，那么在我们国家男性的发病率多少呢，是21.3%出现雄脱的概率，女性呢是6%啊，所以呢女性也是可以出现这个雄性激素脱发的。
2: 刚才您说的男女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刚才也讲到，就这事儿传男不传女。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谢顶这个事情，就女生的头发她可能会脱发越脱越少，但是绝对不会谢顶的这种现象，是吗？
6: 你说的有部分道理啊，我们95%的女性不会出现像男性这样的 M 角往后退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女性可以出现男性性脱发。
8: 刚才我们的姐弟组合其实说到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就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他的遗传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哈。所以杨主任，就是我们的雄秃到底跟什么因素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呢？
6: 那么雄秃的发病机制呢有多方面，那么遗传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父亲雄秃，他的子代的男性，就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出现的概率要小一点，10%左右，还是有遗传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跟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系，紧张、焦虑、熬夜啊，这种因素也会诱发和加重脱发。我们通常年轻人喜欢吃一些火锅呀、辛辣的、肥甘厚味啊，这些食物吃完之后会增加头皮油脂的分泌，也能加重头皮局部的毛囊的周围的炎症，它也可以引起脱发。另外还有熬夜。晚上那个刷视频对吧，不睡觉啊，这种造成我们的这种生物钟的紊乱也可以引起脱发。
8: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啊，还会遇到一类的问题，什么呢？他掉头发他就觉得坏了，
2: 就是
8: 脱发了。那到底是掉多少发量，就每天哈，这是一个正常值呢？我们有请杨主任哈。
6: 事实上呢，脱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它才可能是一个脱发疾病。每个人大概有10万根头发，每个毛囊呢能够活3年左右，一般是进入3年的生长期，然后进入3周的短暂的休息退行期，然后呢毛根就慢慢开始向上面移动，就要进入3个月的休止期。那么这样呢，加在一起是1000天， 那么10万除以1000

0: 是每天现在带薪100根左右，但这100根呢不是同时钓，有的多有的少，所以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的钓网量在50到100根以内的话，可能都基本正常。
1: 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大家自己来测一下？
2: 测一下，对，我们到底是脱发呀，还只是简单的日常的
1: 正常
2: 的掉头发啊？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很多的患者也问我，那什么叫正常脱发呢？然后我们在家里怎么判断呢？好，我们来手指头4个手指来压压头顶前顶部，再压后顶部。哎，如果这个地方空了，没有阻力了，说明那个毛囊少了。那可能是个雄秃的前兆，
3: 杨主任啊，杨主任，我这一直包着呢，一直空着呢。
0: 你那也没关系，你留个2天，然后这样刮痧一下，这样刮痧一下，阻力一样也就没事儿。哦，也是可以的，判断的。
2: 好主意，
0: 我们都可以做啊，3个手指头抓一组头发，抓一组轻轻的拉扯，每次拉扯的头发呢，超过6根可能就是有问题，如果不超过6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叫拉发试验。
2: 我觉得是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它这个拉扯的方式方法呀、力度呀、角度呀都有讲究。
0: 对，
2: 既然今天机会难得啊，就想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先看赵老师啊，赵老师这个英俊潇洒，头发也很浓密啊，真的是没有问题吗？我们来试一试，压住我们的眉毛，哎，你看，那个发际线是不漏的，前面挺好。我们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好呢？哦，我们3个手指头，哎，进去以后，它一拉，基本上是50根到60根左右，轻轻的扯，不要使劲拔，不能生蒿。
2: 生蒿一定多于10根。
4: 哎，假发掉了。
0: 好，
2: 2根吗？这是？
0: 两根，对，好，这个是2根，我站上啊。哎，好。
2: 两根，
0: 很这个细的毛，每个地方呢不超过6根，所以你说基本正常啊，非常好，毛发很健康。好，我们下面再看韩老师的头发啊，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3: 这不是小问题吧？要是这问题大了，这个。
0: 我们看看这个韩老师的，把情况师啊，来看看，
5: 我是不是把右手拖上也富裕？
0: 那么发线是后移了，应该是啊雄秃。我们看看侧面，我们用3个手指头同样的方法来，试一下看看。好，
4: 嚯，掉一地。哎，
0: 好。
5: 哎呦，我磕些点手紧上的头发呀，
0: 三根，大家仔细看啊，看毛根都是浅灰色的，
3: 嗯，
0: 正常人毛发那个根呢是很粗的，然后呢是黑的，是哪种头发？这个你这个为什么更灰了？它已经进入休止期了，像秋天的树叶一样，已经黄了，要慢慢要离开你了，所以呢也容易落下来。好，我们看看徐老师的头发怎么样啊？徐老师头发看上去很好，哎，额角是个直的直角，没有形成个锐角。如果锐角越小，发线越往后退啊，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再做个拉发实验看看啊，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来操作。来，我们转水一下，看看怎么样。哦，还行，1根。
2: 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杨主任的这个指点哈。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女性也有雄激素进行脱发。那这个说法呢，是我们应该给予点赞的，它是正确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呢？
1: 头发爱出油，迟早变秃头。
2: 哎，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应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3组嘉宾做出选择。哎，好，我们来看看欢乐家庭，你们觉得就是头发爱出油，容易变秃头，是这样吗？
3: 我确实啊，您别看我是这光头，我每天起来刮，但是杨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头发呀，这头皮爱出油啊，还是真的。这个有很多呀，熟悉我的朋友，包括化妆师，我们平常演出也好，录节目也好，凡是一碰到我头，你能现在也能看得到，特别油。所以呢，这会肯定会导致啊，这个头发的质量。所以我还是认为这条要点赞。
6: 虽然我是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很油，但是咱得相信科学。还是那句话，小20年了，我这个各种资料的查阅呀，我是知道的。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油啊，和平常的这种头皮爱出油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是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就不对了。
2: 杨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您了。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头发很油，它就特别容易掉，是这样吗？
0: 我们过去称为这个雄性脱发叫脂溢性脱发，它是油脂多啊，同时伴有脱发。但其实也有一些人呢，虽然是谢顶了，但是油脂不多的情况也有，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又脱发的人啊、又油又脱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只油不脱。为什么油脂跟脱发有一定的关系呢？因为油脂多了以后啊，我们头皮有一种正常的一种寄生菌叫马拉素菌，它会把油脂分解成油类脂肪酸。这油类脂肪酸呢，就是可以刺激头皮产生红斑，产生瘙痒，同时呢，它也让你这个头皮的毛囊的这个屏障功能损伤，也容易出现毛囊炎的损害，会造成局部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啊，菌群的失衡以后啊，会产生异味，有的人闻到一种就是那种油脂的臭味。所以呢，这个是都跟油脂会呢跟我们的脱发，会产生一定的相关性。
2: 所以说头皮比较油就一定会变成秃头，这个说法太绝对了。
0: 对。
2: 那如果产生了这个脂溢性脱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呢？
0: 过去认为这个病治不了嘛，就或者是老百姓不愿意治，我爸爸秃顶，我秃顶很正常啊，也没想到去医院治。那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大部分的雄性患者，通过正规的治疗效果都挺好。一般呢，我们通过正规的治疗，三个月就可以出现止脱，就不怎么脱了。然后呢，六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一年呢，那就是90%人都能看到有所改善。但是，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跟三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你毛囊本身的条件怎么样？第二个，你对药物是否敏感？第三个，患者的依从性。就像我们农民伯伯种地样子，你的每天施肥浇水，依从性好，长得就好。对你可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它可能效果就不好。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你天天坚持，它一定有效果。
2: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 长剃头发更稠。
2: 好的，那有关于长剃头发更稠这个说法，我们到底应该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来，三二一，请。
3: 您看我这平常啊，这刮胡子也好，刮头也好，我本人头发稀，它越刮越显得密，所以这必然得赞。哦，
2: 所以你经常剃头，现在是这个形象，是为了以后长发飘飘是吗？头发更浓密。
3: 那倒不是。
2: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姐弟组合你们的观点。
6: 这回啊，我还是有发言权，这是亲身实践。就为了长这头发呀，我是什么招都使过了，就这个长剃头我也使过，不管用。
7: 可能对婴幼儿可能管用，但是成年以后你脱发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的毛孔堵塞，然后你的毛囊受损伤，所以你经常剃头可能刺激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8: 对，我觉得姐姐说的是对的，因为我这个头发短也是每个月剃鬓角，一个月一剃也没有很浓密。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3: 下回你刮一回，你试试。
8: 哎，我刮光了呀。
3: 是。嗨，
9: 从我自己的这个私心的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这个传言是真的。这样的话，咱们每天啊，咱们每个人脱发的人，咱们都天天去剃头，哎，这个天下就没有脱发的烦恼了。
8: 也祝福你吧。
2: 啊，没错没错。那这个传言到底可不可信？我们是不是还是得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0: 长剃头发更稠啊，是老百姓的一种，特别是脱发患者的一种心理的愿望。其实是不对的，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婴儿出生时候剃胎毛是正确的，因为从母体来了之后，它的大部分头发在休止期，因为母体的那个激素水平，突然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它就不能维持毛发生长了。然后呢，它进入了休止期，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给它剃完之后，它重新进入生长期，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到成人之后，那么再剃毛的时候。头发增多是一种感知，像刚才我们韩老师的头发，他长的时候摸上去很软，他剃短了像胡子一样很扎手，他感觉头发是硬了，只是这种感觉而已，再长长还是软的，他长不了更长更粗，所以他还是那样子。因为头发呢，我们90%啊都在生长期，只有10%的休止期，所以你剃了以后，就是那10%能长出来一点点，根本感觉不到它的效果。
2: 既然毛囊这么关键，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毛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的去维护它的健康？
0: 我们现场就带来一台非常高级的毛囊检测仪，来可以看看每个人的毛发的情况和头皮情况。 下面我们有请杨大夫给我们郭老师呢测一下的头皮。
3: 您就手下留情吧啊。哎，别垫着我就成。
1: 哎，
0: 好，对，我们通过这个照片来看呢，郭老师的这个头皮油脂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二呢，就是毛发呢，它这个也是数量还可以。一般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毛囊啊，毛囊单位呢，有一个毛孔里面有两三根毛，一般是这样的。郭老师的毛孔呢，大部分都两三根，但是有几个毛囊是单根的，说明呢毛囊的退化。另外呢，他头皮啊有点红，毛囊周围有轻度的炎症，说明呢你的头皮不是特别健康。还有平时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就是演出比较多，
3: 嗯，
0: 早点睡觉，
3: 啊，得嘞，
0: 我们叫是吧？好好洗头，好好睡觉，合理的饮食啊，也可能他慢慢也能恢复过来。
1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脱发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

0: 1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 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祖师《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工事也”。那么工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工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10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

0: 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所以说，这首诗千百年来众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中国和牛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传说了。刚才您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项非遗传说的全称是《和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2008年，中国国务院将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这里高山幽谷，风光旖旎，更有许多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和顺县的南天池牛郎峪一带地处太行山中段，海拔1800米的天河梁贯穿南北，在古代将南天池村与外界分割开来。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里的地域上有牛郎峪、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老牛口等一系列牛郎织女故事相对应的地名。旖旎的自然风光、险峻奇特的山峰和村内云雾缭绕，恰似天上人间。在这里保留着牛郎织女文化的诸多记忆，牛郎织女的传说更是祖辈相传，传承不绝，几乎人人都能讲述。
1: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牛郎峪村有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下地劳动，老三上山放牛砍柴，于是村里人都喊他牛郎。一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牛郎赶着牛群来到村前的清水河边，牛群在那里喝水，牛郎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吹笛子。一曲终了，忽然看到上游不远处的水塘边飘来一群仙女的身影。仙女们来到水边，转眼间嬉戏在水中。牛郎痴痴地看着，听见树下有人急切地喊他：“三娃子，你还不赶快去偷拿一件裙袍，留住一个仙女娶回家做媳妇。”牛郎壮了壮胆，便悄悄上前拿走一件衣裙。原来这七个仙女是天宫上王母的女儿们，牛郎拿的衣裙正是最小的七仙女织女的，而织女也早就顺着悦耳的牧笛声发现了树上的牛郎，于是织女留在了人间，与牛郎结为恩爱夫妻。但是就在牛郎和织女共同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天宫王母一直在差人四处寻找七仙女。当得知小女儿已在人间与牛郎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时，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她的神仙女儿岂能下嫁给凡人？她派天兵天将下到人间，带走了织女，生生拆散了这段姻缘。牛郎痛失织女，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一路奔波追赶，只听得远处天鼓隆隆，电闪雷鸣，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划了一道闪电，将牛郎隔开在天河梁下。1年后的7月初7，王母娘娘念及人间牛郎痛失爱妻，织女思子心切，便允许织女在天河上与牛郎及儿女们团圆。这天夜晚，当村里妇女纷纷在自家院里摆放瓜果，遥望织女星时，在村头东北到西南方向出现一条明亮的天河。只见远处天际间闪烁着一束洁白的星光，刹那间织女来到人间，牛郎和织女全家人甜蜜地相拥在一起，乡亲们仰望天河，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的团聚

0: 这就是浪漫凄美的牛郎织女爱情传说。根据牛郎织女传说改编的戏剧《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在中国人人都能哼唱几句，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戏文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待发间，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一段叫满宫对唱，戏文的情绪欢快流畅，唱的是放牛郎董永在外做工期满，终于回归家园，与七仙女即将过上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夫妻俩憧憬未来，同时也歌唱他们坚贞的爱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一首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同时也是传唱海内外的爱情二重唱。说过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再说一说另一件和牛有关的非遗，玩牛。它是流传在重庆市石柱县的一种传统舞蹈，2014年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节气和喜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而生了。重庆石柱县的玩牛就是存续人们崇敬牛神和饲养耕牛的朴素思想，进而演变成逢年过节的玩牛习俗和玩牛舞蹈，是人们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创作的民间表演。玩牛并不用真的牛，这个舞蹈一般是七八个人配合，其中一人扮演放牛大哥，两人带上道具扮演牛，其他的人则是锣鼓手。牛大哥是玩牛队伍的指挥，他得背着背篓去逗牛，引牛起舞。扮牛的两个人要默契配合，共同完成牛吃草、擦痒、滚水、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牛舞蹈动作。伴着锣鼓手奏乐，观众的阵阵喝彩，场面热闹而欢快。
0: 玩牛舞蹈时，演员们会唱锣儿调助兴。锣儿调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山歌，因为山歌唱词里面有锣儿而得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锣儿调《扯幌歌》，由歌手熊开义演唱。

0: 在中国，和牛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国家级的还有很多，省市级的都是当地特有的民间艺术，深受本地人喜爱。比如一盏牛灯，一位老者，一名牛童，五个唱段，在一个家族中传唱600余年，代代不息。这是安徽省安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宁牛灯戏。安徽省是一个戏曲大省，京剧就起源于这里，粤剧也起源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处，而安庆市的怀宁县是一个戏曲大县，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牛灯戏是这里红铺镇白云村民间的一种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它融合了京剧、粤剧、徽调、怀腔诸多剧种的声腔，并且专演中国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相传唐朝初中期，尉迟恭被贬到江西鄱阳一带，他学习耕田，体会务农的艰难，边耕边唱。他的后人在元代迁到怀宁县红铺镇汪和屋，也就是现在的白云村定居，从此牛灯戏在汪家世代相传已有600多年历史。
1: 春天和夏天的夜晚，牛灯戏表演队用竹木扎骨架，糊上黑纸做成水牛，装上木轮，点着蜡烛走村串巷的表演。主要演员有两个，一个饰演尉迟恭，一个扮演家童。尉迟恭持牛鞭，家童一手牵牛绳，一手推着牛转动。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等。牛灯戏演唱时多用领唱、帮腔的形式，一人吟唱，众人和声，伴奏用竹笛或者唢呐，帮腔部分又加进锣鼓，造成热烈气氛。表演队每到一处，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观看。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以来牛灯戏只在乡村流动表演，没能进入舞台表演阶段，这可能是受到了道具的制约。因为牛灯体积庞大，在舞台上不能自如运转，而如果去掉牛灯这个道具，用虚拟动作象征性的表演，又失去了牛灯戏本身的直观感，农民观众也不欢迎，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了乡间表演的阶段。
0: 牛灯戏从歌到戏，由田野小调到唱腔的发展历程充满着沧桑曲折，这对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特别是研究民间戏曲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

0: 下面要说的这项非遗和放牛娃们很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古诗《牧童》，它的作者是唐代诗人七禅。《牧童》唐·七禅。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拂掌归。何人得似尔，无事亦无非。这首诗描写了牧童在春天自在放牛的轻松快乐，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项非遗赶牛，就是放牛娃们在山野间放牛时发明的。
1: 据赶牛传承人宁夏泾原县的于明富介绍，过去村里放牛娃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挖几个小窝，找来拳头大小的石头，称为牛，用赶牛棍把石头击打进小窝里，守小窝的人要把牛往外赶，如果攻方占了守方谁的窝，谁就去赶真牛。孩子们玩耍没有什么规则，经常在击打石牛过程中受伤，但依然玩得很过瘾。这种游戏慢慢流传开，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随着赶牛游戏的普及，人们也对赶牛游戏制定了简单的规则。玩赶牛时，在空旷的草地或者麦场中间挖一个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窝，称为牛圈。比赛时，进攻一方持木棍击打石块，意为赶牛；防守方则想方设法阻止牛进圈。比赛共分四节，双方轮换，各进攻防守两次，得分最高者胜出。
0: 当年的放牛娃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明的一项小游戏如今已经成了受到重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当地还会组织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赶牛比赛，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听众朋友，本期的非遗记忆，我们聊了一些和牛有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进入小说联播时间。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4: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骊姬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骊姬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祸人素来强悍，畏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敌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骊姬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忧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骊姬道，正是。忧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稀奇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骊姬道，请讲。忧师道，弟观申生之为人，仁慈而精洁，精洁则耻于自污，仁慈则耽于贼人，耻于自污则愤不能忍，耽于贼人其自贼亦也。然主公虽说不大宠爱申生，却深知他的为人，傍以一谋必不信，姐姐必以夜半泣而诉主公，养育申生实则污之，不愁主公不废申生。骊姬照着忧师的右脸颊上吻了一口道，你真是个人精，姐姐依你。是日夜，骊姬侍寝，孤打三更之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晋献公被他哭醒，惊问其故，请这是怎么了？晋献公再三问之，骊姬终不肯言，并以哭声回之。晋献公坐直身子道，卿到底因何而哭？再不肯言，寡人这就换地方睡去。
8: 别，您别走，且说，且这就说。
4: 他慌忙拽住了晋献公的胳膊。
8: 妾虽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气者，恐妾不能久视君为欢儿。
4: 晋献公惊问道，为甚呢？骊姬收泪而对曰，
8: 妾闻申生之为人，外人而内人，其在屈沃，常加惠于民，民乐为之死。
4: 他偷偷瞥了一眼晋献公，见他听得很专注，继续说道，
8: 申生每与人言，总是说君祸于妾，必乱国，举朝皆闻之，独主公不闻。他日申生若以晋国之故杀晋将城，必当祸及主公，主公莫若杀了臣妾以泄申生，可色其谋，勿以臣妾乱了百姓。
4: 晋献公轻轻摇了摇头，卿之言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啊。
8: 骊姬道，臣妾并非危言耸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申生谋反无疑，不信咱走着瞧。
4: 晋献公道，申生人心宽厚，既能人心于民，岂能不忍心于富户？
8: 骊姬道，臣妾亦疑之，然妾闻外人之言曰，匹夫为人与在上不同，匹夫以爱亲为人，在上者以立国为人，苟立于国，何亲之有？先周公诛杀管蔡，便是明政也。
4: 晋献公沉吟有请道，

0: 身生浩劫，难道不怕落下污名吗？
1: 立基道：西周幽王不杀一舅，放之于身，申侯赵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立一舅为君，是为平王，为东周始祖。直到今日，人人都说幽王不好，有谁以不洁之名加之平王者哉？
0: 晋献公沉默良久，方道：如卿之言，寡人该当何处？
1: 立基道：以臣妾之见，主公最好以年老之名退出君位，举国授予申生，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也就不会为难主公了。
0: 他见晋献公又陷入沉思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
1: 且昔者屈沃之坚毅，非骨肉乎？先武功不顾其亲，故能有晋。申生之志亦有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
0: 晋献公摇手说道：不可。
1: 立基道：有甚不可？
0: 晋献公道：寡人以武与威力事，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无身而失国，不可谓武；有子而不胜，不可谓威。失武与威，人能治我，虽生不如死，请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1: 立基道：今赤敌高洛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
0: 晋献公道：若其胜了呢，就像伐敌、伐霍、伐魏那样。
1: 立基道：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肃必万之地，加之敌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肃必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0: 晋献公道：这个好办，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将兵讨伐赤敌，留赵肃必万分别守敌位。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胡毛相伴潜入曲沃。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
2: 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啊。
0: 书生立马回道：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重耳略略怔了一下：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书生攀谈起来。
2: 贤兄，您贵姓啊？
0: 重耳问。
2: 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
0: 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
2: 重耳啊了一声道：哎呀，你就是介子推啊，久仰久仰。
0: 介子推在晋国的名声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义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前往义城，改任义城议长。虽是一个议长，但因义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马车？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介子推18岁那年前去义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件。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有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从没想到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他走了7天才到父亲的官署，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把他安排在了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

0: 弟已把弟的贱名告知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知于小弟呀？”胡毛抢先回道：“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重耳双手将他扶起道：“不知者不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去呀？”介子推道：“前行30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重耳喜道：“你我正好同路。”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语不语的全然不放在心上，那语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立腰，重耳胡毛随他来到了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议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八行，俗称金镶玉。安顿好重耳胡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胡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了介子推。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两碗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六个花卷馍。胡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饭吃到一半，介子推将母亲唤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小弟母亲说他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地分出一半来让小弟招待客人。”胡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夜里歇宿的时候，胡毛满腹牢骚地说：“介子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重耳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啊？”胡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重耳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所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胡毛张了张嘴，欲说又止。重耳见他仍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三种人不可交，汝知道不？”胡毛摇了摇头。重耳屈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二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三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胡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重耳和胡毛一连在介庄住了6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重耳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忘了，在距毕庄45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棒，那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知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啊？”介子推道：“宽厚到连劫道都感动了。”他讲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3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窜出来10几个劫道，手中的兵器飞刀戟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汝一死。”赵衰

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劫道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袜，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三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饿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路，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300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车上草垫底下尚有7匹剑，比那些旧衣服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劫道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他转脸向劫道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地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也。介子推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重耳道，对待闲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无心不成，岂有让闲人自来的道理。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重耳道，那就多谢了。一日鸡鸣，重耳、胡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后宴重耳，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也不知道是重耳何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何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9尺，紫堂面皮，二目亚赛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赵衰笑问道，山崎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山崎声如洪钟道，虎肉。赵衰道，哪儿来的？山崎道，蜀奸兄打的。赵衰朝厨房喊道，狗蛋儿，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盆端来。狗蛋儿是他的男仆，狗蛋儿应声而出。待狗蛋儿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崎进屋饮酒。重耳、胡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赵衰指着重耳向山崎介绍道，这位是咱国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山崎早听说过重耳大名，忙上前施礼。介绍过胡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崎说道，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崎。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崎，暗自思道，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赵衰笑着解释道，强盗也是人呢，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崎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义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重耳啊了一声，右手做邀客状，请请上座。山崎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木湖顶，东西走向约20里长，主峰高达600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皮垛。30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木须顶改称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大王叫舒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二大王叫黑虎，立可举鼎。三大王叫特工，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500多人。重耳突发奇想，人大都闻道色变，但我观山崎其人是条汉子，其他三道呢？若真是三条汉子，日后也许用得着，何不去山寨走一趟？此言一出，胡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推。

0: 胡毛拗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舒坚闻听晋公子重耳前来拜山，又惊又喜，率领黑虎和特工早早地来到了山脚下迎候。首先映入舒坚眼帘的是山旗，既知是重耳，浓眉重瞳，仪表堂堂，这第二个人一定是晋公子了。舒坚急步朝重耳走去，双手抱拳道：公子光临碧山，碧山之幸，碧山之幸也。重耳慌忙还礼道：好，过奖了，过奖了。说毕转身指着赵衰道：这一位大王早就认识的，在下就不用介绍了。舒坚大跨三步，紧紧抓住赵衰双手，使劲摇了摇：恩公，我可把您给盼来了。赵衰一脸诚恳道：早就想来呀，怎奈俗事缠身，见谅见谅啊。重耳把手朝介子推一指道：这一位是介子推。舒坚双手抱拳道：久仰久仰。等重耳介绍过胡毛之后，舒坚将黑虎特工向重耳一一做了介绍。特工白面长身，瘦如鸡精，倒也像是一个文人。黑虎大头短身，说他力能举鼎，重耳却有点不大相信，少不得多看了他两眼。舒坚带路，众人徐徐步上山寨，那寨就叫霸王寨，山面临崖，只有东南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进出。重耳在山寨住了三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宫廷生活相比，别具一番情趣。要不是胡毛催他，他真想住下不走了。舒坚也不想让重耳走，虽说相处仅仅三天，那情却比交往了十几年的老朋友还深。但他知道，一个山大王的巢穴，岂是堂堂晋国公子的久居之地？他将重耳送出二郎山山界30里，方挥泪而别。将要分别的时候，他送给重耳一包碎银。重耳推辞道：我贵为一国公子，还能没有钱花吗？舒坚笑了，双手抱拳道：啊，小人没有他能，唯有这一身武艺和500多喽啰，公子若有用得着的时候，只要一声召唤，小人立马就到，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重耳道：贤兄尽管放心，需要您相助的时候，小弟自当遣书来召。重耳走了，他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申生正在屈卧犯愁，忽见大哥来到，好生欢喜，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同榻而卧，秉烛夜谈。重耳道：君父要您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一事，您作何想？申生道：这是立基之谋，胜之不赏，败之则罪。重耳道：你既然知道那是利基的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君父呢？申生道：对于君父来说，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儿子还是作为一个臣子，君父有令不能不听啊。重耳道：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不听。申生道：赤狄高洛氏屡屡犯我边疆，君父要我率兵征讨，有什么不对？重耳道：世子，国之储君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君不行则朝夕事善，远之尚不可，况可使率师乎？申生道：以兄之见，我该当何处？重耳道：尚书辞职。申生道：君父若是不准呢？重耳道：逃往外邦。申生摇手说道：君父要我率兵征讨赤狄高洛氏，美其名曰说我之兵，令不战而逃，叫世人怎么看我？说我非者，不知我也；说我是者，彰显君父之恶也。彰君父之恶之事，吾岂可为之？重耳默想了一会儿道：如此说来，您是铁心服从君父之命了。申生轻轻颔首。重耳道：您的两个爱将赵素和毕万被君父借故调走，不止他俩，还有兵调走的不下300胜吧。如今您能率动的车胜满打满算不到200胜，身边又无一个得力之将，拿什么去征讨赤狄呀？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余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 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曲沃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七战四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二百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

0: 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童心逐梦天宫空间站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7: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

0: 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他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1: 吴奇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0: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1: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吴奇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2: 吴奇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从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5: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6: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代，当时货物是通过骡子、骆驼和驴运输的。我们在这里，一切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5: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4: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6: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以战事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7: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5号早上5时许，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玉发回的报道。
8: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充电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9: 北京时间5月25号2点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

0: 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1: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0: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1: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3.5小时，这是第一次啊、嗯，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0: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2: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3: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表示，
4: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陆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香港福建社团主席施清流说，
5: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3: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6: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7: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3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 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伊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9: 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以方通报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以方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0: 24号到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对此，伊朗方面24号表示，由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9: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0: 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1: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那么在和谈协议上，美伊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伊在基本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还有解除制裁的问题。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大牌给打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因为现在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好好谈我就要打你了，这对伊朗威胁很大。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的那个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那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现在，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1: 在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的情况下，美伊最终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那个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如果是指的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然后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那个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包括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援助加沙船队、全球坚韧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称，本格威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

0: 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此前，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天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2: 如何看待法国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观点。
3: 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底线。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特
2: 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兰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5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6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
11: 特朗普发出的5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6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6项保证呢是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6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19: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5项重要的警告。这5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5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6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6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6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6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11: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20: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 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21: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2: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0: 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
0: 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19: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

0: 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2: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

0: 元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非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2: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啊，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串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3: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他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 把他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

0: 他可不是退伍的，他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
2: 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3: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5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2: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4: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2: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党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党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态度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

0: 结界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1: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2: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1: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3: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4: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4: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5: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6: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

0: 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1: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七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2: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3: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4: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5: 太珍贵了。
6: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5: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6: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6: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7: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2: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3: 好，康包舞
4: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2: 广东游客卢敏：
5: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2: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6: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2: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7: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2: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8: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2: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9: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2: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万元以上。
10: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1: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2: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 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衣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衣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2: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2: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3: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在狂欢。
2: 湖南游客申彩虹：
14: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2: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5: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

0: 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Country Wor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治理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老灶、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 Real China 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4: 六。
3: 自来水呢？
5: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6: 五。
7: 五龙河水。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0: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0: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0: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3: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4: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5: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6: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4: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包括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3: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0: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7: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8: 污染。
0: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3: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1: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2: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1: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4代传人， 他祖上世代以

0: 帮人修圃为生，在当地被称为圃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等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

0: 整个都是棕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温

0: 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

0: 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
2: 夏天呢，随着姜的上市，李大爷呢让儿子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生姜，想让李大妈呢煮给自己吃。李大妈见到这堆生姜，不仅不给李大爷煮着吃，而且还非常生气地说道：人家都说姜里边有黄樟素，吃着呢会使人得癌症，你为什么偏要让我给你煮这么多姜来吃呢？李大爷也不示弱，非常不高兴地说：俗话说了，早吃姜赛参汤，你为什么偏不让我吃呢？于是李大爷和李大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争吵起来了。那么你认为到底吃姜能不能治癌呢？那么姜该吃多还是少为好呢？那么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走进厨房里边来看一看。

同时呢，生姜又可以是极高性价比的一味中药。那么生姜之名是如何而来的呢？传说生姜是和神农密切相关，是由神农来命名的。有一天呢，神农到山上去采摘中草药，不小心吃到了一个毒蘑菇，他一头就栽倒到地下，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周围有一片草丛，是尖叶子的植物，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辛辣味儿。他就随手呢摘了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忽然呢感觉自己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都好转了。于是呢，他又把这个植物的根茎拔出来嚼了嚼吃了，不一会儿感觉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泻了之后呢，感觉头晕恶心都完全好了。神农呢非常感念这个植物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自己的姓氏姜来命名这个植物，取名叫生姜。生姜呢不但在我国备受推崇，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人们的喜爱。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就用姜桂来赠送各地作为礼物。那么这里边的姜指的就是生姜。而在古希腊时期呢，人们不知道姜是不是能够食用，只是把姜作为香物随身佩戴。随着交流的不断发展，欧洲人呢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人们在食物中添加姜来进行调味，因此呢就成为西方用姜来作为调味品的由来。西方面点师更是把生姜放在面里边来做饼干，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延长保质期，这也是西方姜饼人的起源。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不小心感冒的时候，常常会用生姜煮点水来喝，它可以起到祛风寒、治感冒的作用。那么生姜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在我国的一部典籍《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姜，辛而不劳，可疏可和，可果可药，七力薄矣。这句话就说明姜不仅可以作为蔬菜，还可以作为水果，还可以作为药物，它能调和诸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姜的养生保健价值可谓多矣。姜给人带来的益处可谓无穷无尽。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区分鲜姜和老姜的不同，它们主要在外观上、口感上和效用上有所不同。比如说鲜姜，它的外观上是嫩黄色的，而老姜呢外观上是土黄色的。鲜姜含水分比较多，而老姜呢含水分比较少。鲜姜呢表皮比较光滑，而老姜呢表皮比较皱缩。那么从口感上来看呢，鲜姜的辛辣味较淡，而老姜呢，姜是老的辣，它的辛辣味比较浓。鲜姜呢嘴里面的感觉呢，它的纤维相对少一些，而老姜呢它的纤维的含量比较大。那么从它们的功效上来看，鲜姜呢它是辛辣辛温，它有发散风寒、温胃止呕、温肺止咳，还能解鱼蟹毒。而老姜呢，由于它的辛辣味更浓，温性更强，所以它在功效上比鲜姜可以说是更胜一筹。鲜姜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姜的品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使用呢？比如说当你烹调的时候调味，或者当你风寒感冒的时候，在清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鲜姜加点红糖煮点水喝，喝完这个鲜姜红糖水之后，微微的发汗了，那么你的风寒感冒就可以很快的痊愈了。这就是鲜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健食疗的一个做法。关于生姜药食两用，最早呢是记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生姜除了治病的效用之外，还具有养生保健

0: 延年益寿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生姜已经作为调味料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据传说，孔子呢非常喜欢吃姜，在《论语》当中就记载了生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孔子一生活到了73岁，这与他喜食姜密切相关。传说呢，孔子在吃宴席的时候，如果蔬菜不新鲜了，他会让人把这些蔬菜撤下去，唯独呢他对姜情有独钟。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姜呢？我们认为呢，这是他追求和的精神所使然。因为生姜呢，它辛温，能够调和各种食材，让它们功效达到协调一致，这和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不谋而合。可以说，孔子喜食姜，代表着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所在。苏东坡也非常推崇姜的养生保健价值，认为经常吃姜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苏东坡对姜的赞美体现在他所写的一首诗当中，是这样写的：一斤生姜半斤枣，二两白盐三两草，丁香沉香各半两，四两茴香一处倒，煎也好泡也好，修合此药胜如宝，每日清晨饮一杯，一生容颜都不老。那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苏东坡对生姜养生食疗价值的赞赏，被后人收录在苏沈良方之中，称为驻颜不老方。其实苏东坡对于生姜饮食养生保健作用的赞美不仅体现在这首诗当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日他去游净慈寺，在净慈寺里有一个叫聪药王的僧人，看起来只有40多岁，他体态健硕，容光焕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方丈介绍道，这是本寺专门负责制药的僧人，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苏东坡非常惊叹，他8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只有40多岁呢？因此呢，他便去询问这位僧人的养生秘诀。聪药王跟苏东坡说，我早年的时候呢，到了40多岁都不知道养生，所以呢，我当时身体非常胖，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偶然一次机缘巧合，我得到了一个秘方，我用这个秘方做成的饼食一直吃了40年，然后呢，我就变得体态轻盈，健步如飞，身体越来越好了。秘方就是生姜。他说，取生姜把它研碎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汁儿，静置一会儿之后，把上面的黄色的液体把它扔掉，留下里边浓稠的液体，叫姜乳。把这个姜乳呢晒成干粉，一般来说一斤生姜可以得到大约1两多的干粉，然后用这个姜乳的干粉再用1:3的比例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蒸出饼来，每天吃1两块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吃了40年之后，他不但体重减轻了，而且健步如飞，因此呢，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只有40多岁。苏东坡呢非常感叹生姜的妙用，就把它记在了《东坡杂记》中。
1: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您对于姜的神奇的养生功效是不是有所体会了呢？希望生姜呢也能够成为您餐桌中的宝。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说一个神奇的穴位——神阙穴。 有人说神阙穴是生命之地，一个能吃药的神奇穴位。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肚脐眼儿，在任脉上。阙是君主所居住的宫城的门，神阙呢就是元神的门户。我们知道脐带是婴儿与母亲的唯一营养通道，是人最先长出的东西。有了脐带再生肾，肾为水脏，所以叫天一生水，是生命的开端。在婴儿生下来之后，这条营养通道就关闭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刺激神阙穴，就能够重启这条通道，从源头上激发生命的元神和元气。神阙这两个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神者，天地之本而万物之始也，神者，变化之极也。神呢，其实并不是妖魔鬼怪神仙的那个神，相反，它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阙呢，指的是宫阙，帝王的住处。神阙连起来呢，就是元神出入之处和他所居住的宫阙。神阙穴这个名字最早呢，是起源于针灸甲乙经。先天真息唯一潜藏的部位，可以说是人体中最为隐秘而关键的穴位。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和您说神阙穴呢？我们要补足精气神，而要想补足精气神，一个重要的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呢，在腹部肚脐儿的中央，上连着中焦，临近脾胃，足阳明胃经夹着脐，足太阴脾经它的筋结于脐。神阙穴呢，也是下焦的枢纽，在内在呢是和大肠、小肠的位置临近。大肠是传导的器官，小肠呢是受盛的器官，这两个脏腑相滋配合，所以呢，神阙穴还有理气和肠、健运脾胃之功效。如果说呢有肠鸣、腹泻、便秘、腹胀、腹痛、呕吐、受凉等脾胃的疾病呢，我们来调理神阙穴是非常有用的。再来说这个神阙穴呀，神阙穴呢，它可以说是先天和后天的枢纽，可以理解为它是结构上的特异性。你看它在我们的肚脐儿的正中央。脐带呢是母体和胎儿连接的枢纽，是为胎儿生长发育提供血液和营养物质，来维持胎儿的生命活动的。也就是说呢，先天之精它经过肚脐儿传于胎儿，是先天之根，神气所在。出生之后，胎儿的脐带脱落，慢慢的变成了肚脐，形成一个凹陷。这个小凹陷啊，您可别小看它，它可以储存人体的后天气机。神阙可以说是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也可以理解为空间位置的特殊性。您看啊，这个神阙穴居于上中下三焦之间，毗邻大小肠，受盛化物传导，泌别清浊，激发气血，在人体之内周而复始，可以说人体的动力之源。那么说完了神阙它的位置还有一些重要性之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对于神阙的中医外治法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脐疗，肚脐的脐，治疗的疗。脐疗就是在肚脐儿这个部位敷药，或者是用艾灸、拔罐、按摩、热熨、物理疗法等等方法来治疗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医外治法。那么这个脐疗啊，它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脐疗这个方法呢，是直接作用于肚脐部的神阙穴，刺激穴位，发挥穴位本身的作用，又能够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通本经经络的作用，把失衡的经脉调整到趋于平衡，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神阙穴呢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刚才说了，有儿科方面的，有脾胃方面的。脐疗呢能够疏通全身的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维持全身脏腑正常的功能活动。它的机理呢就是这个穴位经脉通道的放大叠加，有一点像是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意思。脐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它有一个凹陷的小坑，很适合在里边放药。而且肚脐部位呢皮肤也薄，还有丰富的动脉静脉网，淋巴渗透性好，这就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

那这个部位还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它的敏感性也比较高。因为鳍部的这些特殊性，它可以通过皮肤直接吸收药物进入人体，通过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运行，迅速直达病灶，起到治疗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啊，经络穴位针灸的灸法和药物的综合调节作用呢，可以作用在鳍部，这就是说的鳍疗。鳍疗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治疗方法，既有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又有药物本身的作用，还有鳍部的灸法、物理疗法的刺激作用等等，往往是穴位、经络、灸法、物理疗法和药物的一个综合调节。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神阙穴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姚生，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 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好，
3: 怎么了？
14: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儿。
3: 累的吧？
14: 可能是。
3: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13: 姚教授，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15: 这个病呢，它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它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机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他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13: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
15: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他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出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13: 对，全是这个条目。
15: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13: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15: 对，
13: 不是说全部。
15: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过把瘾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13: 眼皮
15: 抬不起来。
13: 眼皮
15: 抬不起来。
13: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15: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呀、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13: 那
15: 但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13: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5: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眼皮子能抬起来，大约过了9点到10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13: 那是我困了呀，
15: 这个、
13: 想睡觉了呢。
15: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比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13: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15: 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成双，
13: 就看一个是俩，
15: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13: 咽部这一块
15: 这种表现。
13: 嗯，
15: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重症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13: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
2: 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后果。
15: 对，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15: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
2: 嗯、
15: 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肌无力，
2: 嗯，
15: 它导致它的原因，它的我们给它分析一下。
2: 嗯，
15: 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
2: 嗯，
15: 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2: 这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15: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握手的动作、
2: 嗯、
15: 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2: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
15: 嗯、
2: 复杂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哎不得劲了，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15: 对
2: 啊、哦、嗯，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这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15: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
2: 嗯、
15: 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
2: 嗯，
15: 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一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它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2: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15: 对，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它要通过传导束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2: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15: 对，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2: 哇天哪，太复杂了，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15: 对，
2: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15: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
2: 嗯、
15: 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点人，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
2: 哦、
15: 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的比较多见。
2: 哦，
15: 二对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者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2: 哦，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15: 就是
2: 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15: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2: 哦，小孩也很多。
15: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 然后呢到医院就医、
2: 嗯、
15: 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
2: 哦、
15: 包括比如说营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说 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
2: 哦、好专业哦，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
15: 嗯、
2: 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15: 就是、这种
2: 啊、
15: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
2: 嗯、
15: 有的是隐性遗传、
2: 嗯、
15: 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
2: 嗯、
15: 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
2: 哦，就是、
15: 所以他就是、
2: 嗯、
15: 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2: 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
15: 嗯、本身的病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16: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机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
2: 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的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的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
15: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
2: 嗯。
15: 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2: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15: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
2: 嗯、
15: 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2: 哦，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15: 对、
2: 嗯，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哦，
15: 你比如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2: 冰桶，
15: 冰桶那个渐冻人，他、
2: 嗯、
15: 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2: 哦，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嗯、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

0: 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1: 是的，这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
0: 嗯，
1: 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营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营养不良里边分型也分好多型，
0: 是肌肉营养不良。
1: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的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这是基因营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些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0: 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1: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0: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1: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这个我们会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哎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0: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哎，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1: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哎，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0: 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着压麻了呢。
1: 那个的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测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0: 这
1: 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种种的健康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引起重视，不管这个表现程度或轻或重，我们都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知识不足以对所有的症状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只有专业的医生呢，他们才会给出专业的判断，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在疾病的初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呢，关于肌无力的解析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在老时间、老地点继续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明天见。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

0: 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像李白这么高傲的人，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而对与他相隔200多年的谢眺却是例外中的例外。看李白写给偶像的诗，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来到宣城，真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那般自然。今天就和您聊聊李白晚年的这首极平淡极绚烂的五律诗《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唐·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题中的谢眺是今天河南太康人，他是南齐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曾任宣城太守，掌中书诏告，也就是专门替皇帝写诏书，世称谢宣城。可惜公元499年，当时的辅政大臣史安郡王萧遥光起兵反叛，自称皇帝，后兵败被杀。谢眺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却遭到构陷，死于狱中，年仅35岁。李白在他诗中怀念和赞扬谢眺的地方很多，他对谢眺的诗非常喜欢，对这些诗的艺术评价也很高。李白认为，自从建安以后，诗就走上了追求形式的道路。单就这500多年中的诗人来说，只有谢眺的诗还可以说有清新的风格，因此他特别称许谢眺，说自己一生低首谢宣城。要不是李白自己这么说，谁会相信呢？另外，谢眺的诗中也常有一些怀才不遇和受人谗言毁誉的感慨，这也容易引起有着同样遭遇的李白的共鸣，自己在忧愁烦闷。

0: 来袭来。当他登上宣城的谢眺楼，眼前是人生少有的美景。老师，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与偶像的精神遥遥相接，情感强烈共振，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优美唱婉的诗句。谢眺北楼是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是宣城的登览圣地。一个晴朗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从高楼上眺望，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羚羊山三峰挺秀，巨溪和皖溪环绕着整个城郊，晴空之下，江城如画般映入眼帘，夕阳映照，凉水径流，青城如同明镜，凤凰济川二桥如彩虹般横架其上，鲜艳夺目。南宋诗论家诗人严语评价说，这首诗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意思是说李白这首诗也可入画，出之平淡却秋意绚烂静美。谁说诗中有画就一定得是王维呢？但尽管如此，这首诗的重点却并不在画，而是在怀。李白怀念谢眺，不仅因为谢眺在宣城遗留下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眺对宣城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眺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眺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相隔，但他们的精神却遥遥相接。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古来相接眼中稀，他对谢眺似乎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这不仅仅是出于同病相怜，最根本的还是两人的脾气秉性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当然，这都是李白自己这么认为，他对谢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怀念以及那种渺茫的心境，即使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才华横溢不输于男子的女才子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表达情爱与生活，他们笔下流露的是爱意与浪漫，思绪与怀念，牵扯着啊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一生中，虽然都对爱情和未来抱有过希望，但最后都在并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中走向了花落无人怜的惨痛结局。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社会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所以女人学文一度呢成为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社会风气如此，以至于呢有学问的女人呢变成了凤毛麟角。那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人才辈出啊，而且呢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都不尽相同。我们常说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极度概括了每个朝代的文学流向。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唐代诗坛上的这个三大天王，其实啊哪里止这三人啊，几乎每隔10年啊都会有一名名动天下的诗坛新星出现。但是呢从大唐数百年的江山能拿得出手的女诗人呢，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说到过鱼玄机啊、李冶、薛涛，其实还有一位叫刘彩春。那么后人呢也把这四位女子啊称作是唐朝的四大才女。这四大才女除了这个刘彩春之外，其他三人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女冠。那所谓女冠呢就是女道士啊。汉唐

0: 当时期的道教啊，发展刚刚起步，道士的概念呢，还和这个方士混淆不清。唐代的女道士，她的地位和商周时期的巫女啊，其实差不多的，也是比较卑贱的。那么三大才女呢，都是以道士的身份立足于世，也就可以说明，即便是在这个极度开放的大唐时代，识文断字乃至抛头露面，仍然是普通女子的禁忌。别看刘彩春并非道士，但她的身份地位却比道士还要卑贱。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唐朝大才女薛涛，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和薛涛出生于同一时代的女诗人刘彩春。相对于薛涛、李冶、鱼玄机三个人很有个性的名字刘彩春的名字看起来太俗了，是吧？不像是个才女，似乎只是一个村妇。相比较之下，其他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有个性、有学问的，甚至根本没有性别感。事实上，某种意义上她还真是一个村妇。刘彩春不像另外三个人出生在官宦或者是书香世家，即便出身普通的鱼玄机，至少呢是生在京城长安。那刘彩春呢，只是平民出身。所以呢，他的才华更显得可贵了。那可能您要问了，他出身贫寒，怎么读的书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这也许呢是刘彩春更加迷人的地方。刘彩春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正是因为他是平民出身，所以他是完全属于民间的，不像其他三个人经常混迹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之间。那最后一点就是，刘彩春是四大才女中唯一没有出家当过道姑的女子，所以呢，在唐朝四大才女当中刘彩春是最独特的一个存在，而她的悲情人生呢，更是令人唏嘘。和薛涛一样，爱上了诗人元稹，但是呢，在32岁便绝望之下投河自杀了。说起刘彩春呢，可能了解她的人会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彩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那个时候吴越一带，只要刘彩春的曲子响起归附行人莫不怜泣，可见他流行的程度了。那我们下面呢，就来了解一下刘彩春。
1: 刘彩春，越州人，她的丈夫周继崇和夫兄周继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相声。最开始有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彩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学。除擅演参军戏外，刘彩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她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她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6首曲。刘彩春写的唱词不仅入选全唐诗，他将唱词加入表演的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的演变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彩春很善于改变与创新，先是将由两人变三人，再后来又将纯语言调侃加入歌唱，这种形式上的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刘彩春自己写词，自己演唱，显示了他出色的才华。刘彩春就是那时的歌坛天后，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归附为最。那时刘彩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彩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

0: 半个中国实属不易，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彩春也难免绯闻四起。他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彩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彩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刘彩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1: 刘彩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呢，可以想见他的曲啊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之声了，感动过抚慰过很多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刘彩春的才华毋庸置疑，她首先是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品明星啊，因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刘彩春的时代呢屡见不鲜。当时啊，商人妇们的奇特的婚姻生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刘彩春长期在外漂泊演出，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了，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但他呢是个天才，发现了这个可以发掘的题材金矿，于是呢就创作了许多商人妻子思念丈夫啊，盼望夫君归来的曲目。他不仅唱得好，而且呢可以把歌唱得缠绵悱恻，令人伤感，作曲作词都非常的成功，歌词写得像诗一样，但是比一般的诗更加的通俗易懂，而且不失优雅，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那他的曲目呢统称叫罗红曲，又名望夫歌，多达120首，后来清代的全唐诗里呢收录了6首。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望夫歌。
2: 《望夫歌》，唐·刘彩春。其二，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其三，莫作商人妇，金钗当补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传。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其六，昨日北风寒，千船浦里安，潮来打缆断，摇草使之难。
1: 以上6首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刘彩春的罗红曲6首其3，他的语言非常的简洁，情真意切。前两句呢，他这样写道：切勿嫁作商人妇，否则呢就会经常把金钗当作金钱来投掷了，以猜测丈夫的归期。那后两句他再写，每天都会到江边去远眺好多次都错认了船只。那在这首小诗里刘彩春呢直接就切入主题，直言莫作商人妇，后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理由，因为丈夫归期不定，妻子日夜思念，只好拿金钗当作占卜的金钱，每天猜测丈夫几时归来，只是猜测还不够，少妇天天到江边翘首相望，焦急的期盼当中错认了几次船。那么在第3首里和第4首里这个诗的共同点呢是语言非常的朴实，情感真挚，寥寥数语中将当时极为常见的这个社会现象呢用文字来呈现出来，并且呢以唱词来加以演唱把这个少妇对远方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以及其中蕴含的无以排遣的孤独和这个寂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第4首写的也是苦等丈夫的少妇内心的焦急和幽怨。 刘彩春在诗中是这样写的，他说，那一年我们离别的一天，你告诉我你要去桐庐，但是呢，你现在并没有在桐庐，因为你寄来的信却来自广州。妻子倍觉焦虑与不安。刘彩春呢，以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情绪呀，真实地表现了出来。此时的妻子不只是担心，还有深深的离愁。那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呢，一眼就看出了诗中的妙处。他在《唐诗别裁集》当中呢，评论这首诗说：“不喜生增，今岁今年，重复可笑，是儿女子口诀。”清朝著名学者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抄》中呢说：“刘彩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家韵所尽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记忆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给的评价非常之高啊。刘彩春的作品呢，非常的直白，有如白描一般，语言平淡，不是雕琢，但是呢，却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丈夫远去，妻子日夜思念，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和观众，因为再华丽的词语也不及真情意切的这种叙述来得更具感染力。刘彩春的诗作可以有如此多的铁粉，除了因为有可以打动人心的写作水平，还有刘彩春的容貌清丽，歌喉悦耳之功，另有呢刘彩春可以自作曲谱之力，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真的是不输于当代的任何一位歌手。那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元稹，就是因为观看了刘彩春，成了他的铁粉。据说呢，当时的演出是在浙江绍兴，一经宣传，万人空巷。在这里担任最高领导的这个元稹煞是这个诧异何人能有如此的魅力、魔力于是呢，就前往观看。元稹看过演出以后，也成了刘彩春的铁粉。那元稹呢，对刘彩春大加夸赞，赞其非凡的才学，也赞其靓丽的容貌。这还不够，元稹呢又特意为刘彩春写了一篇文章，这对刘彩春呢继续扩大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元稹呢，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也借此呢得到了刘彩春的喜爱，两个人很快就拉近了距离。当时的元稹和唐代另一位女诗人，也就是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薛涛，刚刚的分手，正处于空窗期。那25岁的刘彩春美貌如花，才华了得，自然是让元稹动心，他很快就迷恋上了她。那元稹的优点就是不藏着掖着，不搞金屋藏娇之类的把戏，而是弄得人尽皆知轰轰烈烈。元稹呢还为刘彩春赋诗一首，名为赠刘彩春，我们来欣赏看一看元稹眼中的刘彩春是何等样人。
2: 赠刘彩春，唐·元稹。新妆巧样画双娥，漫里长洲透鹅罗，正面偷云光华户，缓行轻踏破文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眉多，更有恼人长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1: 我们而今读这首元稹的赠刘彩春呢，能从其中呢还原出一些刘彩春当时的样子。那前四句写刘彩春喜好精致的妆容，穿着考究的这个服饰，后四句呢则是写刘彩春非凡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以及最令元稹动心的能写能唱的不同凡响的才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刘彩春和元稹虽然两情相悦，但是元稹却是一个不能专情的人。虽然有写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也就是写写而已，他注定是个多情不能专一的人，所以才有两人爱得惊天动地，最终却是无疾而终。以元稹的位高权重、喜新厌旧的毛病，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刘彩春这样一个女人来讲就不一样了。两人热恋一阵之后，刘彩春被元稹抛弃，而刘彩春的丈夫呢，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了，必定是蹊跷生烟， 但是迫于元稹的官位，他也不敢造次。但是刘才

0: 彩春被抛弃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才有刘彩春最后被夫君逼得投河自尽的说法。那另一种说法是，刘彩春呢躲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孤独终老，都是一个凄惨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识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优师奉命前往曲沃，三查两不查，那原因果真让他给查了出来。他环抱里击道：“二郎山有一群盗匪被申生收服，这群盗匪感念申生相知之恩，每战必争先恐后，以一当百，若非这伙盗匪相助，再有个10个申生也不是赤敌的对手。”立即一脸紧张问道：“这伙盗匪呢，现在何处？”优师道：“4个头目全死了， 与之

0: 做鸟兽散。丽姬长出一口气，
1: 死了好，常在河边走，不怕你不湿鞋。而后啊，我再寻上一个目标，叫你申生挂帅征讨，不愁你不吃败仗。
0: 下一个目标选谁呢？与我毗邻的只剩秦国、郑国、丽戎、狄国、虞国和洛州了。洛州者，洛阳也，周王朝之国都，老头子不敢碰。秦国强国也，老头子也不敢碰。郑国虽未做过霸主，但也曾大败王师，射伤周天子，连天子都对他无可奈何，老头子敢惹吗？丽戎、狄国乃晋国的附庸国，老头子不会打。如此一来，仅剩一个虞国了，他便开始鼓动起晋献公来，要他出兵讨伐虞国。晋献公道：
2: 虞国虽说与我毗邻，但十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寡人凭什么要讨伐人家？
0: 丽姬道：
1: 那就伐国吧，国国长期窝藏公子望，与我大晋没敌。
0: 一说到公子望，晋献公便来气。前不久有谍人来报，公子望趁申生讨伐赤敌之时，曾五次鼓动国国国君要他联合虞国出兵援助赤敌，国君竟然答应了，只因赤敌败得太快，计划方才落空。晋献公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丽姬听：
2: 是该教训一下国国了，但这一次伐国，何人可以为帅？
0: 丽姬应声说道：
1: 申生。
0: 晋献公使劲摇了摇头道：
2: 不可。
0: 丽姬道：
1: 为甚？
0: 晋献公道：
2: 他两次挂帅出征，灭国有四，国人作歌以歌之，若让他再灭一国，声望岂不超过寡人？
0: 丽姬道：
1: 二郎山的盗匪头已经死了，未死的盗匪做鸟兽散，没有人载住他了，他这一次出征啊，必败无疑。
0: 晋献公道：
2: 你不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绝对，此事干系重大，既关系着申生，更关系着社稷，请容寡人再想一想。
0: 他一连想了三天，决心委实南下，乃求助于大夫荀息。
2: 国可伐虎？
0: 荀息略一思索回道：
2: 虞国二国素来交好，唇齿相依，我若攻国，虞必救之，若疑而攻虞，国又救之，以一抵二，败多胜少也。
0: 晋献公叹道：
2: 那么寡人就拿国国没有办法了吗？
0: 荀息道：
2: 谁说没有办法，臣有一计可以灭国。
0: 晋献公道：
2: 计从何出？
0: 荀息道：
2: 臣闻国君淫于色，主公尽求国中之美女，教之歌舞，配之仙服，以尽于国，卑辞请平，但有一个条件，要他杀了公子望。国君爱色，岂有不允之理？有这么多美女相伴，彼必耽于声色，待弃正事，疏肃忠良，我则行贿犬戎，让他侵扰国君，然后趁隙而图之，国可灭也。
0: 晋献公双掌一拍道：
2: 好计。
0: 遂依计而行，选美女120人，教之以歌舞，配之仙服，以香车载之，送往国国。国君大喜，欲要照单全收。大夫周之乔见道：
2: 晋吾之仇敌也，今忽然以美女相赠，且一赠便是100多人，此乃尔尔，意在钓鱼，望主公切莫上当。
0: 国君回道：
2: 晋大国也，大国愿与小国平，此乃小国之福也，爱卿休要多言。
0: 周之乔不敢再言，长叹而退。国君传旨一道，将公子望斩首西门。自此之后，昼听淫乐，夜搂娇娃，把369朝王见驾之事也丢到九霄云外。周之乔将心一横，二次上殿觐见，被国君贬到阳关担任守将。未及犬戎堪晋之落，起兵侵国，兵至魏内，为国兵所败。犬戎主勃然大怒，遂起侵国之师伐国。国君视其前胜，亦率兵迎之，相持于桑田之地。晋献公问计于荀息：
2: 今戎国相持，寡人可以伐国乎？
0: 荀息回道：
2: 不可。
0: 晋献公道：
2: 为甚？
0: 荀息道：
2: 虞国之交未断，我若伐国，虞必救之。
0: 秦晋公道：
2: 如是，为之奈何？
0: 荀息道：
2: 臣有一计，可离间虞国，亦可今日取国，明日取虞也。
0: 晋献公道：
2: 计将安出？
0: 荀息道：
2: 虞君性贪，主公若以厚资禄之，其必从我，假道以伐国。
0: 晋献公一脸担心地说：
2: 厚禄于君已是耳，我心与国平，伐之无名啊。
0: 荀息道：
2: 主公密使公子重耳和夷吾各率200士兵，化妆成百姓，去国国边境生事，国之边吏必有责言，吴国以此为名出兵伐国。
0: 晋献公又道好计，当即遣书重耳夷吾。重耳夷吾接到密旨，亲自出马，又是抢国国的牛羊，又是割他的庄稼，双方少不得发生械斗，国国死了20几人。
2: 国君正与犬戎相持不下，无暇顾及晋国。晋献公求计于荀息道：晋国战火已开，今大举伐国，不患无名矣，但不知陆虞当用何物啊。
0: 荀息道：
2: 虞君性虽贪，然非至宝不可动也，必须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不舍耳。
0: 晋献公道：
2: 请誓言所用何物。
0: 荀息道：
2: 虞君最爱者美璧良马也，君正好有垂戟之璧，驱铲之马，何不以此二物前去陆虞，虞必坠无计也。
0: 晋献公面有不舍之色道：
2: 此二物为寡人至宝，何忍送与他人？
0: 荀息笑回道：
2: 臣固知君之不舍也，然则虞若假无道以伐国，国无虞救必亡，国亡虞岂能独存乎？虞既不存，弼马安亡乎？这好比把美璧存于外府，良马养于外厩，毫发无损矣。
0: 恰逢李克进宫奏事，晋献公以荀息之谋相告。李克道：
2: 此谋怕是难行矣。
0: 晋献公道：
2: 原因何在？
0: 李克道：
2: 虞有贤臣二人，曰公之奇，百里奚，智谋千条，岂能看不出我之所为？看出必见，见之此谋败矣。
0: 荀息道：
2: 李大夫多虑了，虞君这人无知之甚深，贪而愚，见之必不肯听，您就坐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
0: 晋献公见荀息说得如此有把握，便将美璧良马交给他，半真半假地说：
2: 此二物交与爱卿，既要假道，又要德国，还要他们完好无损的归来，若有闪失，寡人可要拿清试问呢。
0: 荀息不傻，岂能听不出这话的分量，但他志在必得，吭声回道：
2: 请主公放心，这三条臣能办到，若有半点闪失，臣愿意向上人头赎罪。
0: 说毕，当即带上美璧良马，径奔虞国。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虞君见了美璧良马，不由得喜形于色，手弄璧而目视马，向荀息问道：
2: 此乃汝国至宝，天下少有，为何要赠寡人呢？
0: 荀息回道：寡君慕君之贤，畏君之强，故不敢自私其宝，愿交欢于大国。
2: 虞君笑回道：此言寡人有些不大相信，汝君赠寡人如此之礼，必有所求，汝是言之。
0: 荀息满脸奉承道：
2: 啊，人言虞君明察秋毫，鬼神难欺，今日见之，果然如是，佩服佩服。
0: 虞君道：
2: 汝不必捧我，汝只说你家主公有何事求于寡人呢？
0: 荀息叹道：
2: 国人屡侵我北壁，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请平，今誓约未寒，出兵侵我，寡君欲驾到伐国，倘幸而胜国，所有虏获尽已归军，寡君愿与君试试盟好。
0: 虞君大悦，连道两个可， 公之奇忙出班见之。
2: 主公，此事万万不能答应。
0: 于君面生不悦，冷声问道：
2: 隐善呢？
0: 公之奇道：
2: 国与毗邻，犹如唇和齿，唇亡齿必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一国矣，独不敢加害于虞国者，已有唇齿之助耳。国今日亡，则明日祸必将于虞矣。
0: 于君反驳道：
2: 卿这是危言耸听，试想晋军不敢爱其重宝，以交欢于寡人，可见他对寡人有多么敬重，且晋强于国十倍，失国而得晋，何不立焉？卿请退下，勿干涉寡人之大事。
0: 公之奇欲要再见，因为忽的被人连拽三下，扭头视之，乃好友百里奚，遂不复言。出宫之时，公之奇与百里奚同行，怪而问之：
2: 晋国献宝假道，明明是一个阴谋，我出面阻见，子应助我才是，子不但不出面相助，反而阻拦于我，是何道理？
0: 百里奚回道：
2: 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劫杀关龙鹏，咒杀比干，就是因为他们强健之故。子没见君那副德行，强健必危哉。
0: 公之奇一想也是，怒气尽消，和言说道：
2: 据我观之，虞与国必亡于晋，你我不如趁早溜之大吉。
0: 百里奚道：
2: 子去则可以，又携一人，不重子罪乎？吾暂且留下，以观事变耳。
0: 公之奇长叹一声，不复再劝，携足而逃。荀息归报晋献公曰：
2: 虞君已收弼马，徐以假道。
0: 晋献公大喜，欲要亲自将兵伐国，李克入宫劝之曰：
2: 国与犬戎久战生疲，就是一张强弓，射出的箭也不会有多大力量，灭之易如反掌耳，不需劳您亲征。
0: 晋献公道：
2: 若是亲征国，请欲从何处进攻国国？
0: 李克道：
2: 夏阳。
0: 晋献公道：
2: 这却未甚。
0: 李克道：
2: 国都上阳，其门户在于夏阳，夏阳一破，吾完国矣。臣虽不才，愿以剑躯代主公伐国，如若无功，甘愿领罪。
0: 晋献公重重地点了点头，拜李克为大将，荀息复之，率车胜400伐国。荀息先一步入虞，告知已出兵日期。
2: 虞君曰：寡人爱贵国之重宝，无以为报，愿发车胜200辆相从。
0: 荀息回道：
2: 君以兵相助，劳君之力之才，无不仁也。君莫如献出夏阳之官，与君无毫发之损也，与我利莫大焉。
0: 虞君一脸诧异道：
2: 汝未曾饮酒，何出如此罪语？夏阳国之土也，亦为国所守，寡人安得献之？
0: 荀息笑曰：
2: 君不必发急，且听下文。臣闻国军正与犬戎大战于桑田，胜败未决，君拖延助战，以车胜献之。所献之车胜，实为晋之车胜，不管是御者、头领、勇士、部族，皆为着虞服之晋人也。至于以后的事，您就不必管了。
0: 虞君想也不想道：
2: 好，寡人听汝。
0: 荀息当即调拨铁叶车百乘，浩浩荡荡开往夏阳关。夏阳关副将见骤然来了这么多车胜，登关问道：
2: 来者何人？
0: 关下道：
2: 虞君也。
0: 关上问：
2: 来此作甚？
0: 关下答：
2: 助国攻打犬戎也。
0: 夏阳关副将忙遣人报之周之桥，周之桥登关一瞧，果然是虞君，忙下令开关。虞君入关后，逢人便砍，3丈多高的晋旗迎风飘扬。周之桥连呼上当，欲要关闭城门，然为时已晚矣，立刻驱兵直进。周之桥既无准备，又失夏阳，害怕国军治罪，遂以兵降晋。立刻用以为向导，望上阳进发。国军率兵正在桑田与犬戎相持不下，忽闻晋军攻破夏阳关，急急班师， 被犬戎兵掩杀。

0: 阵大败而走，随身仅十数乘，奔至上阳守御，进兵至，将上阳团团围住。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桥梁俱绝，士兵疲惫，百姓日夜嚎哭。李克将周之桥作书射入城中，要国军出城投降。国军曰：
1: 吾先君为周天子亲事，吾不能作义降国诸侯。
0: 趁夜开门，率家眷逃往京师去了。国军和百姓见国军逃去，香花灯烛迎进军进城。李克亲自出面安抚百姓，秋毫无犯，留兵戍守，将府库宝藏尽数装载，以十分之三，并女乐献于于军，于军大喜，遣使犒赏进军。李克见于军如此昏聩，喜不自禁，忙遣人持报进献公，自己则拖延有急，休兵城外，兵欲方行。于军不知是计，反不时溃药，后闻不绝，如此越余，忽有敌人来报，进献公兵至郊外。于军惊问道：
1: 他来此作甚？
0: 敌人道：
1: 爹听他军中传言，晋献公见李克久征不归，恐为国所败，特来接应矣。
0: 于军轻舒了一口气：
1: 原来如此，吓寡人一跳。
0: 略顿自语道：
1: 寡人要面见晋军，更深浅好，今不请自来，寡人之愿也。
0: 忙传旨下去法驾伺候。他亲至郊外，将晋献公迎至城中，一番寒暄之后，设宴相款自不必说。翌日，晋献公提出想要去箕山教猎，于军满口答应下来。为了稳拿第一，于军进出城中之甲及监车两马，与晋献公持竹赌胜，越赌兴致越高，自沉极深，毫无撤围之意。忽有人报
1: 城中火起，晋献公抢先说道：此必民间漏火，不久扑灭耳，请君再打一杯。
0: 于军欲要应允，被百里奚拽到一旁密奏道：
1: 传闻城中有乱，君不可留意。
0: 无端起火，于军口中不说，心中未免有些生疑，经百里奚这么一劝，哪儿还有较烈的兴致，忙辞别了晋献公，移驾都城。行至半路，见国人纷纷逃窜，问之何故。国人曰：
2: 都城已被晋军攻破了。
0: 于军大怒，喝叫
1: 驱车速行。
0: 来至城边，只见城楼上一员大将倚栏而立，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系世之乃李克也。李克抱拳向于军言道：
1: 前盟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国，敬请明赐。
0: 于公欲怒，嚎叫攻城，城头上一声梆响，箭如雨下。于军命车速退，使人催攒后面车马。军人报曰：
2: 后军行驰者俱被晋兵截住，或降或杀，车马皆为晋友，晋献公大军即到矣。
0: 于军进退两难，叹曰：
1: 悔不听公之旗之谏也。
0: 无意间一瞥，瞥见了百里奚，则知道
1: 彼时亲也在侧，何故不出一言？
0: 百里奚不卑不亢道：
1: 公之旗曾为军师，连公之旗的话君都不听，岂听奚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从军于今日耳。
0: 于军正无言以对，国国降将周之桥驱车追来，向于军劝道：
1: 君勿听荀息之言而误国，失已在前，今日之计，与其出奔他国，不如归晋。晋军德量宽宏，必无相害，且联军必后待君，且联军必后待君，望君三思。
0: 是降是逃，于军正自踌躇，晋献公到来，使人请于军相见，于军不得不往。晋献公笑侃道：
1: 寡人此来别无他意，乃为取我每币两马。
0: 说毕，将于军载于车后，夜宿于军。百里奚紧紧相随。有人劝道：
1: 于军昏而溃，今又为晋虏，汝还随他作甚？不如早去。
0: 百里奚回道：
1: 吾食其禄酒，所以报也。
0: 翌日巳时，太阳当空照，晋人铺红毯迎晋献公入城。荀息左手托臂，右手牵马而前曰：
1: 陈某已行，今请还臂于府，还马于旧。
0: 晋献公笑侃道：
2: 马则无马，迟亦老矣。
0: 说毕大笑，众人已大笑。若照献公之意，欲诛于君。荀息劝道：
2: 此庶子耳，何能为？不能因他污了晋人之手。
0: 晋献公道了声善，遂以御公之礼待之，另以他币及他马赠之，曰：
2: 寡人不忘假道之惠。
0: 经理可相见，晋献公拜周之乔为大夫，赐之御宴。宴中晋献公问国舆之中可有贤者，周之乔对曰：
2: 有。
0: 晋献公道：
2: 何人？
0: 周之乔道：
2: 舆之大夫百里奚。
0: 晋献公道：
2: 他不是一个俘虏吗？
0: 周之乔道：
2: 正是。
0: 晋献公沉吟良久道：
2: 请卿为寡人召之，寡人欲大用。
0: 周之乔道：
2: 谨遵君命。
0: 撤宴后，周之乔静造于君之所，对百里奚说道：
2: 兄有大喜，乃于地之力，兄当如何谢我？
0: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
2: 地深入淋雨，何喜之有啊？
0: 周之乔道：
2: 主公问之于地，国舆之中可有贤者，地推荐了乃兄，主公要大用呢，请兄快快沐浴更衣，随小弟去见主公。
0: 百里奚摇头拒之：
2: 地已答应雇主要侍奉他一辈子，雇主在，地不是也。
0: 周之乔应扬而退，望着他的背影，百里奚长叹一声说：
2: 君子就是避难，也不能去仇国，况是乎？吾即使是，不是于晋也。
0: 这话一传两传，传到周之乔耳中，他不止降了仇国，还带领仇国之军灭了自己国家，心中有鬼，便认定百里奚在讽刺自己，心甚恨之。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意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同心逐梦天宫空间站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4号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若梦的报道。
7: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8: 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艺术指导丹尼拉说，
9: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10: 我们的舞蹈表达的是爱，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爱，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
7: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总统先生，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1: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7: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1: 我想说的是，我们珍视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7: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8: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的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所以此行

0: 现在都通过数字化运作。中国在这个领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出色。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加快这些领域的合作速度，构筑起里程碑。
1: 在当天的致辞中，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0: 在卡拉奇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我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我们将在那里提供所有基本设施，以便中国投资者和巴基斯坦企业家能够共同在那里投资。你们将受到红地毯待遇，以战士服务。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专业知识、经验、投资。最终我想说，我们的友谊比最深的海洋还要深，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自从我们启动了航空航天合作以来，我现在要说，我们的友谊正在触摸天空。
2: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5号早上5:00许，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玉发回的报道。
4: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通间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5: 北京时间5月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5小时，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被形象地称为“万里穿针”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如何保证飞船精准对接空间站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
6: 其实咱们交会对接，它就是需要在同一时刻，两个航天器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个位置。然后呢，他俩之间再建立联系，然后再互相锁紧，形成一个航天器，就是1+1=1，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5: 邵立民介绍说，神舟载人飞行任务的交会对接方式分为前向交会对接和径向交会对接，此次采用的是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方式。
6: 咱们这次的特点，它是第一次载人的径向的快速交会对接，就是径向3.5小时，这是第一次，因为。飞船其实前向交会对接，它花的时间比径向时间还要稍微长一些，它接近4个小时。但是咱们这次真正的就是刚好是3.5个小时，能够对到径向对接口。
5: 据悉，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3: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7: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 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

0: 中共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格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1: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
2: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佳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4: 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对乙方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否则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7: 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报道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他还重申，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乙方通报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 这名未具名的乙方官员还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4: 24号到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对此，伊朗方面24号表示，由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报道。
7: 据悉，伊朗方面称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早些时候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强调，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表示，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24号表示，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法。
4: 另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那么在和谈协议上，美伊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8: 美伊在基本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吞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还有解除制裁的问题。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吞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因为现在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好好谈我就要打你了，这对伊朗威胁很大。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的那个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那个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现在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法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4: 在双方核心诉求分歧显著的情况下，美伊最终顺利达成协议的概率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8: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那个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如果是指的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然后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那个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包括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4: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援助加沙船队、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声明称，本格威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6: 此前，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从当天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进入法国领土。巴罗同时指出，他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4: 如何看待法国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观点。
10: 从法律与道义层面来看，本格维尔作为以色列现任政府高官，针对包含法国在内的欧洲公民发表嘲讽言论，实施羞辱性质的不当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国保护海外公民人身尊严与合法权益的外交底线。同时呢，此次制裁是精准聚焦于素来言行极端，而且在以色列国内也饱受争议的极右翼官员，有效降低了全面恶化法以双边关系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回应了本国民众与欧洲舆论对于人权以及公民权益保护的诉求，也通过这种在主权层面上的介入，打破了欧洲对于以色列极端政客长期默许包容的这种惯性，对外释放了欧洲将坚决维护自身公民权益、坚守基本人权准则的强硬信号。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5: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4: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五大警讯，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特朗普发出的五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六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26: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 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25: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0: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2: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 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24: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25: 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4: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25: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26: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25: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0: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

0: 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3: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串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

0: 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2: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他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他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3: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5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 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1: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0: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1: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当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岛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0: 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中国的 country work 何以吸引西方年轻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京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 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

0: 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1: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十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0: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0: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0: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0: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

0: 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2: 太珍贵了。
3: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2: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3: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3: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4: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7: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8: 好，去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7: 广东游客卢敏：
9: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7: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0: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7: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 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侧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1: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7: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2: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7: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13: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7: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14: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两家搬家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7: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5: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7: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6: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7: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7: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在狂欢。
7: 湖南游客申彩虹：
18: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7: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9: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海外社交媒体上的 China Travel 又掀起了新风潮。如果说此前外国游客到北上广深打卡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已成为标配，那么现在 Country Walk， 也就是乡村漫步，则成为时尚新标签。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爆款，有的播放量甚至过亿，同时也带火了 Real China， 也就是真实的中国这一话题。类似真实中国竟然这么美的惊叹在评论区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农村早就变了模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的世界级桥梁，覆盖乡村的网络，让最偏远的村落与国家发展动脉紧密相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让乡村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如今民宿集群、露营地、研学基地、特色步道等在小镇和乡村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入境政策和入境服务不断优化，移动支付持续同海外接轨，为乡村旅游业接得住新趋势提供了坚实支撑。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中国发展的提质升级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城市日常走向乡村日常，这不是简单换个风景，而是换一种理解方式。他们不仅逛地标，也逛菜市场，做菜农专线，住民宿，参加民俗活动。 Country Walk 之所以走红，部分原因也在于它带来的反差感。不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今昔对比，中国这里的成效更激发了西方年轻人的好奇。在 Real China 的话题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为何能做到的探索。其实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来中国乡村取经的各种访问团几乎每天都有。从展示中国到走进中国，从谈论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在不断升级。以乡村旅游为例，外国游客既能住民宿、吃农家菜、体验非遗民俗，也能从干净的村道、稳定的水电、通达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务中，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公共治理和组织能力的支撑。稻田、醪糟、手艺、节令、邻里与礼俗共同构成了一种安稳而又有温度的中式生活美学。乡村成为观察中国治理能力、发展成色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当海外博主骑行在整洁的村道上，入住带院子的精品民宿，与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农民交流时，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冲击，是任何带有偏见的文字报道都无法抵挡的。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长什么样？这个宏大命题的答案书写在一个个民生

0: 细节当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开放，日月 China 会通过各种真实的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乡村的美丽、便捷与活力，从中读懂中国治理的智慧与温度。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不同地方，在漫步中感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在 Country Work 之后，还会有各式 Work 不断涌现，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一座座桥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5: 六。
3: 自来水呢？
6: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3: 五龙河水。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8: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8: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9: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十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0: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1年的观测表说， 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4: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6: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0: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2: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3: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7: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11: 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2: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 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1: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2: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1: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0: 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边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边旁部首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 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0: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
2: 夏天呢，随着姜的上市，李大爷呢让儿子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生姜，想让李大妈呢煮给自己吃。李大妈见到这堆生姜，不仅不给李大爷煮着吃，而且还非常生气地说道，人家都说姜里边有黄樟素，吃了呢会使人得癌症，你为什么偏要让我给你煮这么多姜来吃呢？李大爷也不示弱，非常不高兴地说，俗话说了，早吃姜赛参汤，你为什么偏不让我吃呢？于是李大爷和李大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争吵起来了。那么你认为到底吃姜能不能治癌呢？那么姜该吃多还是少为好呢？那么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走进厨房里边，来看一看生姜的养生奥秘。生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正所谓厨房不可一日无姜。生姜作为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品，它以独特的辛辣味不仅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使食物的口感更好，而且呢还能有效地去除肉类当中的腥味，因此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重要食材。同时呢，生姜又可以是极高性价比的一味中药。那么生姜之名是如何而来的呢？传说生姜是和神农密切相关，是由神农来命名的。有一天呢，神农到山上去采摘中草药，不小心吃到了一个毒蘑菇，他一头就栽倒到地下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周围有一片草丛，是尖叶子的植物，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辛辣味儿。他就随手呢摘了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忽然呢感觉自己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都好转了。于是呢他又把这个植物的根茎拔出来嚼了嚼吃了，不一会儿感觉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泻了之后呢感觉头晕恶心都完全好了。神农呢非常感念这个植物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自己的姓氏姜来命名这个植物，取名叫生姜。生姜呢不但在我国备受推崇，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人们的喜爱。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就用姜桂来赠送各地作为礼物。那么这里边的姜指的就是生姜。而在古希腊时期呢，人们不知道姜是不是能够食用，只是把姜作为香物随身佩戴。随着交流的不断发展，欧洲人呢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人们在食物中添加姜来进行调味，因此呢就成为西方用姜来作为调味品的由来。西方面点师

国矣。这句话就说明姜不仅可以作为蔬菜，还可以作为水果，还可以作为药物，它能调和诸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姜的养生保健价值可谓多矣。姜给人带来的益处可谓无穷无尽。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区分鲜姜和老姜的不同，它们主要在外观上、口感上和效用上有所不同。比如说鲜姜，它的外观上是嫩黄色的，而老姜呢，外观上是土黄色的。鲜姜含水分比较多，而老姜呢，含水分比较少。鲜姜呢，表皮比较光滑，而老姜呢，表皮比较皱缩。那么从口感上来看呢，鲜姜的辛辣味儿较淡，而老姜呢，姜是老的辣，它的辛辣味儿比较浓。鲜姜呢，嘴里面的感觉呢，它的纤维相对少一些，而老姜呢，它的纤维的含量比较大。那么从它们的功效上来看，鲜姜呢，它是辛辣辛温，它有发散风寒、温胃止呕、温肺止咳，还能解鱼蟹毒。而老姜呢，由于它的辛辣味更浓，温性更强，所以它在功效上比鲜姜可以说是更胜一筹。鲜姜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姜的品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使用呢？比如说当你烹调的时候调味，或者当你风寒感冒的时候，在清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鲜姜加点红糖，煮点水喝。喝完这个鲜姜红糖水之后，微微的发汗了，那么你的风寒感冒就可以很快的痊愈了。这就是鲜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健食疗的一个做法。关于生姜药食两用，最早呢是记在《神农本草经》当中。《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生姜除了治病的效用之外，还具有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生姜已经作为调味料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据传说，孔子呢非常喜欢吃姜，在《论语》当中就记载了生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孔子一生活到了73岁，这与他喜食姜密切相关。传说呢，孔子在吃宴席的时候，如果蔬菜不新鲜了，他会让人把这些蔬菜撤下去，唯独呢他对姜情有独钟。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姜呢？我们认为呢，这是他追求和的精神所使然。因为生姜呢，它辛温，能够调和各种食材，让它们功效达到协调一致，这和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不谋而合。可以说孔子喜食姜代表着孔子追求仁和的精神所在。苏东坡也非常推崇姜的养生保健价值，认为经常吃姜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苏东坡对姜的赞美体现在他所写的一首诗当中，是这样写的：一斤生姜半斤枣，二两白盐三两草，丁香沉香各半两，四两茴香一处倒，煎也好泡也好，修合此药胜如宝，每日清晨饮一杯，一生容颜都不老。那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苏东坡对生姜养生食疗价值的赞赏，被后人收录在苏沈良方之中，称为驻颜不老方。其实苏东坡对于生姜饮食养生保健作用的赞美不仅体现在这首诗当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日他去游净慈寺，在净慈寺里有一个叫聪药王的僧人，看起来只有40多岁，他体态健硕，容光焕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方丈介绍道：“这是本寺专门负责制药的僧人，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苏东坡非常惊叹，
他80多岁

0: 岁了，为什么看起来只有40多岁呢？因此呢，他便去询问这位僧人的养生秘诀。聪药王跟苏东坡说，我早年的时候呢，到了40多岁都不知道养生，所以呢，我当时身体非常胖，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偶然一次机缘巧合，我得到了一个秘方，我用这个秘方做成的饼食一直吃了40年，然后呢，我就变得体态轻盈，健步如飞，身体越来越好了。秘方就是生姜，他说取生姜把它研碎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汁儿，静置一会儿之后，把上面的黄色的液体把它扔掉，留下里边浓稠的液体叫姜乳，把这个姜乳呢晒成干粉。一般来说1斤生姜可以得到大约1两多的干粉，然后用这个姜乳的干粉再用1:3的比例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蒸出饼来，每天吃1-2块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吃了40年之后，他不但体重减轻了，而且健步如飞，因此呢，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只有40多岁。苏东坡呢非常感叹生姜的妙用，就把它记在了《东坡杂记》中。
1: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您对于姜的神奇的养生功效是不是有所体会了呢？希望生姜呢也能够成为您餐桌中的宝。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您说一个神奇的穴位，神阙穴。有人说神阙穴是生命之地，一个能吃药的神奇穴位。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肚脐眼儿，在任脉上。阙是君主所居住的宫城的门，神阙呢就是元神的门户。我们知道脐带是婴儿与母亲的唯一营养通道，是人最先长出的东西。有了脐带再生肾，肾为水脏，所以叫天一生水，是生命的开端。在婴儿生下来之后，这条营养通道就关闭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刺激神阙穴，就能够重启这条通道，从源头上激发生命的元神和元气。神阙这两个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神者，天地之本，而万物之始也。神者，变化之极也。神呢，其实并不是妖魔鬼怪神仙的那个神，相反，它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阙呢，指的是宫阙，帝王的住处。神阙连起来呢，就是元神出入之处和他所居住的宫阙。神阙穴这个名字最早呢，是起源于针灸甲乙经。先天真息唯一潜藏的部位，可以说是人体中最为隐秘而关键的穴位。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和您说神阙穴呢？我们要补足精气神，而要想补足精气神，一个重要的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呢，在腹部肚脐儿的中央，上连着中焦，临近脾胃，足阳明胃经夹着脐，足太阴脾经它的筋结于脐。神阙穴呢，也是下焦的枢纽，在内在呢是和大肠、小肠的位置临近。大肠是传导的器官，小肠呢是受盛的器官，这两个脏腑相滋配合，所以呢，神阙穴还有理气和肠、健运脾胃之功效。如果说呢有肠鸣、腹泻、便秘、腹胀、腹痛、呕吐、受凉等脾胃的疾病呢，我们来调理神阙穴是非常有用的。再来说这个神阙穴呀，神阙穴呢，它可以说是先天和后天的枢纽，可以理解为它是结构上的特异性。你看它在我们的肚脐的正中央，脐带呢是母体和胎儿连接的枢纽。

脑，是为胎儿生长发育提供血液和营养物质，来维持胎儿的生命活动的。也就是说呢，先天之精它经过肚脐儿传于胎儿，是先天之根，神气所在。出生之后，胎儿的脐带脱落，慢慢的变成了肚脐，形成一个凹陷。这个小凹陷啊，您可别小看它，它可以储存人体的后天气机。神阙可以说是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也可以理解为空间位置的特殊性。您看啊，这个神阙穴居于上中下三焦之间，毗邻大小肠，受盛化物传导，泌别清浊，激发气血，在人体之内周而复始，可以说人体的动力之源。那么说完了神阙它的位置还有一些重要性之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对于神阙的中医外治法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脐疗，肚脐的脐，治疗的疗。脐疗就是在肚脐这个部位敷药，或者是用艾灸、拔罐、按摩、热熨、物理疗法等等方法来治疗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医外治法。那么这个脐疗啊，它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脐疗这个方法呢，是直接作用于肚脐部的神阙穴，刺激穴位，发挥穴位本身的作用，又能够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通本经经络的作用，把失衡的经脉调整到趋于平衡，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神阙穴呢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刚才说了，有儿科方面的，有脾胃方面的。脐疗呢能够疏通全身的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维持全身脏腑正常的功能活动。它的机理呢就是这个穴位经脉通道的放大叠加，有一点像是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意思。脐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它有一个凹陷的小坑，很适合在里边放药。而且肚脐部位呢皮肤也薄，还有丰富的动脉静脉网，淋巴渗透性好，这就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这个部位还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它的敏感性也比较高。因为脐部的这些特殊性，它可以通过皮肤直接吸收药物进入人体，通过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运行，迅速直达病灶，起到治疗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啊，经络穴位针灸的灸法和药物的综合调节作用呢，可以作用在脐部，这就是说的脐疗。脐疗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治疗方法，既有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又有药物本身的作用，还有脐部的灸法、物理疗法的刺激作用等等，往往是穴位、经络、灸法、物理疗法和药物的一个综合调节。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神阙穴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3: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姚生，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 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好，
15: 怎么了？
16: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儿，
15: 累的吧？
16: 可能是。
15: 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14: 姚教授，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17: 这个病呢，它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它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机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它仔细从它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14: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
17: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他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出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14: 对，全是这个条目。
17: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14: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17: 对，
14: 不是说全部。
17: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过把瘾里边这个电影里边的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14: 眼皮
17: 抬不起来。
14: 眼皮
17: 抬不起
14: 来。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17: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啊，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14: 那咱们
17: 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14: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7: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晨轻目重，就早上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眼皮子能抬起来，大约过了九点到十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14: 那是我困了呀，想睡觉了呢。
17: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比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14: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17: 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成双，
14: 就看一个是俩，
17: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14: 咽部这一块
17: 这种表现。
14: 嗯，
17: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重症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14: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
8: 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后果。
17: 对，
8: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17: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肌无力，它导致它的原因，我们给它分析一下。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8: 这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17: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握手的动作，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8: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复杂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不得劲了，
17: 对，
8: 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

0: 对
1: 啊啊、哦，嗯，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一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0: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一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它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1: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0: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
1: 嗯，
0: 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
1: 嗯，
0: 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它要通过穿脑枢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1: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一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0: 对，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1: 哇，天哪，太复杂了！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0: 对，
1: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0: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点人，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的比较多见。
1: 哦，
0: 二对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是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1: 哦，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0: 对，就是
1: 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0: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1: 哦，小孩也很多。
0: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发现了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包括比如说基因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
1: 哦，好专业哦，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0: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有的是隐性遗传，还有的是性连锁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
1: 就是，
0: 所以他就是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1: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
0: 本身的病变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2: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机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
1: 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地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得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
0: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1: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0: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1: 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0: 对，
1: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
0: 你比如说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1: 冰桶
0: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1: 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0: 是的，这个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营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营养不良里面分型也分好多型，
1: 是肌肉营养不良。
0: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蛋白缺失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这是基因营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些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1: 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0: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1: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0: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 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这个这我们会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哎，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他的病是不一样的。这个、
1: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哎，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0: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哎，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1: 嗯、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着压麻了呢。
0: 那个的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
1: 哦。
0: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测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1: 哦。
0: 那么
1: 这
0: 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2: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上种种的健康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引起重视，不管这个表现程度或轻或重，我们都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知识不足以对所有的症状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只有专业的医生呢，他们才会给出专业的判断，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在疾病的初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呢，关于肌无力的解析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在老时间、老地点继续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明天见。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

0: 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记者24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恢复。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5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25号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像李白这么高傲的人，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而对与他相隔200多年的谢眺却是例外中的例外。看李白写给偶像的诗，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来到宣城，真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那般自然。今天就和您聊聊李白晚年的这首极平淡极绚烂的五律诗《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唐·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佳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题中的谢眺是今天河南太康人，他是南齐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曾任宣城太守，掌中书诏告，也就是专门替皇帝写诏书，世称谢宣城。可惜公元499年，当时的辅政大臣始安郡王逍遥光起兵反叛，自称皇帝，后兵败被杀。谢眺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却遭到构陷，死于狱中，年仅35岁。李白在他诗中怀念和赞扬谢眺的地方很多，他对谢眺的诗非常喜欢，对这些诗的艺术评价也很高。李白认为，自从建安以后，诗就走上了追求形式的道路。单就这500多年中的诗人来说，只有谢眺的诗还可以说有清新的风格，因此他特别称许谢眺，说自己一生低首谢宣城。要不是李白自己这么说，谁会相信呢？另外，谢眺的诗中也常有一些怀才不遇和受人谗言毁誉的感慨，这也容易引起有着同样遭遇的李白的共鸣，自己在忧愁烦闷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谢眺和他的诗来。李白的这首《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写作时间并不十分确切，一般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13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次来到宣城，在自己多年不得志被权贵排挤后，李白的内心满是苦闷、彷徨和孤独，而秋天又是个苍凉旷远的季节，寂寞感加倍地向李白袭来。当他登上宣城的谢眺楼，眼前是人生少有的美景，不由得更加追慕自己的灵魂导师。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与偶像的精神遥遥相接，情感强烈共振，于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优美畅婉的诗句。谢眺北楼是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是宣城的灯览圣地。一个晴朗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从高楼上眺望，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羚羊山三峰挺秀，巨溪和浣溪环绕着整个城郊，晴空之下，江城如画般映入眼帘，夕阳映照，凉水静流，青城如同明镜，凤凰济川二桥如彩虹般横架其上，鲜艳夺目。南宋诗论家诗人严语评价说，这首诗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意思是说，李白这首诗也可入画，出之平淡却秋意绚烂静美，谁说诗中有画就一定得是王维呢？ 但尽管如此，这首诗的重点却并不在画，而是在怀。李白怀念谢朓，不仅因为谢朓在宣城遗留下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朓对宣城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朓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朓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相隔，但他们的精神却遥遥相接。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古来相接眼中西，他对谢朓似乎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发自内心的

0: 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才华横溢、不输于男子的女才子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表达情爱与生活，他们笔下流露的是爱意与浪漫、思绪与怀念，牵扯着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一生中，虽然都对爱情和未来抱有过希望，但最后都在并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中走向了花落无人怜的惨痛结局。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社会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所以女人学文一度呢成为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社会风气如此，以至于呢有学问的女人呢变成了凤毛麟角。那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人才辈出啊，而且呢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都不尽相同。我们常说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极度概括了每个朝代的文学流向。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唐代诗坛上的这个三大天王，其实啊哪里止这三人啊，几乎每隔十年啊都会有一名名动天下的诗坛新星出现。但是呢从大唐数百年的江山能拿得出手的女诗人呢，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说到过鱼玄机啊、李冶、薛涛，其实还有一位叫刘彩春。那么后人呢也把这四位女子啊称作是唐朝的四大才女。这四大才女除了这个刘彩春之外，其他三人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女冠。那所谓女冠呢，就是女道士。汉唐时期的道教发展刚刚起步，道士的概念呢还和这个方士混淆不清。唐代的女道士，她的地位和商周时期的巫女啊其实差不多的，也是比较卑贱的。那么三大才女呢都是以道士的身份立足于世，也就可以说明，即便是在这个极度开放的大唐时代，识文断字乃至抛头露面仍然是普通女子的禁忌。别看刘彩春并非道士，但她的身份地位却比道士还要卑贱。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唐朝大才女薛涛，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和薛涛出生于同一时代的女诗人刘彩春。相对于薛涛、李冶、鱼玄机三个人很有个性的名字刘彩春的名字看起来太俗了，是吧？不像是个才女，似乎只是一个村妇。相比较之下，其他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有个性、有学问的，甚至根本没有性别感。事实上，某种意义上她还真是一个村妇。刘彩春不像另外三个人，出生在官宦或者是书香世家，即便出身普通的鱼玄机，至少呢是生在京城长安。那刘彩春呢，只是平民出身。所以呢他的才华更显得可贵了。那可能您要问了，他出身贫寒怎么读的书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这也许呢是刘彩春更加迷人的地方。刘彩春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正是因为他是平民出身，所以他是完全属于民间的，不像其他三个人经常混迹于大官贵人、社会名流之间。那最后一点就是，刘彩春是四大才女中唯一没有出家当过道姑的女子，所以呢，在唐朝四大才女当中刘彩春是最独特的一个存在，而她的悲情人生呢，更是令人唏嘘。和薛涛一样，爱上了诗人元稹，但是呢，在32岁便绝望之下投河自杀了。说起刘彩春呢，可能了解她的人会想到邓丽君。在唐代，刘彩春以靡靡之音红遍江南，那个时候吴越一带，只要刘彩春的曲子响起归附行人莫不怜泣，可见他流行的程度了。那我们下面呢就来了解一下刘彩春。
2: 刘彩春越州人， 她的丈夫周继崇和夫兄周

0: 吴季南都是有名的伶人，擅长参军戏。参军戏是唐代盛行的一种滑稽戏，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相声。最开始有两人搭档，一人揶揄戏耍另一人，如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后来演变成多人合演，也有了女演员的参与。刘彩春三人组成一个家庭戏班，四处走学。除擅演参军戏外，刘彩春歌唱得尤其好，据说他有夜莺般的嗓子，歌声彻云，绕梁三日而不绝。曲是他的代表歌曲，相当于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可见是抒发离愁的感伤之歌。《全唐诗》收录了六首曲，刘彩春写的唱词不仅入选《全唐诗》，他将唱词加入表演的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的演变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彩春很善于改变与创新，先是将由两人变三人，再后来又将纯语言调侃加入歌唱。这种形式上的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刘彩春自己写词，自己演唱，显示了他出色的才华。刘彩春就是那时的歌坛天后，以女性歌迷居多，尤其以归妇为最。那时刘彩春几乎已成为商人妇，那些有钱有闲但空虚度日的太太们的心声代言人。据说当时商人妇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一个恼人的社会问题，大批商人长期在外不归，大量夫妻异地分居，怨妇成群，生活不和谐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刘彩春的曲有120首，足见其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没有录音技术的唐代，靠着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红透大半个中国，实属不易，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手，刘彩春也难免绯闻四起。他在浙东演出时碰上了大才子元稹，元稹有个风流癖好，喜欢为相好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彩春恋爱时则写了一首《赠刘彩春》。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倒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不入正史法眼的线索和资料。刘彩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
1: 刘彩春的结局如何无从知晓，不过呢，可以想见他的曲啊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之声了，感动过抚慰过很多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伤心的女人。刘彩春的才华毋庸置疑，她首先是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品明星啊，因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刘彩春的时代呢屡见不鲜。当时啊，商人妇们的奇特的婚姻生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刘彩春长期在外漂泊演出，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了，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但他呢是个天才，发现了这个可以发掘的题材金矿，于是呢就创作了许多商人妻子思念丈夫啊，盼望夫君归来的曲目。他不仅唱得好，而且呢可以把歌唱得缠绵悱恻，令人伤感，作曲作词都非常的成功，歌词写得像诗一样，但是比一般的诗更加的通俗易懂，而且不失优雅，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那他的曲目呢统称叫罗红曲，又名望夫歌，多达120首，后来清代的全唐诗里呢收录了6首。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望夫歌。
2: 《望夫歌》，唐·刘彩春。其二，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其三，莫作商人妇，金钗当补钱。 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传。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其六，昨日北风寒，千船浦里安，潮来打懒断，摇草使之难。
1: 以上六首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刘采春的《罗红曲》六首其三，他的语言非常的简洁，情真意切。前两句呢，他这样写道：“切勿嫁作商人妇，否则呢，就会经常把金钗当作金钱来投掷了，以猜测丈夫的归期。”那后两句他再写：“每天都会到江边去远眺，好多次都错认了船只。”那在这首小诗里刘采春呢，直接就切入主题，直言莫作商人妇。后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理由：因为丈夫归期不定，妻子日夜思念，只好拿金钗当作占卜的金钱，每天猜测丈夫几时归来。只是猜测还不够，少妇天天到江边翘首相望，焦急的期盼当中错认了几次船。那么在第三首里和第四首里这个诗的共同点呢，是语言非常的朴实，情感真挚，寥寥数语中将当时极为常见的这个社会现象呢，用文字来呈现出来，并且呢以唱词来加以演唱，把这个少妇对远方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以及其中蕴含的无以排遣的孤独和这个寂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第四首写的也是苦等丈夫的少妇内心的焦急和幽怨。刘采春在诗中是这样写的，她说：“那一年我们离别的一天，你告诉我你要去桐庐，但是呢，你现在并没有在桐庐，因为你寄来的信却来自广州。”妻子倍觉焦虑与不安。刘采春呢，以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情绪真实的表现了出来。此时的妻子不只是担心，还有深深的离愁。那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呢，一眼就看出了诗中的妙处。他在《唐诗别裁集》当中呢，评论这首诗说：“不喜生增，惊岁经年，重复可笑，是儿女子口诀。”清朝著名学者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抄》中呢说：“刘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家韵所尽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记忆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给的评价非常之高刘采春的作品呢非常的直白，有如白描一般，语言平淡，不是雕琢，但是呢却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丈夫远去，妻子日夜思念，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和观众，因为再华丽的词语也不及真情意切的这种叙述来得更具感染力。刘采春的诗作可以有如此多的铁粉，除了因为有可以打动人心的写作水平，还有刘采春的容貌清丽，歌喉悦耳之功，另有呢刘采春可以自作曲谱之力，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真的是不输于当代的任何一位歌手。那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元稹就是因为观看了刘采春成了他的铁粉，据说呢当时的演出是在浙江绍兴，一经宣传万人空巷，在这里担任最高领导的这个元稹煞是这个诧异何人能有如此的魅力魔力于是呢就前往观看。元稹看过演出以后也成了刘采春的铁粉。那元稹呢对刘采春大加夸赞，赞其非凡的才学，也赞其靓丽的容貌。这还不够，元稹呢又特意为刘采春写了一篇文章，这对刘采春呢继续扩大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元稹呢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也借此呢得到了刘采春的喜爱，两个人很快就拉近了距离。 当时的元稹和唐代另一位女诗人，也就是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薛涛，刚刚的分手，正处于空窗期。那25岁的刘采春，美貌如花，才华了得，自然是让元稹动心，他很快就迷恋上了她。那元稹的优点就是不藏着掖着，不搞金屋藏娇之类的把戏，而是弄得人尽皆知啊，轰轰烈烈。元稹呢还为刘采春赋诗一首，名为《赠刘采春》，我们来欣赏，看一看元稹眼中的刘采春是何等样人。
2: 《赠刘采春》，唐·元稹。新妆巧样画双娥，漫里长洲透鹅罗，正面偷云光华户，缓行轻踏破文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眉多。更有恼人长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1: 我们而今读这首元稹的《赠刘采春》呢，能从其中呢还原出一些刘采春当时的样子。那前四句写刘采春喜好精致的妆容，穿着考究的这个服饰，后四句呢则是写刘采春非凡的气质和举手投足间的妩媚，以及最令元稹动心的能写能唱的不同凡响的才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刘采春和元稹虽然两情相悦，但是元稹却是一个不能专情的人。虽然有写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也就是写写而已，他注定是个多情不能专一的人，所以才有两人爱得惊天动地，最终却是无疾而终。以元稹的位高权重、喜新厌旧的毛病，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刘采春这样一个女人来讲就不一样了。两人热恋一阵之后，刘采春被元稹抛弃，而刘采春的丈夫呢，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轨了，必定是七窍生烟，但是迫于元稹的官位，他也不敢造次。但是刘采春被抛弃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才有刘采春最后被夫君逼得投河自尽的说法。那另一种说法是，刘采春呢躲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孤独终老，都是一个凄惨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申生叹道：“我正为这事犯愁呢。”重耳沉思有请道：“于兄手中倒有几个将才和一支骑兵，不知您敢不敢用？”申生道：“请到其想。”重耳便将如何得时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之事讲了一遍。申生喜道：“既然贤兄有这等奇遇，乃天助我也。请贤兄快快为弟修书一封，将众位豪杰召来，助弟一臂之力。”介子推、赵衰和二郎山群盗得重耳之书，立马来屈卧相会。重耳引他们一一与申生见面，而后返回蒲地。尽管有介子推等人相助，那仗也打得十分吃力。申生7战4胜，勉强灭了赤敌。自己这方，介子推和赵衰身负重伤，二郎山四雄则全部阵亡。消息传到绛都，立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申生是个神人乎？亦或是得了神助也？200乘兵车，竟能打败赤敌？查，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优师奉命前往曲沃，3查2不查，那原因果真让他给查了出来。他环抱李基道：“二郎山有一群盗匪被申生收服，这群盗匪感念申生相知之恩，每战必争先恐后，以一当百。若非这伙盗匪相助，再有个10个申生也不是赤敌的对手。”李基一脸紧张问道：“这伙盗匪呢？现在何处？”幽师道：“4个头目全死了，鱼之作鸟兽散。”立即长出一口气：“死了好，常在河边走，不怕你不湿鞋。而后啊，我再寻上一个目标，叫你申生挂帅征讨，不愁你不吃败仗。”下一个目标选谁呢？与我毗邻的只剩秦国、郑国、丽戎、狄国、虞国和洛州了。洛州者洛阳也，周王朝之国都，老头子不敢碰。秦国强国也，老头子也不敢碰。郑国虽未做过霸主，但也曾大败王师，射伤周天子，连天子都对他无可奈何，老头子敢惹吗？丽戎、狄国乃晋国的附庸国，老头子不会打。如此一来，仅剩一个虞国了。他便开始鼓动起晋献公来，要他出兵讨伐虞国。晋献公道：“虞国虽说与我毗邻，但十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寡人凭什么要讨伐人家？”立即道：“那就伐国吧。国国长期窝藏公子望，与我大晋没敌。”一说到公子望，晋献公便来气。前不久有谍人来报，公子望趁申生讨伐赤敌之时，曾5次鼓动国国国君要他联合虞国出兵援助赤敌，国君竟然答应了，只因赤敌败得太快，计划方才落空。晋献公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立基听：“是该教训一下国国了，但这一次伐国，何人可以为帅？”立基应声说道：“申生。”晋献公使劲摇了摇头道：“不可。”立基道：“为甚？”晋献公道：“他2次挂帅出征，灭国有4，国人作歌以歌之，若让他再灭一国，声望岂不超过寡人？”立基道：“二郎山的盗匪头已经死了，未死的盗匪作鸟兽散，没有人载住他了，他这一次出征啊，必败无疑。”晋献公道：“你不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绝对，此事干系重大，既关系着申生，更关系着社稷，请容寡人再想一想。”他一连想了3天，决心委实南下，乃求助于大夫荀息：“国可伐虎？”荀息略一思索回道：“虞国二国素来交好，唇齿相依，我若攻国，虞必救之，若疑而攻虞，国又救之，以一敌二，败多胜少也。

0: 晋献公叹道：“那么寡人就拿虢国没有办法了吗？”荀息道：“谁说没有办法？臣有一计可以灭国。”晋献公道：“计从何出？”荀息道：“臣闻国君盈于色，主公尽求国中之美女，教之歌舞，配之仙服，以尽于国，卑辞请平。但有一个条件，要他杀了公子望。国君爱色，岂有不允之理？有这么多美女相伴，彼必耽于声色，待弃正事，疏肃忠良，我则行贿犬戎，让他侵扰国郡，然后趁隙而图之，国可灭也。”晋献公双掌一拍道：“好计！”遂依计而行，选美女120人，教之以歌舞，配之仙服，以香车载之，送往虢国。国君大喜，欲要照单全收。大夫周之乔见道：“晋吾之仇敌也，今忽然以美女相赠，且一赠便是100多人，此乃尔尔，意在钓鱼，望主公切莫上当。”国君回道：“晋大国也，大国愿与小国平，此乃小国之福也，爱卿休要多言。”周之乔不敢再言，长叹而退。国君传旨一道，将公子望斩首西门。自此之后，昼听淫乐，夜搂娇娃，把369朝王见驾之事也丢到九霄云外。周之乔将心一横，二次上殿觐见，被国君贬到阳关担任守将。未及犬戎堪晋之落，起兵侵国，兵至魏内，为国兵所败。犬戎主勃然大怒，遂起侵国之师伐国。国君视其前胜，亦率兵迎之，相持于桑田之地。晋献公问计于荀息：“今戎国相持，寡人可以伐国乎？”荀息回道：“不可。”晋献公道：“为甚？”荀息道：“虞国之交未断，我若伐国，虞必救之。”秦晋公道：“如是，为之奈何？”荀息道：“臣有一计，可离间虞国，亦可今日取国，明日取虞也。”晋献公道：“计将安出？”荀息道：“虞君性贪，主公若以厚资禄之，其必从我，假道以伐国。”晋献公一脸担心地说：“后路于君已逝耳，我心与国平，伐之无名啊。”荀息道：“主公密使公子重耳和夷吾各率200士兵，化妆成百姓，去虢国边境生事。国之边吏必有责言，吾国以此为名出兵伐国。”晋献公又道好计，当即遣书重耳、夷吾。重耳、夷吾接到密旨，亲自出马，又是抢虢国的牛羊，又是割他的庄稼，双方少不得发生械斗，虢国死了20几人。国君正与犬戎相持不下，无暇顾及晋国。晋献公求计于荀息道：“晋国战火已开，今大举伐国，不患无名矣。但不知陆虞当用何物啊？”荀息道：“虞君性虽贪，然非至宝不可动也，必须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不舍耳。”晋献公道：“请誓言所用何物？”荀息道：“虞君最爱者，美璧良马也。君正好有垂戟之璧、驱铲之马，何不以此二物前去陆虞，虞必坠无计也。”晋献公面有不舍之色道：“此二物为寡人至宝，何忍送与他人？”荀息笑回道：“臣固知君之不舍也，然则虞若假无道，以伐国，国无虞救，必亡。国亡，虞岂能独存乎？虞既不存，弼马安亡乎？这好比把美璧存于外府，良马养于外厩，毫发无损矣。”恰逢李克进宫奏事，晋献公以荀息之谋相告。李克道：“此谋怕是难行矣。”晋献公道：“原因何在？”李克道：“虞有贤臣2人，曰公之奇、百里奚，智谋千条，岂能看不出我之所为？看出必见， 见之，此谋败矣。荀息道：“李大夫多虑了，于君这人无知之甚深，贪而愚，见之必不肯听。您就坐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晋献公见荀息说得如此有把握，便将每币两码交给他，半真半假的说：“此二物交与爱卿，既要假道，又要德国，还要他们完好无损的归来。若有闪失，寡人可要拿清试问呢。”荀息不傻，岂能听不出这话的分量？但他志在必得，吭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这三条臣能办到。若有半点闪失，臣愿以项上人头赎罪。”说毕，当即带上每币两码，径奔虞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于君见了每币两码，不由得喜形于色，手弄币而目视马，向荀息问道：“此乃汝国至宝，天下少有，为何要赠寡人呢？”荀息回道：“寡君慕君之贤，畏君之强，故不敢自私其宝，愿交欢于大国。”于君笑回道：“此言寡人有些不大相信，汝君赠寡人如此之礼，必有所求，汝是言之。”荀息满脸奉承道：“啊，人言于君明察秋毫，鬼神难欺，今日见之，果然如是，佩服佩服。”于君道：“汝不必捧我，汝只说你家主公有何事求于寡人呢？”荀息叹道：“国人屡侵我北壁，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请平，今誓约未寒，出兵侵我，寡君欲驾到伐国，倘幸而胜国，所有虏获尽已归君，寡君愿与君世世盟好。”于君大悦，连道两个可，公之奇忙出班见之：“主公，此事万万不能答应。”于君面生不悦，冷声问道：“隐甚呢？”公之奇道：“国与毗邻，犹如唇和齿，唇亡齿必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一国矣，独不敢加害于虞国者，已有唇齿之助耳。国今日亡，则明日祸必将于虞矣。”于君反驳道：“卿这是危言耸听，试想晋军不敢爱其重宝，以交欢于寡人，可见他对寡人有多么敬重。且晋强于国十倍，失国而得晋，何不立焉？卿请退下，勿干涉寡人之大事。”公之奇欲要再见，一昧忽的被人连拽三下，扭头视之，乃好友百里奚，遂不复言。出宫之时，公之奇与百里奚同行，怪而问之：“晋国献宝假道，明明是一个阴谋，我出面阻见，子应助我才是，子不但不出面相助，反而阻拦于我，是何道理？”百里奚回道：“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吾闻晋家言与愚人之前，有委诸于道也。劫杀关龙鹏，咒杀比干，就是因为他们强健之故。子没见君那副德行，强健必危哉。”公之奇一想也是，怒气尽消，和言说道：“据我观之，虞与国必亡于晋，你我不如趁早溜之大吉。”百里奚道：“子去则可以，又携一人，不重子罪乎？吾暂且留下，以观事变耳。”公之奇长叹一声，不复再劝，携足而逃。荀息归报晋献公曰：“虞君已收弼马，徐以假道。”晋献公大喜，欲要亲自将兵伐国。李克汝公劝之曰：“国与犬戎久战生疲，就是一张强弓，射出的箭也不会有多大力量，灭之易如反掌耳，不需劳您亲征。”晋献公道：“若是亲征国，请欲从何处进攻国国？”李克道：“夏阳。”晋献公道：“这却未甚。”李克道：“国都上阳，其门户

0: 在于夏阳，夏阳一破，吴完国矣。臣虽不才，愿以建躯代主公伐国，如若无功，甘愿领罪。金献公重重地点了点头，拜李克为大将，荀息复之，率车胜400伐国。荀息先一步入虞，告知已出兵日期。虞君曰：
1: 寡人爱贵国之重宝，无以为报，愿发车胜200辆相从。
0: 荀息回道：君以兵相助，劳君之力之才，无不仁也。君莫如献出夏阳之官，与君无毫发之损也，与我利莫大焉。虞君一脸诧异道：
1: 汝未曾饮酒，何出如此醉语？夏阳国之徒也，亦为国所守，寡人安得献之？
0: 荀息笑曰：君不必发急，且听下文。臣闻国君正与犬戎大战于桑田，胜败未决，君拖延助战，以车胜献之。所献之车胜，实为晋之车胜，不管是御者、头领、勇士、部族，皆为着鱼服之晋人也。至于以后的事，您就不必管了。于君想也不想道：
1: 好，寡人听汝。
0: 荀息当即调拨铁叶车百乘，浩浩荡荡开往夏阳关。夏阳关副将见骤然来了这么多车胜，登关问道：
1: 来者何人？
0: 关下道：
1: 虞君也。
0: 关上问：
1: 来此作甚？
0: 关下答：
1: 助国攻打犬戎也。
0: 夏阳关副将忙遣人报之周之桥。周之桥登关一瞧，果然是虞君，忙下令开关。虞君入关后，逢人便砍，3丈多高的禁旗迎风飘扬。周之桥连呼上当，欲要关闭城门，然为时已晚矣。李克驱兵直进，周之桥既无准备，又失夏阳，害怕国军治罪，遂以兵降晋。李克用以为向导，望上阳进发。国军率兵正在桑田与犬戎相持不下，忽闻晋军攻破夏阳关，急急班师，被犬戎兵掩杀一阵，大败而走，随身仅10数乘，奔至上阳守御。晋兵至，将上阳团团围住。自8月至12月，城中桥梁俱绝，士兵疲惫，百姓日夜嚎哭。李克将周之桥作书射入城中，要国军出城投降。国君曰：
1: 吾先君为周天子卿士，吾不能坐意降国诸侯。
0: 趁夜开门，率家眷逃往京师去了。国君和百姓见国君逃去，香花灯烛迎晋军进城。李克亲自出面安抚百姓，秋毫无犯，留兵戍守，将府库宝藏尽数装载，以1/10，并女乐献于虞君。虞君大喜，遣使犒赏晋军。李克见虞君如此昏聩，喜不自禁，忙遣人持报晋献公，自己则拖延有急，休兵城外，兵欲方行。虞君不知是计，反不时溃药，后闻不绝。如此月余，忽有敌人来报晋献公兵至郊外。虞君惊问道：
1: 他来此作甚？
0: 敌人道：
1: 爹听他军中传言，晋献公见李克久征不归，恐为国所败，特来接应矣。
0: 虞君轻舒了一口气：
1: 原来如此，吓寡人一跳。
0: 略顿自语道：
1: 寡人要面见晋军，更深浅好，今不请自来，寡人之愿也。
0: 忙传旨下去法驾伺候。他亲至郊外，将晋献公迎至城中，一番寒暄之后，设宴相款自不必说。翌日，晋献公提出想要去箕山教猎，虞君满口答应下来。为了稳拿第一，虞君进出城中之甲及监车2马，与晋献公持竹赌胜，越赌兴致越高，自沉极深，毫无撤围之意。忽有人报城中火起，晋献公抢先说道：
1: 此必民间漏火，不久扑灭耳，请君再打一围。
0: 虞君欲要应允，被百里奚拽到一旁密奏道：
1: 传闻城中有乱，君不可留意。
0: 无端起火，虞君口中不说，心中未免有些生疑，经百里奚这么一劝，哪儿还有教猎的兴致，忙辞别了晋献公，移驾都城。行至半路，见国人纷纷逃窜，问之何故。国人曰：

0: 城已被晋军攻破了，于军大怒，喝叫
1: 驱车速行。
0: 来至城边，只见城楼上一员大将倚栏而立，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系士之乃李克也。李克抱拳向于军言道：
1: 前盟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国，敬请明赐。
0: 于公欲怒，嚎叫攻城，城头上一声梆响，箭如雨下。于军命车速退，使人催攒后面车马。军人报曰：
2: 后军行驰者俱被晋兵截住，或降或杀，车马皆为晋有。晋献公大军即到矣。
0: 于军进退两难，叹曰：
1: 悔不听公之其之谏也。
0: 无意间一瞥，瞥见了百里奚，则知道
1: 彼时亲也在侧，何故不出一言？
0: 百里奚不卑不亢道：
1: 公之奇曾为军师，连公之奇的话君都不听，岂听西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从军于今日耳。
0: 于军正无言以对，虢国降将周之乔驱车追来，向于军劝道：
1: 君勿听荀息之言而误国，失矣在前。今日之计，与其出奔他国，不如归晋。晋军德量宽宏，必无相害，且联军必后待君，且联军必后待君，望君三思。
0: 是降是逃，于军正自踌躇，晋献公到来，使人请于军相见，于军不得不往。晋献公笑侃道：
1: 寡人此来别无他意，乃为取我每币两马。
0: 说毕，将于军载于车后，夜宿于军。百里奚紧紧相随。有人劝道：
1: 于军昏而溃，今又为晋虏，汝还随他作甚？不如早去。
0: 百里奚回道：
1: 吾食其禄酒，所以报也。
0: 翌日巳时，太阳当空照，晋人铺红毯迎晋献公入城。荀息左手托臂，右手牵马而前曰：
1: 陈谋已行，今请还璧于府，还马于旧。
0: 晋献公笑侃道：
1: 马则无马，迟亦老矣。
0: 说毕大笑，众人已大笑。若照献公之意，欲诛于军。荀息劝道：
1: 此庶子耳，何能为？不能因他污了晋人之手。
0: 晋献公道了声善，遂以御公之礼待之，另以他璧及他马赠之，曰：
1: 寡人不忘假道之惠。
0: 经李克相见，晋献公拜周之乔为大夫，赐之御宴。宴中，晋献公问国舆之中可有贤者，周之乔对曰：
1: 有。 何人？
0: 周之乔道：
1: 舆之大夫百里奚。
0: 晋献公道：
1: 他不是一个俘虏吗？
0: 周之乔道：
1: 正是。
0: 晋献公沉吟良久道：
1: 请卿为寡人召之，寡人欲大用。
0: 周之乔道：
1: 谨遵君命。
0: 撤宴后，周之乔静造于君之所，对百里奚说道：
1: 兄有大喜，乃余地之力，兄当如何谢我？
0: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
1: 地深入淋雨，何喜之有啊？
0: 周之乔道：
1: 主公问之于地，
0: 国舆之中可有贤者，地推荐了乃兄，主公要大用呢，请兄快快沐浴更衣，随小弟去见主公。百里奚摇头拒之：
1: 地已答应雇主要侍奉他一辈子，雇主在，地不是也。
0: 周之乔应扬而退，望着他的背影，百里奚长叹一声说：
1: 君子就是避难，也不能去仇国，况侍乎？吾即使是，不是于晋也。
0: 这话一传两传，传到周之乔耳中，他不止降了仇国，还带领仇国之军灭了自己国家，心中有鬼，便认定百里奚在讽刺自己，心甚恨之。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 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

0: 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荣，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